0: 三步团，把前军一段一段的敲掉。嗯，
1: 要完成冯国包围任务，首先要夺取娄山关。
2: 必须把吴奇伟总队也考虑进去啊！
1: 如果吴奇伟总队北渡乌江，增援前军，那对我们是个威胁。
2: 嗯，吴奇伟总队离前军最近，肯定要来增援。但他们之间呢，又有矛盾，不会马上来增援。这就是我们能赢的时间，先消灭前军，再集中力量对付吴奇伟。
3: 嗯，23、24、25，
2: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一军团派一支部队消灭邓芝的敌营，距离部队25日向娄山关发起攻击，等时分国包围板桥之敌。
0: 哦，会有些阻力的。有人有意见了，说部队都快拖垮了。
2: 那就请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关键是要抓住战机，无视良机稍增。
4: 快去叫
5: 伯伯。
0: 哎呦，哦，
4: 老同志又见到了。
0: 来来来，这是范大妈。
2: 哦，老人家你好啊。
4: 天冷，喝口热水吧。
2: 好好好好。
1: 我来吧，
4: 快来喝口吧。
2: 哦，好好好。老人家，你们这有没有人熟悉到娄山关的路啊？
4: 有，赤水坡就常往娄山关下的板桥碑岩。
2: 哦，赤水坡。
4: 喝口吧。
2: 晕过眼。
4: 哎，看看报告。
0: 哦，中校。
4: 总司令，周副主席，参谋长。毛主席
2: 啊，上次渡赤水时撒下的革命种子果然开花结果了啊。
4: 是赤水河两岸的群众太好了。主席要我找的老乡已经来了。
6: 哦，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这是赤水伯。
2: 哦，老人家，来来，请坐，请坐。
7: 坐坐坐。
2: 来抽烟。
7: 哎呦，好。
8: 眼力不行了，
4: 我来
8: 粗针大线的，可别嫌弃啊。
0: 哦，哪里哪里，好得很，好得很。
2: 听说老人家对娄三关很熟悉啊。
7: 嗯，
2: 从这里去有没有近路啊？
7: 哦，有。
2: 哦，
7: 有啊。嗯，当年我爷老带我去背过岩，挖过天麻，我们常走的一条路能进1000多的路程啊。
1: 哦，来来来，坐。老人家，听说娄山关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开呀。
7: 嗯，险是险呐。哎，你要爬上点金山，那就绕到庐山关的后头了。
2: 嗯，
7: 守关的再有本事，也怕戳他的脊梁骨啊。
5: 你这木盒子里装的是啥子啊？
0: 盒子炮啊，大白狗子的。
5: 是你的吗？
0: 是我的啊。
5: 你叫什么伯伯？
0: 你就叫我背盒子炮的伯伯。啊，
8: 这辈子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5: 爷爷。
7: 嗯。哦。啊，去。
5: 快喝吧，还放糖了呢。
1: 哦。哪来的糖啊？
5: 奶奶生病，赤水伯脱下身上的褂子换来的，给奶奶治病。奶奶没舍得吃，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1: 好，
5: 快喝吧。甜吗？
1: 甜，很甜呢。
5: 你叫什么伯伯？
1: 嗯，我叫大胡子伯伯呀。
5: 大胡子伯伯。你叫什么伯伯呢？
2: 你猜嘞？
5: 你个子最高，那你就是高个子伯伯喽。
2: 哦，啊，对对对，
1: 小胡啊，给大娘，别忘了。
9: 哎，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严妹子。
2: 哦，攀岩呐。
1: 现在有烟吃了吗？
5: 有，有好多呢。

0: 红军叔叔送我们一袋子呢。
1: 哦，来来来，高香。
2: 哦，是瑞景团团长。
3: 是他。
4: 罗参谋，给我接瑞景团。
5: 好。
4: 报告，团长，电话。
2: 喂，我是高翔，
6: 我是毛泽东。
2: 毛主席，
4: 高翔等着，有个新的任务交给你，总部给你们派了个向导，立即出发，选取捷径，直扑娄三关，配合距离25日拿下娄三关。
7: 川军郭司令官来电，叙永地区的共军已经东渡赤水河。
8: 哦，绝对不可能。共军意在西渡金沙江，怎么会东渡赤水河？这明明是掩护渡江的战术动作，是佯渡。
9: 报告，请您袁司令电话。
8: 啊，袁司令。
1: 总座，共军正在向我通知温水地区进攻。松坎方向也发现共军主力。哎，
8: 你们不要上了共军游击队的当，这是他们的老战术嘛，声东击西。
10: 这次恐怕是声西击东啊。
8: 什么？声西击东？前美空虚，要不要调吴总队过江？
11: 万一共军真是声西击东，先让前军和共军厮杀一场，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再调吴纵队去收拾残局。
8: 坚决守住娄山关。

0: 我最关心的还是真阳君呐。怎么样，吴七卫有什么行动吗？
1: 军委霸局刚刚得到情报，吴七卫部千奉一道吴江渡口了。
0: 他们的行动还不慢吗？今天是25号，28号，吴七卫这两个师就能到达遵义。
2: 要是今天能拿下娄山关，27日我们就可以进占遵义，展开战局了。
3: 要争，拼命也得把这一天争到手。
4: 义军团在红花园打垮了敌人一个团，主力正向大娄山以东的石潭关攻击前进。
2: 五九军团打得很好，硬是把川军两个旅堵在了松坎。
5: 好啊，要他们再阻击上两天。
3: 娄山关的情况怎么样啊？
6: 军团首长都到主攻团去了。
1: 哦。

0: 关左面那个山头还在敌人手里，讨厌得很。我们先把它夺过来，对敌人就造成了一个两面夹击的形势，有利于夺关。
1: 我同意政委的意见。
2: 好，再调一引上去。
1: 好。
2: 电金山有什么登紧呢？
1: 敌人反扑得很厉害，

0: 三军团前锋已经过了板桥，在黑森庙又搞掉了王家的一个团，正向遵义追击。
1: 一军团行动要快。
0: 嗯，现在他们27日早晨到达遵义附近的东宫市地区，
1: 告诉他们要先地占领遵义，把吴奇伟的两国师搜集在遵义城外，然后关键是要控制住城南的一带高地，让豫军团呢出发绕过遵义，直去城南的老鸭山。
2: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赶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3: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鸭山一带山头。
4: 他们真快呀！
5: 共，
4: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2: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师。
5: 共。

0: 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准备敌人再次攻击。
1: 是。
2: 检查武器。
0: 老陈，团长。
2: 老陈，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哎，
0: 我可认为我们一定会再见的。你来干什么？
2: 接防，总不让你们撤下去休息。
0: 为什么要我们撤下去？总部只是让我转告你们。 要抓紧时间睡觉，还说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 毛主席的命令。
0: 抓紧时间睡觉。

0: 政委，
1: 嗯，
0: 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1: 嗯，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0: 哎，向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一个十八里猛插。
2: 哦，
0: 哦，主席，主席，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啊，
2: 先前跟着团的团长，改行喽啊！
1: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2: 嗯，在第二次督吃日活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插向哪里去啊？
0: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中庄铺，离这儿十八里，我们想插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2: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十八里好呢，还是八十里好？
0: 八十里，直插乌江渡口，
3: 关上门打狗。
2: 嗯，
0: 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2: 哦，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0: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2: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0: 嗯，避开或者以乱对乱。
2: 遇到有利可图的战机呢？
0: 绝不因小失大。
2: 拿敌人指挥部，
0: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2: 嗯，政委等之有什么补充啊？
3: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2: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4: 现在敌人还盘踞着遵义新城，我们已经派出锐进团穿插到乌江北岸，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按时到达？要注意敌人乌江方面的动向啊！
5: 是。

我们一起前进，团长。

0: 主席，你回来了。
1: 瑞金团已经控制了吴江渡口。
0: 确实吗？
1: 确实。
0: 走。

0: 离开遵义城还不到两个月，老乡们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
1: 是啊，只可惜我们不能在这一带久留了。
2: 老总，三军团关于邓平同志牺牲的情况报告。
3: 一颗就像棒棒的小子弹就打掉了我们一个参谋长，
1: 可惜了一个多好的等值啊。
0: 通知各部队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好，还要隐蔽好。我们是要走的。

现在形势依然很严重。东边湖南部队还摆在那里，北边川军的三个旅正在向遵义逼近，西南还有王家烈剩下的游旅和蒋旅。特别是中央军刚得到消息，周浑元中队的三个师已经到了封箱坝、长干山一线，而吴起围岭沟

0: 吴师、梁师还在乌江南岸撤营，
1: 想夹击我们。
2: 快两年了，见大哥声张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一下子掐掉了王家烈八个团，征阳军呢，梁国石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哟，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数字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家乡等着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3: 当天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1: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仗苦仗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0: 你看共军此次的行动意图何在，派一个营都为贺岁府，
1: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0: 滇军不能动，
2: 造一个北渡沧江的声势。
0: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3: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
1: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4: 国父，
2: 国家兴衰，民族存亡，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1: 兵不掩诈，用不断的洋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5: 红军转战生死关头，天堑却横亘眼前。
1: 伯和，
5: 事关万千将士命运，事关中国革命的未来。
6: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
0: 剿灭共军再次一举。
5: 他能否力挽狂澜，能否重新书写历史？
1: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0: 滇军不能动，
2: 造一个北渡长江的声势。
0: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5: 布一阵，调骑兵，他们轻装上前，走泥丸，踏磅礴，他们决胜千里。一条大河，成为命运转折的焦点，再现红军长征恢宏历史画卷。
3: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
1: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2: 国家兴衰，民族存亡，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1: 兵不掩诈，用不断的洋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5: 经典国产影片四渡赤水。
7: 王主任，请。一路辛苦了。
8: 哪里，
7: 委员长休息了没有？

0: 吴院长等你好久了。
1: 从贵阳到重庆，只有绕道而行了。
0: 王主任，请稍后，我去请委员长。

0: 咱就这么样啊？
1: 我军已经开始反击，
0: 简直是一伙蠢猪，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断我们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共军变聪明了呢，还是我变愚蠢了呢？啊？
1: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0: 啊？是他？寡不得。
1: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0: 大志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三万多人。三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1: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0: 嗯，讲下去。
1: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0: 哎，你讲的是地理，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令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1: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0: 嗯。嗯。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逼，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堡，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1: 是。
0: 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重用云南军队，绝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至于贵州军嘛，
1: 我已把袁佑才压起来了。
0: 嗯。
2: 主任，信。前军袁司令愿以赤水河两岸全部沿号报主任不杀之恩。
3: 我们共军作战，
4: 要逼着共军走这条路，然后可以实现
5: 包围。回来了，小志兄，一路辛苦了。
1: 那里，大家坐，大家坐。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6: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
7: 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
6: 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州不渡，要他何用？
7: 诗经上说，何以周之，为欲机要，周者带也。我这个孙志周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
6: 哼，真有学问。
5: 委座首领

0: 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栋，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擢全叙厅，移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贻害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1: 曾文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
0: 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枫香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2: 我担心共军北渡昌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0: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1: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3: 蒋介石又把五次围剿那套办法拿出来了。
4: 哼，反动派总是相信历史会倒着转的。

0: 除夕。
1: 嗯。

0: 这个神兜就是不动啊。
1: 嗯，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2: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0: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
3: 是不是再度吃水喝？
4: 嗯。嗯，
1: 造一个北渡沧江的声势。
3: 对，叫周浑元纵队跟着我们往西走，
1: 还要叫吴奇伟纵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2: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桂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1: 嗯，
0: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2: 对，
4: 嗯，
0: 先刷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报，叫蒋介石啊少水祭也好教啊。
5: 共军突然与我军脱离接触，所有滇台均销声匿迹，我国部队深入搜索宿舍里，均未发现任何迹象。他们想干什么？

0: 张兰。
1: 啊，罗参谋，你看我都失业了。
0: 什么失业了？敌人把你叫成编号三了。
1: 编号三？
0: 你可真了不起，快发报吧。
1: 嗯。

0: 出来了，报告委座，全出来了。果然不出委座所料，共军的电台全出来了。
1: 嗯，
0: 最先出来的是共军总部的编号三，
1: 方位，
0: 都集中在茅台附近。
1: 茅台附近？
0: 嗯。

0: 部队都到齐了吗？
1: 都到达指定位置了。
0: 嗯，要迅速过河呀。
2: 参谋长，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渡河点。
0: 发现了号码。啊？组织对孔射击，掩护部队过河。
3: 是。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据空军和谍报人员侦查，共军四路纵队渡过赤水河后继续西窜，火把如龙，炊烟四起。
1: 共军非但没有分散游击，反而全军西去，实在叫人担忧啊。
2: 共军这样大规模日夜兼程行动，定是过江心切。柏林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洗雪遵义挫败之耻在此一举。这吴纵队，
1: 周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纵队在北上，吴江以南就空了。他们要是再来一次，势行于西，耳击于东，
2: 委座不久就要抵前，要是贻误了战机，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0: 你先休息吧，有了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1: 你估计吴七卫会不会过奖啊？
0: 按说应该过奖啊。
1: 是啊，可是为什么

0: 监察国强的消息呢？
1: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吴奇伟过吴江了。
2: 来，确实吗？
1: 确实，
3: 我们还抓了他们后卫部队的一个传令官，带着蔡雷锥，我们就把他藏在了一个山洞里。
0: 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俩啊！小伙，
2: 辛苦了啊！
0: 来包烟。
2: 那我们就按计划行动吧。
3: 好。
2: 吴奇伟过吴江了。
4: 哦，马上行动。
5: 好。
6: 报告。
2: 哦，部队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来。
4: 啊，来来来来来。
2: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4: 希望你们既能够拖住敌人，又能够使全团安全返回，追上主力。
1: 是。
4: 罗参谋，
5: 到。
4: 红旗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张兰还没来呀？
7: 到。
4: 啊，他是我们总部最好的保务员，要很好的保护他
5: 啊。
4: 从现在开始，每隔2小时同总部联系一次。
1: 是
2: 要密切掌握敌情，特别要注意滇军。
1: 注意滇军？
4: 是啊，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主席对他们还有什么交代吗？
2: 毛主席在外面说要亲自看看瑞金团。

0: 主席。哦，
1: 我还记得第三次犯围剿的情形吗？
0: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充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攻。
1: 哎呀，
2: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20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嗯，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啊？啊？
0: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1: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0: 哥
1: 啊，
0: 他们的火把呢？
2: 不知道啊。
3: 哟，哎，政治战士，
0: 嗯，他们怎么往回走啊？
3: 大队往回走，咱们往前走。嗯，这里有名堂。
0: 哦，政治战士，
3: 哎，
0: 你看出了什么名堂？
3: 是不是要牵着敌人的鼻子再往西北引？
0: 你看能牵得动吗？
3: 想办法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咱那么多人敢得顶多少个诸葛亮？
4: 长官，这个是骂我们的标语啊。
3: 哦，哎，你们看看，写什么？
4: 快快快快快走！来人呐，把这标语给我擦了！
3: 啊，是是，
4: 快点，跟上！
3: 这怎么擦呀？这
4: 妈的，抹不掉啊！这是。
0: 老班长，
5: 哎，
0: 你看行吗？
5: 再深一点。
0: 哎，

红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4次渡过赤水河。

0: 快点，怎么搞的？乱弹琴！我说同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慢腾腾的？总司令，你……哎呀，你怎么还没过封锁线？你看，
1: 总司令，请你帮我把他们动员走吧。
0: 话不好办呢，那不是可能。哎，侦察警戒部队的指挥员，让我动员你们快点离开公路。
2: 陈涛还没给我们下命令，快！毛主席、周副主席。
0: 你们停留在封锁线上，这是违反总部规定的。
3: 规定？
0: 刘伯承怎么没通知我们呢？那我们就服从命令吧。
3: 好吧。
0: 陈志美，快呀！
3: 来来来，小心一点了。来来来，
0: 侦察排，护送首长离开公路。
3: 服从命令，不用护送，不用护送，我们自己走。

0: 我们也该下命令了，让瑞军团向后转。政委，敌人都上来了。是啊，一个团拖住了川军15个团，中央军6个师，还看住了滇军的4个旅，分量不轻啊。
1: 现在，我倒感觉得轻松多了。

0: 敌情有变化吗？
1: 主席，总参谋。
2: 周宏元总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奇伟总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哦，
1: 动作还不慢嘞。
2: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
0: 将近是3月24日，到了贵阳。
1: 老武将都歪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名堂。
0: 老将都歪出来了，贵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1: 走进帐篷商量去。
0: 好。
3: 哦，主席，来擦一擦吧。

0: 罗参谋到，把包。集合到，我叶占军，吾与三十一日前，都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至旧军团，集合到，暂留马总领地区，以牵制。
1: 李、周武总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0: 罗参谋，
1: 等一下，
0: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1: 是。
2: 团长，电报。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3: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域待机。

0: 力全部南渡乌江。
1: 东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听说共军攻打西分北门，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教堂门口，呼隆一声，
5: 共军已经过了修文，围剿共产党，剿来剿去连老窝都保不住了，
6: 我们怎么办？
7: 前赴考生，我军力量雄厚，威扬部落军堂，不要轻信谣言，务必保持安定。
5: 到这儿，我们上了共军的当了。现在连地方军算上，我手里总共只有四个团了。我军主力远在赤水河西岸，已经命令他们火速转进。刚才又发出了万万火急电令，催促他们日夜兼程赶回。
8: 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呀。
5: 近处就只有广西军队了。可大股共军东去，有去湘西和他们二六军团会合之事。广西军队还要协同湖南军队进行防堵。
8: 广西军队，请神容易送神难。
5: 目前，只有滇军可调了。
8: 什么？东调滇军？绝不能做这样的蠢事。滇军一动，金沙江的大门就打开了。我还是欣赏孙渡那个老主意，不动。
5: 哼，道志，自从共军指挥一人，我军一再失误。如今共军又来了个新花招。
8: 柏林兄，委员长驻跸贵阳，这千斤重担。
9: 老将都歪出来了，将军也就容易了。
10: 我倒是补了两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9: 哦，你指的是兴国团和瑞金团。
11: 对，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哎，
12: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13: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12: 哦，瑞金团呢？
13: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12: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啊！
1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12: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14: 主席，主席，收到了好多报纸，
10: 还有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贵，快吃饭去。
14: 哎，
10: 啊，来来。
12: 哦，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10: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拨获胜呐！啊，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

0: 就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1: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0: 吴七卫总队的欧式和梁式的行灯查清楚了，
1: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0: 兵不严扎，用不断的阳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大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2: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0: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2: 好，
1: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3: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0: 好，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呢、合在一起用。
4: 这离总部不会太远，怎么联系不上呢？可能是山太高。
5: 你不要着急，政委派侦察员去找一找。
6: 小贵，和瑞金团联系上了没有？
7: 瑞金团还是联系不上。
6: 哦，来喝点水定定神再试试。
8: 威逼贵阳，威逼。
9: 有新想法了？
5: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挫他一下。
9: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搓他一把盐。
5: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9: 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5: 是啊，可打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9: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通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0: 团长，敌人已经逃走了。
1: 好。
0: 政委，
2: 嗯，
0: 指挥所就设在这里。
3: 好。
0: 张兰，
4: 到。
0: 你的电台是？
3: 是，过来。
0: 留步单机。

0: 把线头接在那根电线上，走。张兰，
1: 到。
0: 再给你个特殊任务。
2: 共军攻打黑水铺，并占部的军械仓库备战。
0: 哦，
2: 我军的补给

0: 屯兵奸臣之下，两他们还不敢。派一个营，都为何水浦。
1: 一个营，白送礼呀、
2: 啊？是啊。
0: 这个我倒要看看，这份礼他们敢不敢收？后面派两个加强营跟进。
3: 狡猾，我们不打，敌人就会判断出我们兵力不足，只是佯动。打，如果一下子吃不掉他，敌人也会得出同样的判断。
4: 打，三个营都拿上去，
3: 把特务连留作预备队。
4: 好，先把敌人前出的一个营吃掉，然后继续扑向敌人纵深。
3: 这样一来，再狡猾的敌人也摸不清我们有多少兵力和什么意图了。
0: 你们家毛泽东又在施展什么诡计了？居然打到我的门上来了，啊！你们看，这里，攻势要加强。
2: 是。
0: 清政机场，丁丁重要。
1: 已经命令城防司令切实控制清政机场。
0: 啊。
1: 还有一条便道，可以不经清政，从南门出去，经花溪，走平坝，到安顺。我已经挑选3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准备了12匹好马和2顶小轿，在新营听用。校长统帅全军，何必留此危城？不如
0: 存
1: 为了确保贵阳的安全，是否调滇军？
0: 存哇，不灵啊！共军实力单薄，怎能是佯动？
1: 校长，乘虚攻城也有可能。
0: 共军已渡，仍在东去湘西。
2: 校长所言极是，道之兄也是谨慎之见。
0: 不灵，滇军不能动，把老本的和尚拖住共军，命令吴奇伟、周辉元、何素伟士举荐共军于贵阳城下。
4: 老卢，全镇都占领了，敌人前出的一个营也收拾掉了。
3: 好啊，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4: 伤亡不小。
3: 要抓紧休整，准备打退敌人，再次进攻。
4: 好。
5: 哎，团长，和总部叫通了。
4: 立即和总部通报。
5: 是。
4: 中央军委，毛主席。
1: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铺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0: 总之，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哼，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1: 哎，东北方向发现共军？
0: 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
1: 丢了车，能保住帅吗？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一营营长吗？什么？敌人猛攻你们的阵地，请求支援。喂，喂，一营，一营，喂，喂，一营，一营，喂。 喂，一营，一营，老高，我带特务连去支援一营，不行，还是你留下，我去。你是团长，这里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呀。正因为我是团长，我就得上去。站住！ 我是政治委员，就这么定了。栾参谋，
2: 到，
1: 命令特务连马上跟我出击。
2: 是。

0: 二营营长吗？看到左前方的大庙了吧？嗯，嗯，好，动作要猛，目的是错乱敌人的指挥系统，策应一营。
1: 报告校长，反击奏效，把他们挡住了。
2: 哦，好个，好个。

啊，柏林兄，委员长把文件都烧了，大叫大骂，说你我存心不良，要把他出卖给红军。如果再不调滇军，

0: 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1: 支督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支督兄，支督兄，委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支督兄，支督兄。
2: 喂，歼一营，歼一营。
3: 一的一营，正在追击敌人。
2: 总司令。
3: 啊，你们打得很好啊。
2: 坐坐坐，老陈，
3: 我把新贵团带来了，归你指挥。
4: 老团长，下达任务吧。
2: 总司令，还是你指示吧。
3: 你给他说说军委的部署。
4: 好，军委原定部署是，我新国团、豫拟团在新昌以南会合，积极佯动威逼贵阳。你们主动向黑水铺发起攻击，造成了对我军极为有利的态势。总部收到你们电报后，因为和你们联系不上，总司令就亲自带领我们来了。
3: 下一步有啥子打算呢？
5: 我想让新国团向东佯动。
3: 嗯，你是咋个想的啊？
5: 军委命令宁都团到清水江架桥。可见还要把敌人往东调，我们向东佯动才能达到紧密配合的效果。
3: 嗯，说下去说下去。
5: 我们向东转移，积极动作，敌人就会认定我军是佯攻贵阳，实出清水江。这样刚刚赶到贵阳的滇军就会继续东调。
3: 嗯，有战略头脑，符合军委意图，快部署吧。
5: 是。是我。
2: 什么？再说一遍。

0: 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同志，
1: 多好啊！
2: 雷霆团攻占了敌人的兵站，吃掉了他增援的三个营，蒋介石开始下令调滇军了。
0: 我们该走第二步、第三步棋了。
3: 发一军团。
4: 好。
3: 聂政委，军委电报。
5: 军委要我们一步向东，暴露自己，待滇军东去，立即佯攻陇历。
6: 好，叫二师做好准备，滇军一进陇历就围上去。
5: 告诉他们要攻滇孟，还要撤得下来。
6: 清水江架桥的是
3: 21团正在进行。
5: 这一下子啊，够蒋介石难受的啦。
7: 孙司令官大军一到，共军立即东窜。委座十分加冕。全体将士都有犒赏，另由兄弟面交。
8: 空军报告，共军在清水江架桥。
7: 现在我才真正弄清了共军的动向。
8: 我早就判断，共军进逼贵阳，一是乘虚攻城，一是东去与湘西共军会合，两岸之中，后者功算最大。竟不幸而言重了。
7: 如今就用秦王之师追击东去共军。
9: 妈的，从云南走到贵阳也捞不着歇歇脚，要他们往东走。
10: 走这么远的路我还是头一回呢。
9: 你头一回，我他妈也没走过第二回。妈妈，
11: 快快闪开，快快点闪开，快马的快点闪开，听见了没有？快点
12: 闪开。

0: 报告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继续坚持敌人。
1: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准备战斗。
2: 让开，让开！
0: 怎么回事？
3: 认识这辆汽车，
4: 好像是在吴江跑的那辆。
5: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西击东。
3: 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
5: 你是说金沙江

0: 探长，嗯，地图。哦。云南地图，哪来的？
1: 那。
0: 太好了，
1: 班长，那，嗯，
0: 哦。给，
1: 探长，敌人都溜走了，
0: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2: 你们看，那是不是瑞金团？
3: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0: 哈哈，
1: 周副主席，
0: 主席，总司令，你好啊，参谋长，
2: 主席，
0: 你们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人，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2: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
3: 红军签字走，这是什么？云南地图。东边农历，西边尼日关，30华里。一军团佯攻农历，牵制规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日关，向贵阳境界。我们。
4: 就从这个30华里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5: 团长，我们去哪里？
0: 金沙江。
4: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是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 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

0: 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片片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现在回想起来拍过的这些作品，心中真的非常感慨，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他们或坚韧，或明朗，或温暖，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幸运能遇见这些鲜活又立体的角色，也感恩每一次创作都带来了成长与沉淀。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鏖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敌我双方陷入最后的较量。
2: 光荣的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不能再后退一步，苏联人民要争取自由。
3: 请听苏联母亲给他们在前线的儿子的来信，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祖国，
0: 年轻的士兵深陷战火熔炉，
4: 拿到枪的人牺牲了，跟在后面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射击。
0: 作为神枪手，他成为英雄。
5: 你打算怎么找那个俄国年轻人？
6: 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的。
7: 捕猎地点不是由狼选择的，而是猎手。
8: 第一个跳也被打死了，枪法绝对的准，我从来没见过。
0: 裘德洛、艾德哈里斯、约瑟夫费银斯，
8: 我不可能赢他，我会杀死他。
0: 雷切尔威兹倾情出演。8月1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决战中的较量》。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9: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10: 我先做生意，我是生意人。
11: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12: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12: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13: 一口价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12: 3000万。哎，
14: 哄哄他，你去哄他，
12: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12: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啊！
15: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12: 别哭，别哭，别哭！

0: 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1: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2: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3: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6: 爹爹，真的要走？如果大航为西厂所用，就必须走。血海深仇，矢志不忘。
7: 这下都是龟仙砸到我们家门口的。
6: 这龟仙就是冲着我来的，
8: 咱们不能给西厂添加麻烦，要尽快处理干净。
7: 你是他寻找仇家，故意引蛇出洞吧？
6: 不就是为了把胡家给翻出来，替我父母报仇？
9: 深陷毒计，刀剑相对，复仇。<笑>我早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10: 顾家是不是疯了？从一个救世主变成一个杀人魔王？
11: 再跟我多杀几家，我就不相信逼不出那小子来。
12: 进入吴小白，想让你们亲眼看见我杀死胡老大，替你们报仇。
6: 聚散终有时，决战香炉寺，君子不仇，行侠仗义，就为了杀我，一生活在仇恨中，值得吗？这一生才刚刚开始，而你的马上就要结束了。决战香炉寺。

明成化年间，西厂横空出世。其建立之初，气焰萧盛，大肆网罗江湖势力为其服务，在全国上下铺设天罗地网。陕西镇安城内，大大小小的大行均被其收编，在其掌控之中。我们胡家大行也没能幸免。

0: 我是真没想到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是兄弟，我待你比我亲弟弟还要亲呢。啊，
1: 我又何尝不是啊，我拿你当我的亲哥哥呀。
0: 有时间常回来看看，我会挂念你的。
1: 好，一定。
0: 咱们也爷们儿点，来，哥哥陪你。最后，喝一杯壮行酒，干！

0: 这些年，咱们打行的账目一直是你在管，怎么办？啊，哥哥放心，我都整理好了，这里面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1: 还是弟弟细心，应该的，应该的。就这一本吗？怎么，难道哥哥还信不过弟弟啊？哎，弟弟真的要走？如果大行为西厂所用。 就必须走。哎，那我们就再会了。哥哥保重，弟弟保重。老大，他知道的太多了，杀了他。
2: 是。
0: 赶紧收拾东西，马上走。这么急？以胡老大的性格，如果他痛骂我一顿，或者扣我的份子钱，那就是相安无事。但是他一直对我笑，一定没安什么好心。快，来，起床了。
3: 来，快。
0: 穿上了，来，快点。

0: 小木龟，
1: 喜欢吗？
0: 喜欢。
1: 这只小木龟啊，是爹爹亲手给你做的护身符，你一定要随时把它带在身边，好好保护它，知道吗？
0: 嗯。
1: 关键时刻，这护身符能保你的命。
0: 嗯。
1: 听爹爹说，咱们现在要马上离开这里，去到别的地方。在路上，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跟爹娘走散了，你就拿着这只小木龟去镇安城西大行找萧逸，知道吗？
0: 嗯。
1: 萧逸，你见过他？
0: 嗯，记得。
1: 记住爹爹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健康的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其他的都不重要，知道了吗？
0: 嗯。
1: 走。等一下。
2: Yeah!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跟我去西昌享福，你愿不愿意？
1: 咱们大行本来只是替人打打架，做些拳脚生意。自从加入西昌，你手上沾了多少条人命，你说得过来吗？
0: 我没得选。
1: 你愿意？我不愿意。
0: 那我就送你一程，杀了他。

老大，牧童的妻子身上也没有。能不能告诉伯伯，你爹把最重要的东西都藏哪儿了？你爹就没有给过你东西吗？ 拿出来给伯伯看一看。

0: 站住！那边，别让他跑了！
1: 日出卯时，早睡早起，保重身体喽。日出卯时，早睡早起，保重身体喽。
2: 小孩怎么这么早？没人管。
3: 哎呀！

0: 来了，小叫花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罚给大家刷钱一个月。谁？
0: 肯定是那个小乞丐。我去搞定他。

0: 干什么？拿走，拿走！
1: 松开！
0: 拿走！
1: 松开！
2: 松开！松开！松开！
1: 你过来！松手！
3: 你来干嘛呢？
1: 过来！你！
3: 你这孩子！
0: 别动！穆小白，
4: 小雨，
0: 你爹呢？你爹，你娘都没了吗？你爹让你来找我的吗？来，以后小雨这儿就是你的家，我护你一辈子周全。
1: 别哭了，妆都哭花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那小崽子惹你生气，我现在就剁了他。
0: 你懂个屁呀！你们要是谁敢动他一撮头发，我就把你们全都剁了，炖肉吃。孩子他爹是我的牧童师哥，我和师哥是青梅竹马，我们一起习武，一起长大。虽然没有成为一家人，但我就是一家人。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嗯，你懂了没有？
1: 听懂了，我现在就给那小崽子铺床去。

0: 你们打行还要读书写字啊？这孩子可不一样，你呀给我好好教。教不好的话，我限你家房顶啊！
1: 是是。哈！哈！哈！来！哈！来！结棍！来，过来，双手持棍，
2: 再来，
1: 紧握末端。来，我姐，一、二、三、四。
2: 五，你们干什么呢？是他缠着我们学功夫。
1: 来，这是萧逸给你找的教书先生，从今天起啊，跟着先生好好念书。
3: 我不念书。
1: 为什么？
3: 我要学功夫。
1: 念书要紧，功夫长大了再学。
3: 我要报仇，没人哭念书。
1: 你教我功夫，我不教。你现在必须先念书。
3: 你不教我，他们教我。嗯。

我看到了，这就是你想学的，是不是？想做一名轻手，没问题，我可以教你啊。但是，你很快会被打死的，就跟他们一样。到时候，你可能连胡家的大门都走不出来。

你想要报仇成功，自己又能活下来，你得先长脑子。你跟着教书先生呢，能读到兵书，能学到兵法，能知晓策略，还能懂人情世故。你必须先把脑子装满了，你才能悟到功夫的真谛。挑一个吧。

0: 术人啊，要有个自己的字号，以后呢，你就字以德。
1: 以德，先生，什么意思？
0: 啊，这是你萧姨对你的期望，希望你一生都能够以德报怨。来，教你写一下。以为用也，德之生也。以内生外，以心生德，以德服人，

0: 没教过你这个，跟谁学的？偷看我的萧十八手。
1: 萧姨，这大行里本来就没几本书，好不容易看到一本不一样的，我就顺便读了读。
0: 萧姨，你不是希望我进步快点吗？急于求成是练武的大忌，以后不许再偷看我的秘籍。 回去，罚抄心经100遍。
1: 好。

回大人，咱们这个月的船舶生意，那是赚得盆满钵满呐！不出三个月，这笔水上收入足够大人再买个6匹官了。

0: 这再加上新人，要是又得了病，这药费可又是一大笔呀！
1: 谁说要给他们花钱治病了？你把那些犯病的劳工全都给我辞了，他们爱哪儿死哪儿死去，别污染了咱的地界儿。
2: 大人说的极是，小的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你那个账本啊，
1: 老爷。

0: 把他给我拿下！
1: 往哪儿跑？金库在哪儿？
0: 在书房。
1: 走。
0: 就这儿。

你傻！我不是做梦的吗？我看到钱了！这是银票啊！这是银票！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神仙！菩萨！神仙！

0: 大人，完美。嗯，
1: 今日什么行程？昨夜又有一名官员家中被盗，大人要不要去看看？这种事让知县去处理就好了。昨夜被害的就是知县大人家里的。
2: 得感谢我啊，要不是我今天起得早，就你们还想捡到钱？这不可能！
3: 哎呀，终于捡到了，真好啊！是，哎，你们在说什么好事啊？
2: 拿，银票啊！哇，这么多钱啊！小孩子别动，别扯坏了。
3: 这真的是捡的吗？
2: 那当然啦，这么大的银票，当然靠捡了。
3: 我也想捡一点。
2: 哎，要是每天能捡一张。 咱们就不用出去卖拳脚功夫了，成天的替人打架讨债，赚的那点钱，还不如这张票的一个角。嗯，瞎什么呢你？啊，人龟仙忙着呢，专跟你一人面前撒钱啊？做你的梦去吧。哼。
3: 哎，你刚才说的龟仙是什么呀？
2: 这你都不知道啊？最近城中人人都在议论龟仙之事。
3: 是啊，
2: 这个龟仙呢？ 专门惩治那个恶官，嗯，传说他会使用法术，不伤那些恶官一毛一发，就能让他们乖乖的交出府中的银两，龟仙再将这些银两转送给所需之人。嗯，
3: 啊，这么厉害啊！
2: 嗯，
3: 明早一起，叔带你去见见世面。
1: 好，不行，萧姨。 罚我扫院子一个月呢，
2: 那你好好扫吧。走。

0: 别动。
1: 嘿，没死啊。弄醒呢。行，等，走。
0: 嗯，我怎么睡在地上？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本官家里放肆，都活腻了吗？
1: 大人，这可不是小的所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昨天晚上，本官睡得好好的。昨天晚上怎么了？
1: 真不记得了。
2: 大人，这边有堆香灰，凶手很有可能用了忘魂香。
3: 哎呀，老爷，我怎么穿着内衣睡在这地板上啊？哎呀，羞死人了！
4: 我怎么在这地板上还睡得挺香的？
2: 我也是。
0: 你们就是抵赖。
1: 大人，您可记得最近发生的两起案子？镇安最富的两家被劫了。民间传说是龟仙做法，这龟仙的手法一模一样，只取钱财不伤性命，取了钱财散于大街之上，

0: 是有这么回事儿，大人，您家第三家。啊，我的脸上有乌龟吗？有。哎呦，我的小金库！哎呀，
1: 老爷，
2: 完了呀！这三起劫富济贫的案子，牵扯的受害者非富即贵，不是官员就是财主。而且凶手作案的手法非常精准。
3: 小的不明白，那凶手为什么要在上面画只乌龟呢？
2: 哼，很明显，根本不是什么龟仙。你看，每个龟都咬着眼睛，画得一模一样，分明是在留下什么信号。
3: 那小的就更不明白了，他为什么要留下信号？留下信号是给谁看的？总不会是为了让我们去抓他吧？
2: 这个哪儿那么多问题啊？不知道还不快去查！
3: 是是。
4: 哎，居然在干嘛？是
5: 看你说钱吧？过年又来吧？
6: 有事啊？今天还没说呢。
5: 对呀，大家都捡了钱了。
7: 是你
5: 这
7: 个
5: 钱，这些全部都要了。好好好，这里有
8: 钱做酒啊。好，今儿啊，保证大家人人都能买到药。别急，别急呀！哎，
9: 能买
8: 这些啊，都是龟仙撒到我们家门口的。
9: 我们也有，
8: 你也有，
9: 我们也有，我们也有。
10: 要不是这救命的钱，我家男人就只能回家等死了。
9: 那帮不是人的工长啊，把那些生病的工人都给辞退了，
11: 辞退了。
10: 这太不是人了，
11: 真不是人呐！
8: 还好，我们呢。还有活菩萨，
11: 对对对对对，幸好有活菩萨呀！
12: 知道这龟仙是何方菩萨呀？能不能请回家供奉啊？
11: 对啊，咱们也供奉供奉。
12: 对啊，
13: 对啊，这算那么好，
11: 保佑咱们呢。
12: 对，
10: 跪下。
3: 萧姨，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来，跟你爹说说，他生前你都答应他什么了？
3: 无论做任何事，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健康的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其他的都不重要。
10: 那再跟你爹说说，你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3: 萧姨，我干什么了？我
10: 城南郭财主家一案是你做的吧？大捕头家被劫是你做的吧？昨晚知县家金库被盗也是你做的吧？
3: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萧姨。
10: 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3: 哎呀，萧姨，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这劫富济贫不是你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不也经常这么干？
10: 我教你留记号了吗？别人不知道龟仙在玩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你那么高调的留下记号，生怕别人看不到。画半只乌龟咬眼睛，你是在寻找仇家？故意引蛇出洞吧？
3: 是，我就是为了把胡家给翻出来，替我父母报仇。
10: 你知不知道，留下记号是多鲁莽的行为？你把自己放在明处，他在暗处看着你，这么多年。我为了保你性命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14: 来看看，来看看这个，
15: 哎，你看看这个。
16: 老大，今天的任务您还没吩咐呢。
17: 这两天龟仙的事闹得厉害，凡是家中有养龟者都得交点税，凡是在家中搜出了银票的一律没收，至于捡银票者

0: 视为龟仙同党，战！兄弟们都听清楚了吗？明白。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今日收获颇丰啊！大当头，二当头这么晚还在，有要事要汇报吗？
1: 确有要事。大当头，你看，这些都是从龟仙一案的受害人脸上踏下来的，每个图案都一模一样，半只乌龟，咬眼睛。大当头，我觉得。
0: 这个是凶手故意留下的信息，留下的信息给谁看呢？给我看吗？
1: 这个还未查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信息扩散出去，传递给接收他的人。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大当头。我觉得。
0: 把凶手放在明处，更有助于我们抓到他。你的意思是，把这个贴得满大街都是，告知天下西厂无能，找个人都找不到。
1: 是我考虑不周。
0: 龟仙事件不可小觑，西厂成立之初，就是因为京师的狐妖事件，现在龟仙事件跟狐妖事件。 如出一辙，要是事情闹大了，闹到皇上那里，怪罪我们西厂无能，我等如何向厂公交代？
1: 这
0: 事你别管了，我亲自去抓。

0: 一群废物！我当年下令赶尽杀绝，一个活口都不留。一群壮汉，一个小孩都抓不住。现在倒好，穆家的小儿子不但没死，还叫我上门来了。这龟仙就是冲着我来的。
1: 八道头，这会不会是个巧合？
0: 哪来那么多巧合？那小子都宣战了。
2: 萧炎，你看，图上的这些点，都是这些年胡老大可能出现过的地方，但是我每次去都扑空了。
3: 你小子真行啊，背着我干了不少事儿啊。你每天在我眼皮子底下，我都盯不住你，你怎么弄的这个？
2: 当年，我就是用这只小龟，刺伤了胡老大的一只眼睛，才得以逃生。我想他一定是瞎了眼，我就抓住一切机会问。打油的时候，我就问掌柜；送货的时候，我就问老板娘；去庙会的时候，我就问路人。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左眼被刺瞎的大汉，横行霸道，武功高强。我寻找了各种信息，不管是真的、假的，还是有的没的，我都记到了这张图上。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
3: 看来这几年，你不光武功长进了不少，谋略也学得不错。
4: 咱们现在是西厂的人了，难道还怕他不成？
0: 你倒是不客气。当年杀了牧童之后，咱们就跟着西厂。改头换面也算是有身份的人，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不把西厂放在眼里。这次这小子杀过来，咱们不能给西厂添加麻烦，要尽快处理干净，绝不能让此事传到京师。现在西厂在朝廷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个时候绝不能出什么乱子，要不然咱们兄弟可只有死路一条。

0: 你知不知道当年先生为何给你取字号为以德？知道，取义以德报怨。萧逸和先生是不想让我被仇恨蒙蔽了一生。
1: 不，不是我们，是当年你爹木头对你最后的期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最重要的。 就是平安健康的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道理你都懂，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疯狂的事情？
0: 萧逸，你可知以德报怨本是一个疑问句？是一位学生向孔子求教，问：以德报怨何如？孔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所以呢？ 所以你就出此下策，到处高调的画乌龟，你把自己完全的暴露在仇家面前。
1: 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后路啊！
0: 你问问你的爹娘，你问问他们，他们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
1: 我不管爹娘同不同意，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 求萧逸成全。大当头吩咐我们做什么？你们之前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赶紧去给我除掉这小子。
0: 我就当你打小就死了。我们萧家从来就没有救过你。是。
2: 哎，小子，你这大半夜，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哎。

0: 真走了，真走了，一丹，哎，臭小子，你是不是又惹萧医生气了？赶紧回去认个错，赔个罪，就没事了吗？叔才帮你说两句好话，哄哄萧医，去啊，赶紧去。
1: 萧家对我的大恩大德，以德永远铭记于心。待事成归来，若是萧爷还愿意与以德相见，以德愿跟随萧家到天涯海角，一生一世做牛做马，报答恩情。走了就别再回来了。从今天起。 我们断绝师徒关系，这是怎么了？这你们也都给我记住了，这个人跟我们萧家大行再无半点牵连。这到底是怎么了？
2: 你们倒是劝劝呐！

你别怪我，有些事我一定要去做。娘，请你保佑我。

0: 大当头，我没有打探到穆小白的任何线索，他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猜他定是改名换姓了。
1: 你慌慌张张的，急什么？我早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2: 谁呀？
3: 开门！
2: 来了。

0: 损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损友，温馨世界。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8: 这怎么这么脏？
9: 就是
10: 啊，其实到处都在传，这龟县凤阁突变，开始杀人了啊！
11: 我今早路过衙门，亲眼所见吴家的人浑身是血去报官，说龟县杀了他们全家。没想到还有赵家，
10: 我早就说了，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什么劫富济贫都是幌子。
11: 有人捡了龟县的银票，就被西厂的人抓走了。那个龟县该不会是跟他们串通一气的吧？
10: 滚！
12: 大当道，昨夜的龟仙突然大开杀戒，治安几家做生意的大户不但被他洗劫一空，而且一个活口也没留下。
13: 你什么意思？在质疑我还没有抓到人吗？
12: 小的不敢，小的只是越来越看不透这个案子了，想请大当头点拨一下。
13: 点拨？还有脸说看不透？你要不要我把龟仙送到你面前再给你记一功啊？
12: 大当头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将可疑之人全部抓回来。
13: 事情再闹大，我拿你试问。
14: 就连二当头都被我们耍得团团转呀，看来没有人能猜得到昨夜的龟仙是我们假扮的。我
13: 谁让你这么高调的？都给老子谨慎点！
11: 大当头，我们错了。
13: 今晚再跟我多杀几家，我就不相信逼不出那小子来。
15: 是是是。
16: 吁！可疑之人全部抓捕，宁错百千，不漏一人。
17: 是。
18: 救命啊！救命啊！怎么乱抓？这真是捡的呀，没见理
11: 啊！万一的，这是靠拳脚吃饭的。
13: 别动，
11: 下面有点功夫啊！凭什么找我们？
18: 为什么要抓他呀？
16: 老实点。
18: 那个小乌龟是我当日给儿子做的。
11: 为什么穿黑衣服就要抓我呀？
16: 小雨，
11: 小雨，
17: 小雨，
16: 不好了！
17: 小雨，
19: 你们几个活不起了，慌慌张张的干嘛？
11: 真的活不起了，小豆子、果子、鸡哥，他们几个都被抓了。
19: 为什么？
16: 因为龟仙的事儿，西厂那帮贩子到处乱抓人。小豆子几个今天接了郑老板的活，帮他们家出门面去要债，被当成嫌疑犯抓走了。
11: 我们去结账，郑老板他们告诉我们的。
16: 这龟仙是不是疯了？从一个救世主变成一个杀人魔王？
11: 抱怨有个屁用啊！听说西厂

0: 现在到处抓人，开大行的要挨个查封，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这该来的
2: 就是了，
1: 还是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咱们打行进来的生意是越发的惨淡，现在又被西厂盯上了。我们已经损失了小豆子、大果子，还有山鸡他们几个兄弟。以我现在的能力呢，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保护你们了。所以我宣布，萧家打行解散。
2: 真要走了？ 是。
1: 进来风头太紧了。习武之人在本地不安全，你们都到外地去避避风头吧，都回回老家什么的，以后就别再回来了。我让账房结算你们这个月的份子钱，账上还有一些余钱，我会平均分给你们每一个人，作为你们日后另谋生路的一些本钱吧。大家别嫌少。
3: 小雨，你是认真的？
4: 小雨，
1: 比真金还真。
4: 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习惯就好。
5: 小雨，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1: 我？
6: 是啊，我们走了你更没有营生了，年纪又这么大了，靠什么养活你自己啊？
1: 老娘我都自由这么多年了，也是时候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吧。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走，老娘我怎么嫁人呢？
7: 看来小雨有相好的了。
6: 小雨有相好的
8: 了。什么时候的事
1: 儿
8: 啊？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时候不早了，你赶紧走吧，别耽误老娘嫁人了。
4: 走吧走吧
7: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3: 你要嫁人，我连份子钱都没攒够。这个镯子送给你了。
1: 楚琴，你的心意呢？我领了。回老家好好找个媳妇儿，过安生日子，别再打打杀杀的了。
3: 我楚琴要找媳妇儿，也要照着你这样的找。
1: 那就赶紧回去找，晚了呀就没有了。别磨叽了，耽误老娘我嫁人了。

0: 小乙，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1: 小乙，这是我的。嗯，

0: 你们一个个磨磨唧唧的，
1: 还有完没完了？再不走，我打人了！滚！走。
2: 少爷。
1: 走了。
3: 让我们走了。
2: 少爷走了。
3: 再见，少爷。
4: 你回去吧。

1: 我认得这张脸，当年杀我爹娘的时候，他也在。
2: 哟，你就是牧童的儿子？说，说胡老丹在哪儿？
1: 你问我，我就说呀。
3: 省点力气，我们有更好的办法。胡老大在哪儿？说不说？
4: 不知道。
3: 家宝。家宝。

0: 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也惹不起。哼，咱家胡老大现在可是西厂在册的大当头。哼，
1: 大当头，就算他当了厂工，我也不怕他。告诉我他在哪儿，说。萧姨，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要阻止我？
2: 报仇吗？我不阻止你啊。这种十恶不赦的人，杀了大快人心，我还要帮你呢。这几日他们假扮你的身份到处杀人，就是要用你出现，这是一个陷阱。你看这个人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胡老大的身份，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怕，早有准备了，等着你自投罗网。
1: 可是我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就算我现在收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刀山火海，我一定要去。
2: 我跟你一起去啊。
1: 萧逸，你怎么能去呢？
2: 我同你爹师出同门，从小就一起长大，虽然没能成为一家人，但有一辈子的情谊在，我怎么不能给他复仇？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件事情太危险了，我不能把萧家给牵扯进来，我不同意。
2: 现在可由不得你同不同意，萧家大行因为龟仙的事情已经被西厂抓走好几个兄弟了，我也要为他们报仇。
1: 什么？
2: 西厂借口龟仙的事儿，只要是会一点拳脚功夫的成年男子，他们都没有放过。小豆子、大果子，还有山鸡，他们已经抓了我好几个兄弟。为了保其他人周全，我已经将剩余的亲手全部都解散了。也不知道他们在路上太不太平。
1: 怎么会这样？我也没想到会牵扯到大家。
2: 穆小白，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以德报怨也好，以牙还牙也好，小姨只想让你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1: 小姨，你放心，我这就把他们给救出来，把这件事情做个了结。你
2: 这傻孩子，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世间的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3: 正如老大所料，龟仙今夜现身了，就是穆小白。
4: 你可看清楚了？
3: 错不了，我跟了一路呢。穆小白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武功高强的同伴为伍。他们绑了二九，我怕打草惊蛇，

0: 所以暗中尾随，直到他们的藏身之处。在哪里？
1: 城西萧家大行。原来这小子躲在这里，你没被发现吧？绝对没有，我还偷听到他们要一起结伴复仇。
0: 复仇？<笑>下辈子吧。老子先送他去见阎王爷。十三。
2: 刚才大档口。 带了一队人去萧家打行了，说是真龟仙找到了，前去抓捕。
3: 找着了？
2: 大人，那既然找着了，这些人还审吗？
3: 审，接着审。
2: 万一又不是真的，还不是怪我们？
3: 是。
4: 报，
5: 外面闯入一人，自称是真龟仙，邀请大档口。
3: 嘿，这可是真龟仙买一送一啊！
2: 去看看。

0: 大开杀戒的假龟仙，不给你们送了。劫富济贫的真龟仙本尊，也给你们送了。拿我交换他们，放了那些无辜的人。
1: 放了，都放了。
0: 啊！
1: <笑>有疯病吧你？你说真的就是真的？把我交给你们的大当头，便知我真假。既然自己送上门，那就牢里坐坐吧。
0: 见了牢，自然就能见到大当头。上！放人！
2: 放人！
0: 放人！看什么看？快放人呐！
2: 怎么样？现在可以带我去见你们家大当头了。
0: 大当头，大当头去抓那个真龟仙了。
2: 我才是真龟仙。
0: 是，你是真的，你是真的。可是，他们说萧家大行那个也是真的。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你怎么了？少爷，
1: 我真的是老了，还以为自己很厉害，真是大不如前。
0: 小爷，我带你去看郎中，走。
1: 你跑，气就散了。我提着最后一口气等你回来，是有话要对你说。
0: 好，好，你说，我听着。你说。
1: 大当头瞎了一只眼睛，他是胡老大，他年纪大了，功力衰退。跟着他的贩子有很多，可真正护在他身边的只有两三个。那个十三功夫很厉害，你要小心他。
0: 对不起，小爷，我不该，我不应该，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这么鲁莽。
1: 你为什么没能嫁给你爹吗？
0: 不，不知道。
1: 当年小妮跟你一样年轻气盛，为了给爹娘报仇，不惜直到天涯海角。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什么都错过了。爹身边已经有了你娘，
0: 所以你之前一直阻拦我，是不是想让我走你的老路？
1: 可是我不后悔，因此我也知道你是劝不住的。小白，你别哭了，有些事情没有对错，做了决定就要对他负责。
0: 小爷，我不要你离开我。
1: 我从小把你护在身边，你太单纯了，要对付像胡老大这样的恶人千万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困住了脑袋。你一定要想清楚，步步谨慎才能够赢。
0: 小姨，小白，请替小姨教诲。
1: 我本想替你爹护你一生的，我知道，
0: 小爷，小爷啊，小爷，小爷，你醒醒！

今日我穆小白想让你们亲眼看见我杀死胡老大，替你们报仇。

0: 他当头。
1: 念。
0: 聚散终有时，决战香炉寺。穆小白。
1: 还很嚣张呢，小崽子，找死！
0: 香炉寺位于陕西镇安的塔云山顶，形如宝塔，高耸云端，且三面悬崖，其地极险，真是藏身的绝佳之地。
2: 准备一下，前去应战。
0: 去他们的地盘，不怕有诈？
2: 怕什么？比他功夫好很多的那个人，在自家地盘都被我们轻轻松松地解决了，有什么好怕的？
0: 好吧，
2: 以免夜长梦多，速战速决。
0: 是，
2: 立刻出发。

0: 今日围攻香炉寺，抓捕那装神弄鬼的龟仙，不管是死是活，谁抓到龟仙就升为副当头。
1: 是。

0: 走。
1: 大当头，找遍了寺院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发现穆小白的踪迹。
2: 我在灵堂找到这只小木龟，上面的血尚未干，它应该就在附近。这个龟仙总是喜欢捉迷藏，来无影去无踪，从来不从正面进攻，它应该随时会出现。大家稳住，
1: 在那边。大大头，我去
2: 宰了他，跟我到后院把他包抄了，走。

0: 萧姨，萧姨，哎呀，我就知道有事。我们当初要是赖着不走就好了。萧姨跟以德，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事儿，不想连累我们大家，才出此下策。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他们都不见了。以德从小就是两点一线，要么在打行，要么跟萧姨去山上练功。
2: 香炉寺，
0: 走，上山找以德去。
2: 走走走。

0: 这小子长能耐了，翅膀硬了，是咱们轻视他了。今天要不杀了这小子，我把你们几个都给剁了。
1: 是。

0: 让你活了这么多年，现在该把命拿回来了。
1: 休家教法，你们怎么来了？
2: 快走，快走，
1: 快走，走，走，这边，快，快，快，快。
3: 萧姨呢？
1: 对不住，我没能保护好她。
3: 啊！老子跟他拼了！
2: 走，
3: 走，
4: 走！
0: 咱们还剩多少人？
4: 就是我们了，要不要先回去？估计等人再说呀。
0: 叫什么人？今天不把你小子给宰了，你们也别想活。
4: 明白，
2: 明白。
3: 小子，帮叔给萧姨报仇。

0: 这么多年没见，你真的跟你爹当年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为了见这一面，

0: 我等了太久了，杀我爹娘的血仇，还有被你无辜杀害的萧隐，今天终于可以偿还了。就为了杀我，你一生活在仇恨当中，值得吗？我的一生才刚刚开始，而你的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找死！啊！

0: 你活了十几年，就是为了要杀我。你要是真的把我杀了，你不会很寂寞吗？
1: 你知不知道当年先生为何给你取字号为以德？
2: 知道，是不想让我被仇恨蒙蔽了一生。
1: 你问问你的爹娘，他们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
2: 最重要的就是平安健康的长大，做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其他的都不重要。

0: 萧逸，西厂短命，已被朝廷彻底遣散了。镇安城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些了。
1: 乙德听了你的话，最后忍住了，没杀胡老大，交给了朝廷，判了死罪。你的仇也算报了。对了，兄弟们回来了不少，大家都还想在一起。我们合计了一下，不想再过劫富济贫的日子了。 也不想再过以前打行，帮人打架，替人挨打的日子。
2: 对，大家想把您教的功夫用到正道上。
1: 大家想把打行改良一下，以后啊，专做保镖的生意，
2: 保人、保财，都行。
1: 什么都能保。
2: 萧逸，你觉得萧氏镖局这个名字怎么样？
3: 我觉得不好。
1: 我们应该尽量保持原来的，
2: 就叫萧家镖行。
1: 你这个才不好，土气不新潮。
3: 对啊，我觉得镖局挺好的，
2: 新潮能当饭吃啊？
1: 我就是念旧，我觉得土气挺好，
2: 就叫镖局，
1: 镖行，镖局，镖行。
2: 李德，你说叫啥？
0: 什么都行，都行。
2: 只要大家能在一起，什么都行。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Hi to everyone that's watching.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bringing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here in China. You guys will be some of the first people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movie. So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support.
4: 2002年的暑假，一个蜘蛛与人的生命结合体，以它所肆意喷射出的白色蛛网，与它所身处的世界产生了极为神奇的连结。至此，这个名叫蜘蛛侠的生命体，他几乎每一次的出征和归来，都会在中国以各种方式与热爱他的中国影迷凌空相望。可以说，蜘蛛侠是与中国观众进行亲密接触的第一位漫威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其后才是各路超级英雄们的闪亮登场。蜘蛛侠和其他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们最大的不同，是他来自校园，他有比他的超能力更撩人心弦的恋爱，他也会有初登职场时的青涩和不安，他在陪伴我们这24年的悠长岁月里永远年轻，永远与我们正在度过或终将逝去的青春遥相呼应。
5: Huge part of that too is also the fans and being able to grow up with them as well. Sadie Sink, who's in this film, she was saying that like she grew up with our Spider-Man movies,
6: yeah.
5: Which is like crazy
6: to think about,
5: you know? And so I just think that that's really special that we get to be a part of other people's childhood and other people's lives in such a special way.
4: 她永远是一身青春火焰已被点燃的红色战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

0: 么在这儿？
1: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2: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3: 鏖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敌我双方陷入最后的较量。
4: 光荣的斯大林同志命令我们，不能再后退一步。苏联人民要争取自由，请听苏联母亲给他们在前线的儿子的来信。我知道，为了我们的祖国，你准备献出生命。
3: 年轻的士兵深陷战火熔炉，
5: 拿到枪的人牺牲了，可站后背的人捡起他的枪继续射击。
3: 作为神枪手，他成为英雄。
6: 你打算怎么找那个俄国年轻人？
7: 我会想办法让他来找我的。
8: 捕猎地点不是由狼选择的，而是猎手。
9: 一个跳也被打死了，枪法绝对的准，我从来没见过。
3: 裘德洛、艾德哈里斯、约瑟夫费银斯，
9: 我不可能赢他，我会杀死他。
3: 雷切尔威兹倾情出演。
2: 8月1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决战中的较量》。
10: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3: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1: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3: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11: 放下武器，
12: 放下，
11: 放下，快放下！
0: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13: 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9: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11: 快躲开！
0: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2: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5: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8: 一直以来，民间有言：掘秘古墓，东西南北中有五大丢失的名城。
9: 诡异迷踪，
10: 学考古的最恨的就是盗墓。
11: 两江联手解救成功。东麒麟五大遗墓中最为神秘的就是西夏皇陵元昊的麒麟。
12: 真正的墓主就在这里。
9: 惊恐异象，
13: 如果没有猜错，这应该就是传说中保护古墓的麒麟。
9: 连环博弈，
13: 真正的西夏皇陵藏在汉朝古墓的下面。
14: 祖师爷显灵了。
9: 各怀鬼胎，
15: 小心。
16: 救命啊！
9: 九死一生，
15: 畜生！
9: 聂远、莫少聪、安泽豪，
17: 有几条宝，那就看祖师爷给不给放矢了。
9: 古墓兽影。

一直以来，民间有言，东西南北中有五大丢失的迷城，都是史书中传奇人物的大墓。然而考古学界和民俗学界却相信其实真有其事。几年前，某著名考古学者曾经宣布得到过关于中麒麟黑水城的位置图，但最终人却失踪，所谓的地图也不了了之。

学考古的最恨的就是盗墓贼，这群人干的是穷凶极恶的勾当，毁的是悠远流长的文明。我老师走正路走了一辈子，唯一一次跟盗墓贼打交道，是那人说想改邪归正，带着文物上交国家，知道我老师是西周的专家，求他跟着一起去。10年前的西魏之行，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我总觉得。 要是我能找到我老师惦记了一辈子的东西，他就会回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久仰大名啊，肯定不是郝明省。说笑了，快请进。哎，喝杯水。
1: 谢谢。
0: 谁给你介绍我的？
1: 手艺人嘛，这行里都夸你活好。
2: 看这小东西，真会说话。
0: 来。

0: 500年以上的酸性树土，取土的地方离唐子百十来米。有见识！干考古最瞧不起我们这些歪路子，你怎么想开？破解了？看看，这是个好东西，老办法行不通，得找专家。
1: 钟麒麟，真的假的？
2: 钟麒麟五大疑墓中最为神秘的就是西夏皇帝李元昊的麒麟墓，传说他从海外仙山寻来麒麟为此具首墓，所藏珍宝无数。明朝宦官魏忠贤得知了西夏皇帝李元昊的皇陵绘制藏宝墓，但未等宝藏发掘，魏忠贤自缢身亡，藏宝图从此流落民间，历朝历代成为南北盗墓贼的必争之物。
3: 这墓挺邪的，正如走不通，只能旁门左道喽。
4: 这不正是你和你老师一直要找的吗？
5: 你看看，来，坐坐坐。哎呀，这回你们要东西还是蛮全的，这组合好，唐僧老手加明相高材生，
6: 强强联手，只求成功。
5: 对，你这个话好。 搞到好东西，一定要匀点给我呀！这个，这是你要的，还有这个，还有螺旋推进器，防毒面具，防水液，这样可就都齐了。嘿嘿嘿嘿。

0: 哎呀，我说老弟啊，听说你在大扎那儿拿了50个，
1: 我也不容易呀。
2: 月姐还你，
3: 好吧。

我们这行的专家日夜奔袭，去了宁夏的好几个地方，不是形制不同，就是风土不对，一直一无所获。

0: 再按一段，给我们10分钟呗。
1: 什么？

0: 应该就在这附近，那边是祁连山，而这里呢，就是与地图标注相似的那个大湖。
1: 这是荒漠，脚下却是熟土，
0: 前身得逞，风水自成。没错，就在这里。

0: 睡一会儿吧，等后半夜。嗯。
1: 老大，我们走了。
2: 好，
3: 我们先回去了，你们早点休息。
0: 慢走啊。
2: 哎。
0: 哎，
2: 罗哥。
0: 啊。
2: 咱俩早点回去吧，明儿早上还有忙呢。
0: 行，回去歇着。

0: 哎呦，干嘛呢？别闹了！你还跟我来劲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
1: 你怎么了嘛？啊？
0: 穆奎快出狱了吧？你还想他吗？
1: 哎呀，睡吧。
2: 白天的时候，我就看这块风水足够好。看看这儿。

0: 探测仪反应变强，应该离得不远，不是矿脉就是个大部分。
1: 这是三星书图，唐眼子应该就在这儿，在商店里，
0: 在里面。
1: 对，我们要想法打洞过来。嗯。

0: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误会，怎么办？挖个坑，埋了。
1: 妈，我回来了，儿子不行，那您最后一面没见着，您放心，我以后再也不冲动了，我会好好活着。

0: 想明白没？
1: 你要把不住嘴，我就把你卖了。
2: 我还欠他600块钱呢，
3: 你急什么呀？有比你更急的。
4: 看，看我干嘛？
5: 主任，你别怕，我支持你。
2: 主任，哎，你不就是娶了他前对象吗？谁让他蹲大狱去了？活该！
4: 别胡说，
3: 你知道个屁！主任那不是害怕，是担心，是吧，主任？
4: 都别胡说了，咱村现在发展的这么好，谁回来都是好事儿。
2: 还好事儿？哎。当初要不是他打死人，咱们剧团能解散？
6: 老团长能活活被气死？
4: 你们能不能少说几句？那都哪年月的事了？
0: 老毕，有几成把握？
7: 大约70%，只要你掌握的方位是对的。
0: 这你放心。你觉得有多远？
7: 60来米。
0: 两种炸药我都带了，差不多够用。

0: 过来。哎，下去。
1: 啊？
0: 怎么了？怕了？怕我们给你埋了？
1: 那也不是怕。
0: 下去。
1: 大哥，这是我们村最好的饭馆了，味道还行吧？
0: 来。
1: 来，
2: 你先看看菜单。
1: 哎，五魁哥，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
3: 啊。
1: 一块吃点呗。啊，咱们一块吃。
3: 不了。
1: 哎，我们吃，我们吃。

0: 秋菜要紧，别惹事。
1: 单独说点事儿，这儿说不行吗？不行，继续练，继续练。怎么了？
2: 你小心点。
1: 我？我有什么好小心的？
2: 人，
1: 你站住！ 昨天晚上，你在我们家商店门口溜达着，你刚回来没两天，你想干什么？你最好老实说啊！有人举报你，
2: 举报我什么？
1: 说你有盗窃的嫌疑。你想干什么？
2: 我只想踏踏实实活着，我不惹事儿。
1: 事儿
2: 也别惹我。

0: 我接个电话。喂，我上回不是说过再等两天吗？老马逼着我还钱，青儿被他们绑了。
1: 欠了多少钱？50万。
0: 不能等出来以后吗？他们不放心要过来。算了。
2: 既然求财，就分他们一份吧。放心吧，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3: 哎呀，就差一点！你看，你看，
4: 我去巡夜了。
3: 啊。走了，嫂子。
4: 啊。

0: 到了，总算是到了。
1: 哎呀，哎，谁呀？
2: 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别去，你到那边去。哎。
3: 七，好七，开门！
2: 咋回事？
3: 快开门！
2: 过去看看。
3: 七，开门！快开门！
4: 主任啊，啥事啊？
3: 咋回事啊？半天不开门。
5: 又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吧？
4: 没有啊，
3: 没有。别堵着门。
4: 哎，是。
3: 你家最近住了流动人口是吧？
5: 哎，
4: 是啊。
5: 家住啥人呢？干啥的？
4: 住几个朋友。哎，倒霉的，
3: 煤老板。
4: 哎，
6: 不嫌你这跳蚤能吃人呢？住你的房子？
5: 人呢？
4: 人在后屋呢。
3: 进去看看。
4: 哎，是，都睡了。要不明儿我让他们去村委会给您报个到。
3: 睡那么早啊？
4: 睡了，真睡了。哎。
7: 你好，
6: 我们是村治安办的，身份证。
7: 哦，好，等一下，哎，身份证。
5: 你们是干啥的？
7: 我们啊，我们是鄂尔多斯开矿的，来了几天了，还没定待多久呢。
3: 到我们这边挖煤啊？
7: 你真会说笑，我们只是来看看那个大漠风光和胡杨林的。
5: 俩人怎么一张床呢？
8: 你俩啥关系啊？
7: 跟他关系好吧？
3: 记住啊，住超过七天到派出所办暂住证。
7: 好的好的，谢谢啊，辛苦了你们，这么晚了还出来巡逻
5: 啊。嗯，行，
7: 谢谢啊，慢走啊。
4: 哎，是，慢走。哎，
9: 你收了人多少黑心钱呢？
4: 没多少。
9: 你行，啥钱你都挣。
4: 哎，行了，行不行？
6: 我们走了。

1: 几年不见，他当主任，
2: 民选的，
1: 小剧团的人是他重新找回来的，村里旅游开发。
2: 商店是他给你开的，小日子过得挺美满的，嫁给他是你自愿的。你们这喜酒我也没喝上嘛，啊？

0: 以前那种行不行？那是气土的，膨胀爆破也起不了作用。
1: 哎，什么情况？
0: 千年的胡杨根太多了，进不去了。
1: 呵，还高手呢？
0: 当初你们寻穴探地的时候就没搞清楚？
2: 树根子是埋在地底下的。
0: 半天是个死坑，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老婆给扒了！
3: 哎，别那样，住手！
0: 又是好事了。

谢谢你帮我把这口事。咱们师兄弟一场，宋蛮师傅是应该的。吴奎，你知道吗？你不在的这几年，我过得有多艰难。你打死人以后，人家属天天来家里闹事关师傅要钱，师傅一下子就瘫了。要不是沙宁把这房子买下来，师傅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就连师傅下葬的钱都是沙宁出的，吴奎，你说说看，我一个女人家能怎么办？

要嫁给马尚宁，是你自愿的。是，是我自愿的。吴奎，我求你，别为难尚宁，好不好？

0: 回来了。
1: 爸，何峰的二姑回来了，我去看了看。
0: 啊，还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啊。
1: 不吃了，我累了，睡吧。
0: 谁呀？谁呀？谁？有事说事啊！
1: 你们是谁？
2: 老师，
3: 咱们见过面。你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主任，

这个地方好啊，还有超市，有吃有喝的，哎呀，比豪七那个跳蚤窝强多了。

0: 你们怎么样了？搞快一点，伙计！
1: 就快有门了，交你的人，准备放烟花。
0: 大白天放烟花，哎，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
2: 提前庆祝不行啊？
0: 哎，好，哎，庆祝！

0: 我说你还等什么呀？你快点进去啊！
1: 我媳妇呢？
0: 二扎照顾着呢，你放心啊。
1: 把人给我带下来。
0: 你疯了？啊，这点规矩你都忘了？娘们不能下堂子。
1: 规矩我定。我告诉你，我要见不着人，谁都别想下去。
0: 你个死心眼，这算你狠，这算你狠。
2: 小五，小五。
3: 还记得你刚回来那天晚上被人打吗？哎，来来来，
2: 你说也是，这都把人媳妇抢走了，这咋还把人往死整呢？
3: 你说啥？
2: 走开！走开！松开我去！兄弟，你可不能说是我说的，兄弟，人家比咱厉害呀，万一要我命就不好了，兄弟。
4: 抢劫呀、
5: 啊！没你事儿了。
4: 哎，你还真想抢劫啊？
5: 啊！哎呀！

0: 没事没事啊，晚上别来了啊，赶紧走。
1: 不牛逼了。

我去惩罚他，可以。下来吧，出来。

0: 好大堂子，让开，别挡财路。我天哪，
1: 果然是汉墓，难道地图是假的？
2: 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停，
1: 是不是

0: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凶狠？
1: 如果没有猜错，这应该就是传说中保护古墓的麒麟。他们镇守墓穴，只有居心叵测之人。
0: 那他们咬我干什么？我可是清白的。
1: 可见你也没安什么好心。跟盗墓贼携手，总要冒点风险。
0: 老妈，怕了吧？
1: 兄弟，全靠你了。之前的账算了，
0: 怎么能算了？还没看见东西呢。
1: 真仗义！
0: 这个堂子被人掏过了。
1: 什么？掏过了？
0: 这麒麟就是顺着盗洞爬下来的。

0: 汉代错金青铜壶啊！哎，掏过怎么还剩的几个东西？
1: 盗墓的规矩不留点东西出不了墓。汉平北将军辽阳都护齐都尉，看来真是个汉朝将军。
0: 哎呀，这个将军是够背的，堂子让人掏了不说，还便宜了麒麟。哎呀，
2: 金库玉垒
0: 也保护不了一个全师。哎呀。
2: 这个东西，它也值不了50万呢。没事儿，反正这个堂子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1: 你也看得出来，
2: 这个玉棺下面那个白玉板子，应该是北京的房山玉，绝对超不过800年，也就是元朝。果然是专家。
3: 这算什么？拿像周老师不显山不漏水，早就看出这是个假堂子了。
1: 人家是费了心思的，这个不官不古，是东汉元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1: 不清楚。
0: 麒麟不会在水里。看着很深呀、啊。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1: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8: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9: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帮我拿点上药。刚才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一种变成的刺激鳝鱼。下面应该是活水吧？
0: 对，上面有个龙眼泪，水溪跟附近的暗河是通的。那个家伙应该是顺着水道游进来，长大以后就出不去了。
1: 现在怎么办？
0: 刚才我在下面看见排水用的龙须沟。 估计是当年造梦的时候，积水用的，后来被人堵住了。
2: 那能不能想办法把它疏通呢？
0: 那就看祖师爷给不给方知了。

0: 下面阴了，别让嫂子下去了。
1: 不是也显灵了？
2: 老毕，老马，你的狗可靠吗？
0: 哎，我跟你说，等会儿我们下去，你把这两个人给我照顾好点，等我拿了好东西，分你一份。
3: 放心，大哥，保证完成任务。

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吓老子一跳！我腿都吓软了。

0: 地图果然没有错，这是连环洞，下面藏着真正的墓，什么？哎，亡灵的入口在这儿！
1: 终于找到地方了，上上上！

0: 是里面的人干的，
1: 什么？里边还有人？不会是粽子吧？

0: 是墨道球，
1: 没错。墨道球等木门关住的时候，从高处落下来，把木门挡住。
2: 这个套路肯定没人逃过。

0: 这就是我们背后的人，被闷死在这儿了。
1: 他是做房主的，肯殉葬在这里，也挺难得的。
0: 这都是紫山绣红砖，
1: 核桃单箱土烧的，
0: 有些年头了。
1: 对，小心一点，走。

0: 慧慧呢？不知道。我问你，慧慧在哪儿？
1: 干啥？干啥？
0: 我说你想干啥？
1: 找人。
0: 找什么人？人说不知道，你找什么人？
1: 你谁呀？
0: 你管着吗？谁？

0: 这就对了，你们两个打，我看会儿好戏。
1: 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赢过你。今天，我要挑战你最后一次。
2: 好，今儿你要赢了，我把慧慧正式托付给你，永远。

0: 你们这些人，休娘，老大让我这么干，这没我啥事儿啊。休娘，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被绑架了。没我啥事儿。

0: 没受伤吧？还好。其他人呢？在那棺材下边。你是？我是他们的人质。
1: 你赶紧带慧慧和这位姑娘离开，我觉得这里边还有危险。那你呢？我得去追那帮贼啊！
2: 他们有三个人，还有枪。你没事，我是村主任，我不管谁管。走。
0: 老婆，记得报警啊！
3: 老公，你一定要小心。

般掏堂子的，见了几个汉墓都不见，就以为祖师爷开了恩，谁还会往下挖呢？但不知道真正的墓主就在这里。真正的西夏皇陵藏在汉朝古墓的下面，

0: 你还不说实话！
1: 我这一路可没坑你。
0: 你没坑我？十年前，西北的西州，是你求一个考古专家跟你去的吧？我老实向你改邪归正，就信了这么一次。

个人恩怨，别管。

0: 50万，我看连5亿都不止了！你干啥？不是叫你先走吗？
1: 我见过他们，你一个人对付不了。
0: 别说，我一个人还真推不动。
1: 去那边。

0: 一人一半。
1: 一人一半。好，一人一半。

小心！五魁，五魁。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

0: 天地，尽情畅享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1: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2: 我叫你出来偷吃，
3: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4: 触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1: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5: 杀了我呀！
1: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
1: 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能用大炮把它轰掉吗？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

0: 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班叫弄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这儿只有病人，也有共产党。我不问政治，战争还没有结束。
3: 二战时期，法国保安队又来了，要是轰炸怎么办？
4: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5: 为什么？
2: 那儿比较安全。这样好，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
5: 德军的屠杀肆意蔓延，失去的生命激起了他复仇的怒火。有游击队。
6: 枪杆对抗敌军。

0: 好了，哎呦，马塞尔，我的马塞尔要生小狗了，马塞尔这下可高兴了，哦，马塞尔真漂亮，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狗，嗯，啊，好了好了，看了，怎么了？你怕吗？
1: 对对，我怕，
0: 我也怕，亲爱的。

0: 进来。
1: 大夫，那眼睛烧伤的人疼得直叫。
0: 就去。吗啡用完了。

0: 你不欢迎我们？这儿只有病人，知道，也有共产党，破坏分子。嗯，要看哪天来的，是什么病？
1: 嗯，队长找到了。
0: 他杀了两个保安队员。我不问政治，非常时期说这种话的都是些胆小鬼。
2: 我不问政治，就知道看病，不把他留下，我就去找缪勒军医。
0: 当爹先生，战争还没有结束，你要不是医生的话，早送你去秘密警察那儿枪毙了。
3: 是。
0: 我注意你已经有好久了，你有家庭、妻子、女儿，为了他们的好，小心一点。
4: No.
5: 先让那些受伤的德国军官撤退。
6: 是，大夫。
5: 现在全线崩溃，我们得赶紧转移。见鬼，这些家伙又来了。别让他们抓人命了。当地先生，我有125名德国军官要撤退，还不知往哪儿撤呢。再说这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你那儿还有没有黄案？
2: 没有，一点没有。
5: 再过一两个月，你们就自由了，说不定你们会有潘尼西林，可是我们……

0: 还会来抓人的。
1: 会来的。可那个肺部受伤的。
0: 哪个？
1: 就是炸火车的那个。
0: 啊，那个人。这些英雄可真让我操心啊。快把他送地下室去吧。
1: 他伤重不能动。
0: 啊，他伤重不能动，你怎么想的？再来抓人他就完了，我们也跑不了，你快去办吧。
2: 谁呀？
0: 徐立安。
3: 啊，这是黄案，这是吗啡，就18支了，我只能弄到这些了。
0: 好吧，总比没有好。谢谢，再见，莫里斯。

0: 停车。登记。现在是戒严时间，禁止通行。把你的身份证也拿出来。
1: Entschuldigen Sie uns, Herr Doktor.
2: Oh, 我真替你担心，先生。
3: 没事，让老太太，没事，让你们久等了。
2: 没有。我给你准备了些吃的。
3: 哈哈，不用了，我不饿，去睡吧，让那太太，谢谢。
2: 医院里怎么样？
3: 啊，马塞尔，我的马塞尔，你真好。
2: 广播说德国人在诺曼底把美国人赶下海了。
3: 啊，
2: 我还听人家说德国人有一个师从温特邦开到了诺曼底前线。
3: 是吗？
2: 还有，
3: 别说了，妈妈，我累了。

0: 不，我就不想打这个牌
1: 啊。你想打什么？
0: 这个两个六。
1: 嗯
2: 啊，他说的对。
1: 你当然愿意了，因为你有的是六。不信把牌摊开来看，他准有六。
2: 嗯嗯。
0: 哎呀，今天晚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小心我拿着。
2: 等一下，当爹太太。
0: 别叫别叫，马塞尔。
1: 哎，马塞尔，别老嚷嚷，这不是时候。别害怕，孩子。
3: 哎，来人呐！
1: 怎么回事，弗洛劳斯？
0: 对，是他。他在洗澡间洗澡。
1: 这么晚洗澡？
0: 对。
1: 嗯，瞧，准是你的主意。
3: 哎呀，毛巾交给谁去了？
0: 来了，来了，亲爱的。谢谢。
1: 谢谢妈妈。嗯。
0: 好了，等一下。来了。
1: 等等我，克拉拉。
0: 来了。
2: 我走了。
1: 好好，别走，我就来，有话跟你说。克拉拉。
0: 什么？
1: 克拉拉。
0: 什么？
1: 我爱你。来了，就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啊、
1: 哦！
0: 哎呦，飞到我眼睛里了！
1: 等等，小家伙，等等，别急，来，过来点儿，这儿，哎，过来点儿，哎不，哎，我也看不见了，我的眼睛上哎近视
0: 水，不是有意的
1: 啊，不是的，哎，
0: 好了好了，
1: 啊、马赛，
0: 主任，怪你，
1: 怪我，
0: 嗯，好了，亲爱的，你的衣服呢？
3: 在我屋里。
1: 什么？你脱光了来洗澡的？嗯、
0: 是的。
1: 哎，傻丫头，真是傻丫头。
0: 我的眼镜儿啊，等等，别着急，
1: 近视眼。
0: 擦擦干，来。
1: 哎，我的眼镜就没人管了，什么都得
0: 我来
1: 管。
0: 好了，先生。
1: 谢谢你了，好，我去干弗朗索瓦，你去睡吧，我待会儿就来。再见，回头见。
0: 你听到他们了？
1: 听到了，幸亏停电看不见，妈妈。

0: 啊，不早了，我该走了。谁值班？
1: 北松给弟弟，他们恐怕忙不过来。
0: 我用你的车。
1: 那当然。
0: 晚安，太太。
2: 晚安。
3: 我把炸车的人藏在地下室。
0: 为什么？
3: 保安队又来了。抓到了烧伤的人，就带走了。我眼看着，我有点害怕。现在他们疯了，他们知道快完了，就更加疯狂了。
0: 他们威胁你了？
3: 对，不，问题不在这儿。他们提到我家里人，你看，我有什么办法？我给逼得动不了了。
4: 晚安，老哥。
0: 晚安。最好别让他们留在这儿。
3: 哎，是啊，反正以后日子越来越难过，再说吧。

0: 忘了告诉你有黄爱和马飞了。
1: 好，行啊，我看还是明天一早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0: 啊，
1: 那儿比较安全。
0: 嗯，
1: 就这么吧，你上班我送他们去。
0: 这事儿我想过，不过太麻烦你了。
1: 早上八点行吗？
0: 行，
1: 办这种事儿越快越好。
0: 那你还睡不睡了？
1: 打完仗再睡。嗯，
2: 一条鱼加一棵果树，你。

0: 是什么？
1: 我猜搁在一起是一个法国国王。
0: 猜的不对，不对。
2: 对的，对的，波米耶是苹果树。昂索瓦加波米耶。
1: 你瞧，
2: 弗朗索瓦一世，对吗？
0: 你瞎说吧，不，真的。
2: 睡吧，孩子啊！哎呀，不早了，把你妈妈借给我吧。
0: 什么时候还？
2: 明天早晨一定还你。马塞尔，哦，你真乖。
1: 睡吧，亲爱的。
0: 可我没火柴。
1: 睡觉不用火柴。睡吧。
3: 哎。
1: 啊，舒莉亚。

0: 克拉拉明天早晨送你们去巴尔波里，女儿、妈妈、杨娜太太和你。
1: 为什么？
0: 啊，这样好，弗朗索瓦用车送你们去。
1: 那好，叫你的妈妈、女儿、杨娜太太去，我可不去。
0: 去吧。
1: 不去。
0: 去吧，克拉拉，别叫我为难了。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们啊。将来就我们两个好好的出去玩一玩。
1: 是吗？
0: 要不是打仗，早该出去玩玩了。你要是听话，我叫你生个儿子。
1: 叙利亚，生儿子？
0: 对。
1: 那你等什么？

0: 好，那么你们真的不走了？
1: 对，不走了。
0: 要是轰炸怎么办？
1: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0: 好，回见。
1: 回见。
0: 我妈妈真是难办，老得听她的。我想叫她听我一次吧，可她就是不听。
1: 徐莲，

0: 为什么我们去巴尔波里更安全呢？
1: 那儿就是安全。
2: 钱带了吗？
1: 我都带了。
2: 好吧，那儿的人你都熟悉，我想没问题的。
1: 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0: 把车停远一点。好，弗朗索瓦，再见。哎，你们俩回头见了，我会来看你们的。
1: 好吧。
0: 再见。
1: 再见。
0: 乖一点。
1: 是啊，是先生。

0: 这条披肩我不用了，给你女儿打件毛衣。克拉拉不再冷清吗？
1: 你留下是为了我。
0: 知道吗？我爱你爸爸爱了多少年？30年。每当给你开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他也爱看书，真怪。他是个小个儿，怎么生你这么个大个儿子？
1: 11点半了，弗朗索瓦该去值班了。
0: 让他再睡一会儿，难得的。
1: 是啊，难得的。可别忘了医院。
0: 听说昨天你做了8小时手术。
1: 是啊，有时候我太累了，真怕出事儿。
0: 行啊，你这双手能创造奇迹。
1: 给他煮点咖啡吧。
0: 好。

0: Hier, wir sind noch frei.
1: Hey, halt euch, wir müssen weg. Kamen ja, tschö. Tschö,
0: ja, das geht auch, Herr Hauptmann. Los, los, auf, auf, halt euch. Wir müssen in den Panzer, der so schnell müssen, macht die Sahne den Weg ab. Wir müssen es genauer machen. Schneller,
1: 你说这什么味儿？什么烂果子味儿？
2: 大夫，我还什么都不是，
3: 很可能是煤油，就这味儿。
4: 哦，咖喱狗，
1: 嗯，
4: 要是这个小子今天晚上不小便就倒尿，明天做手术，你们看着吧。这个保安队，再过一个月他准能好，真是个怪物。
2: 等他病好了就该枪毙了，
4: 这很可能。
3: 像他这号人呢、啊，你就是枪毙了他，也不亏待他。
4: 进来。啊，朗格涅小姐，朗格涅小姐好吗？
3: 来一杯。
4: 不喝，喝点吧。
2: 喝点
5: 吧。啊，不，谢谢。
4: 喝吧，
5: 先生。
4: 啊，朗格涅小姐的眼圈有点发黑，昨天睡晚了。
5: 十二病床要生双胞胎了。
4: 哦，那太好了，刚走两个又来两个。收支平衡，这是自然规律，兰格涅小姐。再见，兰格涅小姐。兰格涅小姐腰真细，够意思啊！
3: 哦，那可不。
4: 幸亏这样，可她静脉注射实在太糟糕了。好了，谢谢诸位了。啊，大家干得不错，我想你们还有其他事儿吧？明儿见。
2: 明儿见。
4: 再见。好吧，还有什么要做的？啊，截肢手术。
2: 嗯。

0: 我替你做好吗？
1: 好，这样也行，因为你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再说那儿又没电话，真叫人着急。
0: 对对，我知道，你要是现在走，中午就可以赶到了，下午五点还能赶回来，
1: 是吗？
0: 是啊。
1: 哈哈，好，就这样，我听你的。好，这就走，走了啊。
2: Ausweis. Durchlassen.

你在这儿干什么？哎哎，来吧，过来。普罗旺先生，普罗旺先生，席梦呢？有人吗？

0: 我的威信。
1: 是，队长。
0: 我的威信，你马上想办法接通司令部，问问他们。
2: 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越来越困难了。
3: 是。

0: 你丢了什么？
1: 杨大太太，看到我老婆吗？
2: 刚看到，她到地窖去了。
1: 啊，克拉拉，

0: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啊？
1: 没有，怎么说呢？
0: 你不愿意说。是谁得罪你了？
1: 不不，不，不不。
0: 那么，
1: 怎么说呢？我突然心里难过。
0: 干嘛要难过？啊？
1: 不知道，我怕。
0: 你怕什么？
1: 不知道。就这样不高兴了。现在过去了，过
0: 去
1: 了，对，过去了。也许是刚才喝多了点，我有点兴奋了。会这样吗？
0: 对，也许会。
1: 懂吗？

0: 怎么老不跳？
1: 我不会跳舞。
0: 真遗憾。
1: 我也没办法。
0: 咱们玩别的。
1: 我不会玩了。

0: 这音乐最好老弹下去。
1: 音乐要弹一宿呢，你在床上也能听得到的。哎，来吧，好，睡吧，我的大姑娘。来，把眼镜给我。啊，怎么了？不舒服？不高兴了？
0: 不是，妈妈干嘛不要你了？
1: 啊，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她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很漂亮，她爱上了她，就跟她一起走了，就这样。这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妈妈很快活，我也很快活，因为我有你。你妈妈，你爱不爱她？
0: 好的，像姐妹一样。我们都是你女儿。
1: 晚安，宝贝儿。好，睡吧。
0: 妈妈会来说晚安吗？
1: 恐怕她已经忘了。
0: 不会的。
1: 哦，那好。
0: 爸爸，你下次休假什么时候？
1: 就快了，我一定来看你。好，睡吧，我的大姑娘。睡吧，睡吧。

0: 他又跟你好了？
1: 是的。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很好。
0: 啊？真的？
1: 真的。你妒忌了？

0: 朋友们，赶紧准备，马上要出发了，赶快抓紧时间，快快点，能带的口粮全部带上，过五分钟就出发，走。行了，把水壶和水箱都灌满。
1: 是。

0: 汉桥被破坏了！
1: 有游击队，我们被包围了，都往后退，把门关上。派瞭望哨，
0: 注意窗口。
1: 去搜地窖，你们搜大厅。你去拿火焰喷射器。
2: 是，队长。

0: 动车，快来，跟我来啊！
1: 注意，别让他跑了。
2: 跑不了了。

0: 他们带火焰喷射器来过了，可能在井边上。
1: 去看看怎么下去。

游击队，跟我走，你跑不了了。我们队长要亲自审问你。走，往前走，快！转过身去，

0: 这是怎么回事？一路上没看见鬼子，大概在古堡里。队长，你看，当丁瑞大夫，你来干嘛？你一个人？
1: 对。
0: 家里人呢？
1: 哎，在城里。我是后来的，我看见鬼子，只好躲起来了。
0: 鬼子走了？有多少人？
1: 十来个，往那边走了。
2: 队长，有个被打死了。

0: 好像这儿打过。要带你走吗？
1: 不，谢谢。
0: 你多考虑一下，这儿太危险了，鬼子可能再来。不过随你便，反正我就要派人来，总有人跟你作伴的。

两个人上装甲车，你们架起一挺机枪对准大门，其他人跟我上悬崖。快点快点，弟兄们，快，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攀着绳子下去。

0: 绳子拴好。
1: 是，队长。
0: 马副官，你先下去。

0: 雪莲，你不是早想要个孩子吗？要生个儿子，就叫他 David 吧。
1: Ah!

0: 总得先讲一下吧。真是的。
1: 也许他不愿意夜里开车，天亮会到的。
0: 现在已经天亮了，
1: 已经亮了。
2: 天亮了，
1: 瞧你急的，现在才五点半，天还没亮呢。你别抠字眼了。
3: 说的也对。哎，弗朗索，
1: 什么？
3: 他是个活跃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这你知道。我们的结合是非常匆忙的，我怕他有天会离开我。俗话说好景不长啊。啊，
1: 哦不，你是太爱他了。
3: 你怎么搞的？
4: 绕了个大弯，后来我迷路了。
3: 真的？
4: 嗯，真的。你好。
3: 你好。
4: 别生气，给你样好东西，你来看。姑姑，
3: 你怎么来了？不上学了？
4: 不上了、啊、鬼子占了学校，沿路都是难民。你好。
1: 他快急死了。
4: 为什么？还有一样。你瞧
3: 啊，这怎么回事啊？
4: 这是马塞尔，我们叫他马塞尔。
3: 马塞尔哪儿来的？
4: 他一个人在路边上，我停下他就自己上车了。怎么样？来来来，马塞尔，

0: 我找到个出口了。
1: 你好，兄弟啊！我今天呢，你等多少时间？

那儿大概在那屋里。

0: 好吗？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向你致敬。
0: 谢谢。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2: 朱莉亚，我的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2: 克拉了，你请坐。
0: 别客气。啊，对不起。
2: 我去打个电话。
0: 我渴极了。
2: 喝点什么？
0: 来杯香槟酒。
2: 请来两杯。
0: 你是干什么的？
2: 外科医生，跟弗朗索瓦一样。我是外省人，跟他一样。
0: 全跟他一样，我可是跟弗朗索瓦不太熟。你是哪个省的？
2: 我家在南方，就在东南角上。那个地方叫 Casey， 我买了座古堡，不过不太好，常修理，有条件就修修补补。
0: 是吗？
2: 你干什么的？
0: 我没事儿。
2: 什么也不干？
0: 对。
2: 啊，
0: 不过找事儿不容易。谢谢。
2: 谢谢。

0: 请。
1: 请。
0: 嗯。你很有钱。
1: 哦，不，不，我没钱的时候也干点活。在朋友开的书店里帮帮忙，我还给服装店做过假首饰。后来，怎么，你有兴趣？
0: 什么？
1: 怎么说呢？对我？

0: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我爱你。
0: 你在胡说。
1: 不。
0: 好，现在还爱我吗？真的，你快活吗？要不就分手。我准备分手，不是因为你不漂亮，真的不是。我们挺合得来，只是我不喜欢让我一见钟情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这是个误会，对不起。哎，你怎么坐在那儿发呆？
1: 克拉拉，现在的局势很不好，我看马上要打仗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嫁给我好吗？

瓦尔特。你换了便衣想开小差吗？叛徒，你这逃兵。

0: 腿，腿，哎，我的腿给夹住了。
1: 你是谁呀？哎，
0: 我救命啊！
2: 哎，哎，哎，哎，哎。

0: 那狗怎么样？马塞尔，那马塞尔，
1: 西里安。
0: 啊，克拉拉把他带走了。你来吃饭吗？你怎么了？
1: 你要愿意，我在医院里找个人替我来陪你几天吧。
0: 那太好了。

0: 克拉拉最欢迎你来了。
1: 西里安，
0: 怎么？
1: 这个
0: 怎么了？

0: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是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哎，
7: 哄他，你去哄他，
5: 你哄啊！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7: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8: 来来来！
9: 啊啊！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9: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0: 8月14日周五晚间。

0: 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
1: 《宝贝计划》。
2: 看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3: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4: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5: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4: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2: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7: 我叫你出来偷师，
8: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9: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0: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10: 杀了我呀！
0: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根据二战真实事件改编。
8: 咱们现在就是一群兔子，你还想要杀掉狼吗？
7: 不一样的战场。
9: 如果你想活，就帮我训练德国坦克兵。
10: 我们要开着这辆坦克去战斗，去面对德国坦克学员的猎杀。
8: 你到底要干什么？
10: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7: 无法磨灭的战斗意志。
11: 你招吧，混蛋！
12: 我们期盼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
7: 直面生死，战车怒吼，
13: 都抓紧了，同志们，要起飞了。
12: 我发誓一定要在这些法西斯的老巢里干掉这帮家伙。
10: 我们永远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击败敌人。
12: 开炮！
7: 铁甲洪流，鏖战对决。
12: 转开！转开！
7: 猎杀T34。

情况向魏通知。

转向的时间。

你要数到四，大声喊。

0: 还活着吗？差不多吧。我叫尼古拉。我是。白杨呼叫野草，
1: 必须阻止德军前进。
2: 我懂，我懂。重复。好的，好的。
3: 上校同志，整个营就剩一辆坦克了。
2: 哪儿有其他的？一半被击毁，一半给了步兵营，而且没有坦克指挥官了，全都牺牲了。我自己
4: 必须战斗到死。
2: 遵命，战斗到死。 把火点上。德军正向涅菲尔多夫村进军。
5: 命令是，拖住他们，让伤员和医疗队能撤退。晚上好，上尉同志，少尉尼古拉前来向您报道。在行军路上，我们的炊事车遭到了敌军坦克疯狂的攻击，不过请您放心，现在热饭菜已经送到。
2: 你是坦克手吗？我是的。除了你，我最想见的只有斯大林了。坦克手集合！
6: 立正。
2: 这是新来的坦克指挥官。 少尉 Nikola 同志，大家欢迎。晚上好，坦克手们。您好。您好。Nikola 会给你们布置任务，你们是唯一的希望了。祝你好运。
5: 但愿。稍息。已经没有事情。

0: 了是吧？
1: 您就直接下任务吧，我的指挥官同志。
0: 德国鬼子已经攻过来了，我们奉命守住这个村庄，为伤员和医疗队争取撤退时间。
1: 预计会有多少德军来？
0: 情报上说至少一个连。
1: 步兵吗？
0: 坦克。
2: 你是在开玩笑呢吗？
1: 咱就一辆坦克，没有支援。
0: 有支援，还有一小队步兵。
3: 你是拿我们当傻子吗？
2: 把枪拿来，我自行了断吧。
1: 闭嘴吧！我说指挥官，我们已经连续战斗一周了，连觉都没有睡过，能活下来全都靠运气，你非要我们送死吗？
3: 你最好问问那些伤员，看看他们怎么说。
0: 都说完了吗？让开。为什么坦克没停在备战地点？你们是来度假的吗？掩体现在多高？1米5吗？应该最少2米。就这么懒？弹药为什么堆在这儿？我没听到回答，估计也听不到。驾驶员，你叫什么？
1: 我叫斯捷潘。
0: 你一直让发动机保持温度，这很好，可漏油了，你知道吗？给我修好它。
1: 好吧。
0: 我们有命令在身，我警告你们，军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发牢骚，违抗任何命令的人都要受到军法处置，明白了吗？敌人马上要打到莫斯科了，你们还在这抱怨，还要脸吗？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就算只有一辆坦克也是有战斗力的。
4: 少尉，少尉同志，高布里亚中士向您报道。
0: 请稍等，中士同志。坦克手们列队立正，听我口令，检查发动机，让坦克达到作战状态，装1.5倍的炮弹，迅速清理所有额外东西。
2: 指挥官，我可以留着手风琴吗？
0: 你拉得好吗？
2: 挺好的。
0: 批准你的请求了。早晨太阳低，正好照着德军的眼睛，坦克隐蔽在这里。
5: 那我的人在这儿吸引火力，因为路是弯曲的，德军坦克的侧面就会暴露。
0: 你真是个天才啊，兄弟。
5: 经验而已。
0: 要帮手吗？
1: 我们能行，指挥官，您下命令就行。
0: 亲爱的妈妈，请不要担心，我一切都好。德军坦克的轰鸣把鸟都吓跑了，代我向姑姑问好。爱你的儿子，尼古拉。

0: 行进队列还真漂亮，像是一群小鸡跟在母鸡后面。
1: 这只母鸡还挺有名气的。怎么着，德古拉尔，要敲门了吗？
2: 前缘准备战斗。
3: 遵命，指挥官同志。
1: 装弹手，穿甲弹。
3: 装弹完毕。

0: 是时候了，指挥官，怎么还没有下命令？
1: 先不要急躁，驾驶员同志，要沉得住气才行。快把你的侧面露出来，德国佬，侧过来，侧过来。
2: 慢点说。
1: 见鬼！
2: 德瓦诺斯，
0: 被他发现了吗？
3: 怎么了？怎么了？
1: 别说话，安静。
4: 少加炮。

0: 我的妈呀！
1: 你防护弹干掉两个！
2: 啊！三炮，三炮，要炮，快点！六炮，六炮，三炮，三炮。

0: 这个战局不错呀，指挥官同志。
1: 指挥官干得漂亮，绝不能和他们硬碰硬。驾驶员同志，开到预备位置。
2: 是，报应，报应。

0: 快点，外面全是德古老，
1: 那还用说？
2: 干得好，马克耶夫，守住这个位置，
3: 弹药，
2: 不惜一切代价。

0: 快点。
1: Auf Wiedersehen.
2: Sankt Hanja Dan, Jasmin, Tonga, Kaida, Dan, Mankau.
3: Soldat!

0: 没打穿，
1: 驾驶员同志，快右转！
0: 马上，
1: 快右转！
0: 这东西又不是雪橇，快呀！

0: 掩护，
1: 咱们已经被那帮德国鬼子包围了。
2: 安全上，正好反正了。
0: 装弹手，上穿甲弹。
3: Jetzt habe ich dich.

0: 还活着吗？维尼亚，维尼亚，维尼亚没了！大家保持冷静，都是东西，都是东西，
1: 烧掉的。
0: 装弹手，上穿甲弹。贾雪岩同志，坚持住，我们得马上离开。好的，加油，贾雪岩同志。注意敌人，小心！
2: 快！Der ist echt gut.
0: 注意马棚那个方向，那里有辆坦克。明白。快点，右转，停车。 倒车，快车，快车，驾驶员！

0: Verdammte Scheiße!
1: Ganz ruhig, Wolf. Bleib ganz ruhig.
2: 好样的 Stepan Sabinichi！ 感谢你的完美贡献！
3: 一切都是为了苏联人民！
1: That's good. Now do one day.
2: 怎么着，德国佬？咱们出来聊聊吧！干掉这家伙 Stepan！
3: 要奇迹，我就给你奇迹！
1: Nach dann! Vorwärts!
2: 装弹手，穿甲弹 ，Stepan 后退，
3: 准备收下我这份大礼吧。
1: 快快

0: 母亲们，孩子回家。
1: 山，怎么也得，
2: 家喜人后退左打90度。

爹们。

坚持住，走啊，走，

0: Hey, Vogelscheuche, guck mich an, bist du Russe?
1: 看着我，你是聋子吗？
0: Name und Dienstgrad.
1: 姓名、军衔。求你了，快回答，必须说话。

0: Lange nicht gesehen, Soldat.
1: 好久不见啊，俄国兵。
0: Erinnerst du dich an den 27. November 41?
1: 还记得1941年 11月27日吗？
0: Das Dorf, Neviodovo.
1: 在那个小村庄。

0: Ich gebe dir eine Chance.
1: 我给你一个机会。
0: Du stellst deine russische Panzerbesatzung zusammen.
1: 在集中营选出一组俄国坦克兵。
0: An einem bestimmten Tag erscheinst du auf dem Truppenübungsplatz und zeigst meinen Rekruten alles, was du kannst.
1: 然后到我们的训练基地迎接豹式坦克群的猎杀。
0: Du wirst keine Munition haben.
1: 你们没有炮弹。
0: Nur dein Können.
1: 只能靠自己的本事活命。
0: Wenn du stirbst, dann fällst du wie ein Soldat auf dem Schlachtfeld.
1: 就算你想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0: Wenn du überlebst,
1: 如果你想活,
0: dann bringst du mir eine neue Besatzung.
1: 就帮我训练德国坦克兵。我的战友都已经死了，我的第一批战友。
2: Ich habe schon eine Besatzung verloren, meine erste.
0: Ihr habt euch tapfer geschlagen.
1: 但你的战术很好。
3: 因为那是在我们的地盘法西斯。
2: Wir haben unser Land verteidigt.
0: Wie ist deine Antwort?
1: 我在等你的回答。
3: 去死吧。

起来，把它拖走。经过检测，耐磨度和破损度完全合格。28号靴子通过测试。

0: 全营就绪，共有18382名囚犯，其中病号人数385名，昨夜死亡人数共32人。
1: 好的。
2: Lage in Zahl: 18.382 Männer eingetreten.
3: Ausrufen.
0: Four, three, zer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leven, twelve, thirteen, fourteen, fifteen, sixteen, seventeen, eighteen, nineteen, twenty.
2: Zittert und bebt.
4: 全都给我站住了！
5: 都给我站好了！
2: Dieser gute Mann wird jetzt die Auserwählten nennen.
6: 现在有一个好心人，
7: 现在有个好心人，
8: 从你们当中，
9: 都挑几个人出来。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要无条件的听从我的命令。
1: 请允许我发言，指挥官。
0: 允许。
1: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啊？
0: 我们永远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击败敌人。只是现在咱们还处于那家伙的控制之下。
2: 听着，伙计，我本来也能当指挥官的，甚至比你时间长，你怎么都没问我们几个愿不愿意听你的？
3: 尼古拉，肯定没有人想白白送死。
0: 弟兄们，我们要开着这辆坦克去战斗，去面对德国坦克学员的猎杀，他们会用实弹攻击咱们。如果大家打算活下来的话，就必须各尽其职，修好这辆坦克。有问题吗？
2: 我们成决斗士了吗？我在书里看过。
0: 如果有人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有人不同意就直说，我会把你送回集中营。
1: 我受够了拉死尸，我宁可去战斗。
2: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就算我们活下来，然后呢？
0: 然后就是下一场猎杀，驾驶员同志。你不知道战争还没结束吗？
3: 当然知道。
2: 下命令吧，指挥官同志。

0: 会给你们报仇的。
1: Yanov，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高吗？放低点。
2: 听着，弟兄们，这就是坦克训练场的沙盘，所有人都要研究它，熟悉它，牢记每一处，就像记住国际歌一样。
1: 如果我要唱错了第三小节，那该怎么办？
2: Yanov，
3: 对，
2: 如果有时间去帮帮这个健忘的人。
3: 这我有经验啊。
1: 闭嘴。
3: 这是墓地的位置，那这个是坦克
4: 指挥官。
2: 怎么？
4: 咱们单独谈谈。
1: 我去把前灯修好。
4: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
4: 开着坦克从训练场逃跑，
0: 不行吗？从这儿到捷克只有300公里，我们有一辆全新的 T-34，顺利的话6个小时就到了。
4: 绝对是送死，不可能。
0: 好好想想，斯捷潘，我们有6发炮弹。只有敢冒险才能有成功的机会，何况你是红军里最好的坦克驾驶员。
4: 是又怎样？
0: 想想咱们当初是怎么在莫斯科郊外干掉整整一个德国坦克连的。
4: 尼古拉，这已经是哪年的事了，咱们现在就是一群兔子，你还想要杀掉狼吗？
0: 斯捷本，不远处就是自由，不远处就是胜利，跟我一起吗？
4: 你想要奇迹，我就给你奇迹。我跟你一起，指挥官，并肩作战。
0: 修好发动机，斯捷本。
5: 领导叫你过去一趟。
4: 我们的领导在克里姆林宫呢，姑娘。
6: 东古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Dann sind wir Namensvettern. Ich heiße Klaus. Nikolaus，
5: 其实咱俩同名，我叫 Klaus， 大名是 Nicholas。
11: Verstehst du？
5: 懂了吗
11: ？Nikolai。
5: Nikola。
11: Nikolaus。
5: Nicholas。
11: Klaus。
5: Klaus。
11: Mhm。Gut。Hör zu, Nikolai。
5: 听我说 ，Nikola。
11: Du beziehst mit deinen Leuten Lauerstellung im Bereich dieser Anhöhe， irgendwo hier。Von dort wirst du versuchen, meine Panzer in einen Hinterhalt zu locken。
5: 你的坦克开到这儿，位置在这里。
11: Irgendwo hier。
5: 藏起来。
11: Meine Panzer kommen dann von hier。
5: 我的豹式坦克群，豹式坦克群会去围剿你。
11: Hörst du mir zu?
5: 你在听我说话吗？
0: 我会隐蔽行动，潜入到你定的攻击点。
12: Ich manövriere aus der Deckung. Geh auf Wirkungsdistanz.

0: 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战斗，请各位战士们集合。李正。
1: Meine Anerkennung. Ihr habt keine Zeit verschwendet.
2: 好样的，你们没有拖延时间。Praktische
1: Überprüfung beginnen.
0: 开始测试坦克。坦克手，就位。是。所有人员向我报告。完毕。
3: 。
4: 我这儿也好了，
0: 发动，有了，这才叫好坦克，是匹好战马。给他们好好的表演一个芭蕾舞子接盘。
4: 好的，没问题，长官。天鹅湖你们喜欢吗？都给我坐稳了。

0: 你想尿裤子了吧？好好学着吧 ，Klaus。
1: Tineke， verminen Sie das gesamte Gebiet um das Gelände herum. Verstanden？
2: 哦，小姑娘，快进来，哥带你看看坦克。

0: 出什么事了？
1: 叶格尔已经让手下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在训练场周围埋了地雷。你还要走吗？去哪儿？逃跑啊！尼古拉，欧布隆也不下。有地图就能逃。我可以从叶格尔办公室偷。
0: 太危险，他第一个就会怀疑你。那就带我一起逃。
1: 不行，
0: 尼古拉，我宁愿死也不想被关在这儿。配把钥匙给我，我受不了这种生活。我宁愿去死。

0: 弟兄们，训练场周围埋了地雷，要想逃走只能从正门冲出去，会有三辆豹式来围剿，我们有六枚炮弹和能开30公里的燃料。我只说一件事，我们期盼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勇敢地直面死亡。我发誓一定要在这些法西斯的老巢里干掉这帮家伙。
1: 我发誓，
2: 我发誓，
3: 我发誓。
0: 全体队员准备战斗。
4: 主，让他的灵魂安息吧。
5: 对不起了，弟兄们，安心睡吧。
3: 我们有4枚穿甲弹，2枚碎甲弹，等着瞧吧，纳粹。

0: 舒服吧？
1: 驾驶员同志，快走！
0: 往哪儿走啊？
1: 直接往大门那儿冲！往大门那儿冲！从仓库后面走！
0: 好嘞！
2: 快走啊！
0: 抓紧了，同志们，要起飞了！

0: 那是德国汽车，报废车！快点加速朝大门开！
1: ！有机枪，
2: ！赶紧关上观察窗，吓唬他们一下，我来整。
0: 好，
2: 有种接着打呀，混蛋！

0: übermitteln den Befehl des Standarten über Jäger.
1: Ich krieg dich.
2: 趁德国佬还没缓过神来，快点开！坦克快没油了，指挥官同志，我们也一年多没吃过饱饭了。从地图上看，离我们最近的城镇有20公里，咱们去那里补给。

0: 指挥官同志，
1: 说，
0: 坦克吃饱了，我们还什么都没吃呢，请赶紧下令抢劫这个小镇吧。
2: 我们几个又不是土匪，
0: 你难道不饿吗，伙计？
2: 饿呀，但我们可以逃一些。
1: Yelnov Barjak， 准备下车前往城镇，给你们5分钟完成任务。
3: 我来到城市的郊外。
4: 嚯，这么听话，步枪能给我吗？
2: 拿着。
4: 别紧张，兄弟，身体稍微放松一点。噔噔噔，
2: 谢谢。
4: 姑娘们，你们吃过老鼠肉吗？我吃过，在集中营里，味道不错。
5: 这才叫幸福。
4: 再见，
6: 再见，
4: 谢谢你们。

0: 加速前进，我们得赶到山脚下躲起来才安全。
1: 是火炮，
0: 公路被德国鬼子封锁了。杰潘，还记得兔子是怎么跑的吗？
2: 懂了。

0: 指挥官同志，发动机很好，但很快就会开锅。
1: Skip，
2: 我们得去山口里躲一躲，在那个地方过夜。收到。
3: 谢天谢地，我以为要一直开到柏林呢。
4: This is Honda. This is TC Canada. Extend the runway. Skip.

0: Stepan，到。你知道该做什么？晚上不能穿过树林，得等到天亮。Yanov，在。准备些柴火，我是Jack去侦查周围的情况。乐意效劳。Anna，
1: 在。
0: 弄点吃的。
1: 收到。

0: 指挥官，请允许我进行汇报。
1: 说吧。
0: 离咱们这儿不远有一个湖，我建议大家去洗个澡。
1: 可以。

0: 我想能爱着你一辈子，
1: 抱紧我，尼古拉。我一直在等你出现。

0: 全都起来，耶格尔来了。天亮前山路会被封锁，我们只能够选择夜里突围了。安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走。
1: 没有你，
0: 安娜，听我说，
1: 我是绝对不会留在这儿。
0: 安娜，听我说，我们已经被德国人包围了，你往东边走，我们会引开他们。看着，我们在这儿，下一个城镇的名字叫克林塔，你必须从左边绕过去，然后会看到一片草地。
1: 好，
0: 你就在那儿等我们。如果明天晚上我们还没到，你就趁黑往东走，不能再等，一直往东走，明白吗？
1: 明白。
0: 亲爱的，这是唯一的办法。
2: 千万别怕，你能行，这片森林会眷顾着你。
1: 谢谢。
0: 拿着小妹妹，你会需要她的。再见。
1: 再见。
0: 爱你直到永远。
1: 走吧，快点走吧。

0: 有埋伏吗？路边有被遗弃的婴儿车，还有手提箱，他们不会袭击自己人。居民已经被提前疏散了。
1: 他们在等我们。
2: Step，
1: 到，
2: 听我的命令，后退到小巷，咱们避开他们。

0: 这条街道有8米宽，如果每小时的速度是20公里的话，坦克的速度每秒是5.5米。德国佬需要1.5秒的开火时间，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1: 接下来去哪儿指挥官？等一下，司机们，
0: 我们被困住了，周围有3辆豹式。计划是这样，咱们谁是最勇敢的？
2: 不用问了，直接给我下命令吧。
0: 看，我们在这儿，天很黑，如果他们开着舱门，咱们就有机会。你去偷袭这辆坦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明白了吗？<笑>这我完全明白，完全明白。行动。
3: 兄弟，祝你好运。
2: 你也一样，杨诺夫，好运。

0: 听到爆炸声以后就全速前进。
1: 去哪儿？
0: 你看到墙了吗？
1: 看到了。
0: 另一头应该有出口。
1: 要是没有出口呢？
2: 那就死定了。

我叫可得手了。

0: 本没有出口。有一辆豹式在这儿，炮塔旋转180度。
1: 他们也在转炮塔，指挥官，
0: 转弹，
1: 还剩3发，
2: 够营养的。

0: 还好吗？
1: 安在Stolp 115 auf die Ketten schießen。

0: 看这架势，这家伙是要跟我们决斗。5分钟准备，尼古拉斯，
1: 把波尔焦克带上。

0: Ich bin da, Nikolai.
1: Skip， 一会儿一定要全速开到桥上。 按照我的命令进行躲闪 ，Yanov，
2: 装弹，最后一发了，完毕。
1: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靠近那家伙，成功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完美的计划，就像马戏表演。那咱们就演。
2: 天的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Ich
0: werde dich nicht töten, Bruder. Aber ich nehme deinen Turm.
1: Stopp! 快向右！天国终将到来，愿你的意愿降临人间，如同在天上。
0: Ich nehme dein Schild.
1: 向左
3: ！Stopp!

0: 食物，宽恕宽恕我们的罪过，就像宽恕自己的背叛者一样，引导我们远离诱惑。
1: 放下那剑。
2: 接招吧，混蛋！

chase.

0: 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丽生制药，
2: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4: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4: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6: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六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7: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
8: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
7: 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
8: 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6: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9: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10: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11: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8: 马金龙，跟狗子，啊？
12: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13: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6: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4: 你说我不行，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7: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3: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6: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4: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5: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6: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6: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7: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6: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8: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6: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13: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你说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这一部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9: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 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但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

0: 电影我真的觉得超治愈，它就是把我们生活中那些不起眼的小美好，藏在骨子里的小勇敢，还有不经意间的小温柔都放大了给我们看。或许这部影片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刻意煽情，但说不定哪一个瞬间就戳中你，治愈你啦。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把你的疲惫 emo 都赶走，重新回到元气满满的自己。
1: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2: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1: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3: 放下武器，放下，放下，快放下！
4: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5: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6: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3: 快躲开！
4: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1: 8月13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0: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冰城夏日静待绽放，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即将开启。跨越山海与世界相遇，300名全球影迷齐聚哈尔滨与成龙互动。成龙电影 A 计划推出全新板块全球青年影像行动。胡宇安感谢观众喜欢丧彪，独家分享与导演周星驰结缘的过程。今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在哈尔滨盛

0: 比如说海濑阿木、黄子弘帆、刘惜君，他们其实能够很好的诠释歌曲本身带来的这个情感的意义。
1: 昨晚成龙也来到闭幕式彩排现场，彩排间隙他特意走到台前幕后，与连日坚守在现场的工作人员交流，向所有参与盛典筹备的幕后团队送上感谢。
2: 哇，山上还有人，哇，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孩子们。
1: 此外，张艺兴、张杰、刘惜君也现身彩排现场，为表演节目进行了最后磨合。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也将观众的记忆带回电影中那些经典的功夫瞬间。
4: 在下地为下刀，摇摇晃晃无人道，这一拳和我最知道。
1: 从新时代动作电影的新生，到唤起银幕记忆的经典旋律，晚会节目以音乐为线索，串联起动作电影的发展、传承与精神表达。
5: 我们这次选了三部电影，一个是捕风追影的不息，功夫女足的 Metal Flower， 然后还有镖人的天下过客。这三部电影都是新时代的动作电影。之后呢，我们承接的是三部经典的动作电影的作品，分别是刀剑如梦、传说，还有醉拳，真心英雄，让所有的这几代成家班的代表人物上台跟大家一起合唱，也是代表了一个功夫电影的一个传承。然后最后一个作品呢是愿世界和平。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动作功夫电影，它其实都很刺激，那些打斗都很精彩，但其实这些打斗呢并不是为了互相伤害，而是为了以和为贵。

0: 在今晚的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上，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荣誉即将揭晓。我们专访了乔纳森·莫斯托、唐季礼、吴越三位评委，听他们分享评判标准以及深耕动作电影领域多年的观察与思考。
1: 什么样的动作电影才能称得上优秀？乔纳森认为最重要的是故事。
2: For me, what makes a great action film is, first of all, it has to be a great story, right? That's why people go to the movies. And what action helps you do isgive people an experience and give people a visual that they've never seen before. But if it's not in the service of a terrific story, then it's a lot of potentially wasted effort.
1: 作为常年深耕一线的动作演员，吴越格外关注动作段落中新颖亮眼的设计巧思。
3: 比如说我们的镖人、我们的火折眼、捕风捉影，有非常新的想法和新的东西。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火折眼在国外它就引起很大的轰动。其实动作电影和武侠电影它是突破了语言的突破了这种媒介的，就是你打的只要是有设计感，然后有让大家眼前一亮，都会去关注啊。
1: 唐季礼认为在动作戏之外更重要的是表演的呈现，如今也有越来越多没有武术基础的演员通过刻苦训练最终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4: 像现在像捕风追影那女主她本身就不是就是演员嘛，苏指导那个苏杭也在训练她打，然后打出来也很好。像梁家辉本来就不是动作演员，你看在捕风追影她一个打很多个的时候，因为她的表演帮助了他的动作，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要学啊。
1: 同时 AI 技术在动作影视创作中的落地应用成为本届电影周热议的话题。唐季礼也结合自身实操经验发表了看法。
4: 我觉得现在AI GC 它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工具，对我们导演来讲，对我们武术者指导来讲，它是很好一个做预览片，那么就是提前你做了一个预览，那我大概知道怎么样。那所以我觉得还需要乐观去拥抱 AI 作为一个工具。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是一个属于影迷的节日。昨天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热烈开启，来自全球24个地区及全球17个国家的300名影迷齐聚现场，与成龙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5: 因为我本来很困，就一听见他们讲 action， 我整个人就精神了。
1: 活动上，成龙一登场便点燃全场影迷热情，他亲切地和大家聊起了近期片场拍摄情况。

0: 我现在是在阿塞拜疆开工，所以呢整个过程我只能来这两天。我拍戏是受伤了，那个镜头是什么呢？开个消防喉，我开那个水呢，一开嘘，就是我说要不要大力一点，我认为我扛得住，我 action 来准备，一开那个水我整个人是这样呼
1: 蹦、哦、撞到了柱子上，
0: 整个撞整个就是啊。后来他们说，我说没事没事，照继续拍吧，一路拍就一路疼，肩胛骨就这块
1: 裂掉了，
0: 裂了，吃消炎药，现在还是可以动了。
2: 当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影迷代表纷纷走上舞台，近距离和成龙相见。
1: 想跟大哥说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在拍电影，谢谢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做得那么好。我现在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在努力。
3: Thank you so much changing my life and continue with great power。
4: 我21年前就是因为您才开始学中文了，并且爱上了中国文化，现在我是中文老师，中文翻译家。
0: 感动，真的，谢谢你们给我的力量，真的是你们让我走到今天，也是你们让我走上真正的健康的电影。因为很多影迷给我很多意见，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好，我一直在听一直在改，才有今天成龙的电影。
2: 全球观影团是电影频道助力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打造的海外推广交流平台。现场，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影迷代表登台，与成龙完成全球观影团团旗交接，旗帜将送往全球10余座城市，和全球影迷一起共赴中国电影的星辰大海。
5: 从影数十载，成龙不仅为全球影迷树立了榜样，更始终心系青年创作者。由他发起的成龙电影 A 计划宣布推出全新板块“全球青年影像行动”，旨在为青年影人搭建一条贯通国内与国际创作的桥梁。
2: 成龙电影 A 计划于2015年发起，十多年来持续为新人提供片场实战机会。成龙影视学院则扎根校园，开展系统化影视教学。如今成龙电影 A 计划全新推出全球青年影像行动，致力于帮助青年电影人打开国际创作视野，链接国际行业资源。行动首站锁定法国。
0: 年轻电影人想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就要了解世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国际产业怎么的运作，不同的文化背景观众是怎么的感受。技术 AI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电影，但是不能代替我们观察生活。视觉可以带给我们新的眼光，但不能代替我们讲自己的故事。希望年轻人走进真实的生活，走进真实的片场，走向更大的世界。
5: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期间，电影频道推出《光影绽放中国行哈尔滨之夏》融媒体直播，全方位直击电影周丰富内容，领略功夫魅力，探索光影与哈尔滨的奇妙交融。
2: 直播间邀请动作电影研究者、制片人魏君子坐镇，从动作电影产业发展、成龙作品全球影响力等多个专业维度，深度拆解本届电影周背后的行业价值与文化意义。
6: 是成龙大哥从醉拳和蛇形刁手开始创造了一个动作喜剧的一种非常让全世界观众能接受的风格。好莱坞的整个的动作电影的体系其实都是像成龙为代表的香港动作电影去学习的。成龙大哥他的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符号为全世界所认同。
2: 在光影绽放中国行板块，主持人李丹和嘉宾朝芳芳探访了黑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北大荒版画，了解了版画独特的拓印技法，感受北大荒精神与北国乡土美术融合的独特魅力。再跟着电影游哈尔滨板块，导演唐季礼和影评人麻宁打卡了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演员潘斌龙、乌家凯则在马迭尔冷饮店化身一日店长。
7: 小心别拿住我啊！
8: 六元二号20。
2: 梁碧莹、白纳日苏等嘉宾深入哈尔滨火车站等地标，以文旅融合的方式沉浸式体验城市的中西建筑美学， 俄式风情与厚重历史。
5: 这个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的热映让一众新人演员走进大众视野。近日，片中丧彪的扮演者胡宇安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独家透露自己与这部电影结缘的过程。
7: 不是借口，是徐峰欺骗队长才输的，
8: 罪魁祸首就是这个渣男。
9: 我没想到这个角色能受到大众的喜爱，我特别感恩，也特别惊讶。突如其来的一波流量，然后还是会让我感觉有点不大适应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做好我自己吧，就该做什么做什么。我当了教练以后呢，慢慢就有很多可能学员会找我，周星驰导演就通过朋友认识我了，我们就一起冲浪，然后我就帅他一脸我就帅他一波，然后可能帅到他了，他就问我，哎，你喜不喜欢演戏啊，你要不要来试一下试戏，我说可以啊。我记得那天我去面试的时候太临时了，我穿着拖鞋运动服就去了，也素颜的去。试完以后过了一周，我又跟他上课学那个冲浪，然后他就说，哎，那个足球你就过来帮忙吧，就这样。然后很快他就开始叫我丧彪了，
8: 我要把他逼成十八块。
10: 这谁十八块？
7: 对不起，是我说错了。
9: 我那时候是本来就那个体格，就比现在胖20来斤吧。然后后面我听说有那个喜剧之王的那个致敬的场面，我就减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初恋就得是可能青涩一点，瘦一点，好看一点，这样子。我就这个是我自己的小设计吧。
11: 你咁咪催稳啊，你冇钱俾我点样咧啊。
9: 见到渣男的时候，就是有个从屏幕上面看下来，然后就在那里慢慢的那个情绪有递进的那场戏，我感觉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挺喜欢那场戏，说我那个眼神，夸我那个眼神做得很到位。我们很多人把就是周星驰导演多少条过拿来当一个小 PK，但我那场那么重要的戏，我三条过，我觉得我可以炫耀一辈子，真的超级无敌开心。奔得腿大招拍了一天，在那个转网上很重那个，然后拍了一整天，然后因为要达到那个可能这样子从仰起的那个，然后我的表情一直得到位，所以可能就开机的时候就是录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反过来的，然后一路我就起来，这样子可能录了几十条有了。我确实下一天像就是全身被毒打了一样，就是我腹肌也平常可能有个马甲线变成6块腹肌了，就是因为一直这样起，然后就会就是特别累啊。喜欢丧彪的观众们也问我的大招 CD 要多久，就是什么时候能恢复再刷一次大招，那就希望你们多去观看，多看看我的大招喽，去电影院，谢谢。
5: 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引发了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文化溯源热潮。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二字，将观众的视线拉到山西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不少影迷循着光影的足迹来打卡。
2: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电影《八仙》多处仙宫场景的构图与人物造型都参考了芮城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八仙过海》的线条风格与色彩搭配。
12: 来了之后呢，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13: 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2: 在影片的带动下，景区游客激增，同时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产品也广受欢迎。
14: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有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摆件，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实景打卡。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内蒙古电影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日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启动仪式上，内蒙古籍演员萨日娜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创作历程，并对内蒙古电影未来的发展提出期许。随后的交流座谈会上，各位内蒙古创作者和电影界专家各抒己见，旨在助力内蒙古影视产业提质增效。为丰富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新疆乌鲁木齐推出2026年电影消费补贴活动，计划投入600万元，面向全市居民及来乌游客发放7折补贴券。该活动将持续至9月底。
15: 从7月20号到现在，已经累计卖出打折的电影票18.9万张，带动影院销售额934万元。
2: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日在广州病逝，享年97岁。郭兰英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由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等歌曲代代传唱。2019年获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5: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胡宇安因为哪项运动和导演周星驰结缘？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欢迎来龙餐馆》或《去你的岛》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明天见。
1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8: 打中警察有20分，打爆警车呢也有10分。
19: 新叛逆，
20: 比世界上任何的游戏都过瘾。
21: 他们是疯子，
22: 警方很有信心在3个小时内抓到这帮匪徒。
23: 哎，分两队 ，A 队先生。
24: 你们是谁？
25: 你还没死，不代表你有本事，是我们还没玩够。
24: 不要！
19: 英雄泪，
26: 如果见不到，就会随着时间变成回忆。
24: 我明白，我不原谅我自己。
27: 我叫莎莎，隶属电脑支援部门。
28: 那帮匪徒是电玩迷，他们把你的案子编写成一个网络游戏。
19: 虚拟世界，
27: 这帮坏蛋那么狂妄，如果我们打爆那游戏，一定会找到下一个目标。
19: 真实战场，错过，后果才是真英雄。成龙作品，陈木胜执导，新警察故事。

0: 别过来！王先生，你冷静一点啊！我要见你们老板周安利，他不来，我就杀了这冤家！走，你怎么骗我的钱？
1: 我没有啊，大哥，对不起啊！
0: 没有，刚才你不是很威风吗？
1: 不是，
0: 斩草追战，
1: 没有，
0: 现在捉死狗！嗯，别过来！
2: 王先生，
0: 王先生，你冷静啊！你少说废话，快点记者出来，我来这里就遇着要死了。
1: 好，我答应你。
0: 记者怎么还没到？
3: 那边有炸弹，我不过去了，你帮我问吧。王先生，你冷静点，记者过来了，你说什么都行，千万不要冲动啊！麻烦你啊，
0: 这边，镜头对着我，荣爱丽，你出来，你这吸血鬼，明要让我炒股票，说会赚大钱，保证不会出事，还要我挪用公司的钱，赔条命给你，现在我就赔条命给你，你出来，混蛋，你还要多多久？
3: 冷静点，放手！大家别动，别乱！你，还救人质！ 打开水井盖！
4: 啊！那边，快点！

0: 陈警官，没事吧？
1: 没事，就在人群。哦，走，把电话给我。哎，陈官能几次啊？辛苦你了啊！那个人是疯子，炒股票没人输，哪有人赢啊？对了，多告他两三条罪，让他进监狱，面壁思过。人人都像他那样，我和西北方的，对吧？
0: 你是谁啊？
1: 刚才你到处找我，小弟姓周啊，周爱丽，想炒股票找我。
2: 都把站住，把搜证给带回去。我帮你，严哥，幸亏你穿两件避弹衣。

哈哈哈哈。

0: 开保险柜，开保险柜呀！我是打工的，哇，爽翻了！有没有电话？
1: 我有。
0: 报警！
1: 啊！
0: 报警啊！

0: 发枪！
1: 三个，
2: 五。

0: 镇定了！把枪放下，看看后巷。
1: 是，安全。

0: 哎，
1: 阿金，阿金，
2: 在今晚亚洲银行报窃案当中，五名匪徒所使用的，
0: 大家听着，阿祖100分，火爆和阿天80分，我60分，啊，积分方法呢？打中警察有20分，帮办货以上有30分，打爆警车呢也有10分，1分100万，有多的入公数。但是阿叔，你掉了钱，要扣200分。
3: 有没有搞错啊？你们个个都不帮我，还好意思说？
4: 嘘，别为了这点钱吵架。钱不重要。阿叔，下次再失手，就没得玩。OK。
2: 方才时候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在接手此案的陈国荣高级督察有以下的发言：
5: 3个小时，警方很有信心在3个小时内抓到这帮匪徒。而他们挑衅警方的行为，我相信他们是一帮极幼稚的乌合之众。我向广大市民保证，警方一定能够把这帮无耻之徒绳之以法。
6: 怎么样，没事吧？
7: 森哥，差一点就买单了。我真想快点出院，亲手抓那帮混蛋。
6: 放心吧，今晚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7: 你有线索？
6: 我的线人查到他们躲在哪儿。
7: 很明显，他们有预谋，故意拿我们警察当枪靶。阿荣，通知飞虎队。
6: 你刚认识我陈国荣啊？我就是飞虎队。
7: 放心吧，森哥，我们这些兄弟比飞虎队强多了。
8: 对，你们这帮家伙嘛。
6: 阿森呢？财务公司今天派几个弟弟上去找你。
7: 放心吧，那笔债我搞定了，没事。
6: 那就好，兄弟有困难尽管说，帮得到我会帮。
7: 知道了，阿荣。对付那帮混蛋，千万别手软。他们是疯子。
6: 能溜出来，今晚跟我出来喝酒。明天要是没事，回警局认人。
7: 阿荣，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自信心。
6: 出院戒赌啊。

0: 陈警官，你上车先歇会儿，我搞定行了。
1: 小子，他妈屁啊！
0: 不行啊，
2: 快点吧，今晚还要赴宴。
3: 我也是啊，
4: 我明天还要去旅行呢，东西还没收拾呢。
5: 交给我搞定不就行了？
2: 走开吧，小子，什么时候轮到你啊？
6: 别玩了，瞎逞能，有话今晚吃饭再说。哎，分两队 ，A 队先上。
7: 是长官。

0: 安全，
1: 安全，
2: 安全，
3: 安全。
0: 有人，
3: 别慌。

0: 分两队 AB 组，
1: 留下两个。
2: 知道。来吧，游戏开始了。
0: 什么事啊？
1: 不要慌。
2: 陈警官，陈警官，
1: 天明收到吗？喂，
3: 陈长官收不到，陈长官收不到。
1: 天明，阿力，阿海，带队守住这儿，别走开。
4: 是，长官。
1: 阿康，跟着我。
5: 他们呢？他们在哪儿？

站住！啊！天平，开！啊啊啊！快！有枪声啊！

他们呢？别走，撑着。

0: 光哥，光哥，
1: 陈警官，陈警官，
0: 我

阿康，别追！阿康。

姐夫，阿康，撑着。

0: 怎么会这样呢？救我！你们是谁？出来！为什么？你还没死，不代表你有本事，是我们还没玩够。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汉偷你们这把警察的人，放了他们！你先把枪放下，放人！停住！停住！ 我一句话不会跟你说两次。你想怎么样？我想跟你玩啊！你好像是警队的射击冠军，对吧？枪械你最拿手，我就跟你比组枪。来，怎么玩？这两把是你兄弟的枪，我们比组枪速度。
1: 看谁快！我和你赌两个。嗯，好。喂，听好了，一、二、三！哎，
2: 救我，姐夫！
3: 你输了，不要！你们还有什么想玩啊？到我了。你不是警队的搏击教练吗？
4: 我跟你打，20秒之内谁先倒在地上谁就输。我给你赌两个。好，
3: 预备，开始。
0: 再见！你们杀了我吧！你不是很了不起吗？说什么3个小时内抓到我们？你现在跟电视上的表现差很远呢。
3: 我求你们放了他们，跪下！磕头磕头！我求求你们放了他，我求求你们！好，再给你个机会，老规矩，来。
0: 这里赌4个，哇，拼了！好样的，
3: 好啊，
0: 准备，开始。

可惜，你过了三秒，一秒一个。

0: 什么？
1: 姐夫，你走。
0: 阿康，你撑着。
2: 哎，先别杀他，还有的玩。哇哦！

0: 阿康，醒醒，阿康，没事的，撑着，
1: 有炸弹。
0: 阿康，你撑着，我一定会带你出去。

我会带你们出去的。

0: 滚开，别挡着，
1: 滚开啊，
0: 滚开，
1: 滚啊，
0: 滚开，死嘴猫。
1: 喂喂，哎呦，钱包。喂，是警察，
0: 警察，我踩你几脚，走。

兄弟，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忘记过去，把你的痛苦变成你的力量。

0: 喂，你谁？
1: 警员1667向陈长官报道，我是你的新拍档郑晓峰。
0: 我不需要拍档，我请了一年的长假。
1: 大长官说你的假期已经取消了，及时生效。
0: 你别乱动我东西。
1: 基本上你家里呢已经很难再乱了。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不可以这样，要改变你自己呢，要先从改变你的生活开始，就是说呢，要把没用的东西扔掉，那才可以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0: 你好烦呢，给我水吧。
1: 水没有，你女朋友倒是来过，有样很重要的东西要我交给你。当当，戒指一枚。
0: 嗯。喂，你别再乱搞。你走。
1: 话没说完，我不走啊，长官。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好，听着。3个月前，亚洲银行劫案的匪徒又干了一票，我们损失了很多兄弟。戴长官说要你亲自负责这个案子。
0: 香港有几万名警察，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1: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没得解释吗？那帮人是疯子，他们不是为了钱。还有，最近有个新游戏，用你的案子放在网上的。我怀疑那帮匪徒呢是用网络游戏。
0: 别再跟我提这件案，走，走，
1: 不是，你听我说，长官，
0: 走。

0: 喂，
1: 陈长官，是我。
0: 又是你，别再烦我了。
2: 我在你女朋友家里。
1: 她家有事啊？
2: 有事，当然有事。
0: 她有什么事？
1: 没事，我打电话给你干嘛？
0: 她怎么样了？
1: 你赶紧来啊。
0: 你别走开，我马上来。
2: 哇，好香哎！
3: 放点橄榄油进去更香。
2: 尝一下。
3: 喂，小心烫啊！
2: 嗯，行哎。
3: 当然。
2: 戒指我交给他了。他一看到戒指，吓呆了。其实他很在乎你啊，不过那件案子，他始终过不了自己。

0: 喂，喂，
1: 找哪位啊？
0: 喂，
2: 干嘛不进来啊？哇哇哇！别！进来坐。你在这干嘛？哇，你叫我做的事我做了，你想甩我啊？哼！那你叫我买的200多，另外插上我的眼镜500块。
3: 我以为你不记得了。

0: 等你再不吃就凉了。写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我知道你在写什么。抱歉吗？

0: 为什么不扔掉它？
1: 干嘛要扔掉啊？就算东西扔掉，

你扔不掉回忆啊！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这是你的想法。我是个护士，我整天都在想，想念一个人，有的治吗？你说呢？

0: 如果见不到，就会随着时间变成回忆。
1: 我明白，我不原谅我自己。

0: 你在这里喝酒有什么用啊？你这种呢，叫做自我摧残兼报复人间不平不满症。到最后呢，摧残的那个是你自己。也就是说呢，你应该尽早抓住那帮匪徒，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你那帮兄弟？我呢，帮你做了不少功课了。 我认为这帮匪徒呢，绝不是为了钱而抢劫。他，来，喂，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我已经查出他们的底细了，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们一定酷爱打电玩，还有，他们所用的军火枪械炸药，全都是欧洲货，也就是说呢，不是便宜货，他们很有钱。
1: 你也可以回家了。
2: 抢劫！
0: 警察，站住！
3: 抢劫！
2: 管闲事！你去死吧！哎呀！去死吧！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滚开！
4: 醒醒啊，抓贼啊！陈国荣，你是警察，又是你死罪吗？滚开！欠揍是不是？滚开！
0: 你是警察！
4: 滚开！啊啊啊啊啊！好疼啊！放开我嘴巴！啊，好疼啊！
5: 喂，你看他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喝了好多酒了，是吧？喂，他回来干嘛？我错了，因为一时贪念，牵了别人的手带，对不起，我非常的感到好。
2: 喂，嗯，后悔的悔字怎么写？嗯，很熟，可是我忘了。
5: 悔啊？后悔的悔是吧？坐牢的时候查字典吧，有的是时间，自己查出来深刻一点。嗯。
2: 哦，你写那灰色的灰也差不多。
0: 师姐，警官，嗯，有没有纸巾啊？我去拿。哎，其实我想问，怎么样带那个犯人去拘留室？
6: 就
7: 这么带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带？哦，我是新来的，所以这里我不太熟。
6: 走吧。
7: 一定要帮我们求情啊！谢谢你啊，长官。别哭了，喂，记得查那个"悔"字怎么写啊。哦，犯了什么？小意思。哎，自我介绍，我是高级督察郑晓峰。<笑>我还没说完，我是高级督察的拍档郑晓峰，编号1667。我叫莎莎。
8: 隶属电脑支援部门。哎，大家来看看啊，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怎么？这次回来想拿什么奖？你还有脸回来啊？这儿的人不欢迎你，知道吗？

0: 哇，谁在说话？警务处处长。
1: 你谁呀？
0: 编号1667，长官。
1: 没大没小的，跟谁的？
0: 我奉命调过来查亚洲银行那件劫案的，长官。
1: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人调过来跟我？
0: 我没说跟你，我跟陈长官。
1: 这个案子我是最高指挥官，没他什么事儿。
2: 是，你跟他吧。
3: 我特地调过来跟你破这个案子的，你叫我跟这个白痴啊？
1: 他能破案吗？小子，看来得给你讲讲陈长官的故事。上一次他带了我们9个兄弟去查案，结果9个兄弟全死光了，你知道吗？站在这里的不是失去同学就失去了战友，他们没份福灵也有份鞠躬啊，就是因为他的自大，你们说谁应该负责？
0: 明白。但是我也知道，在亚洲银行结案之前，所有到陈长官手上的案子没有破不了的。他今天回来是要办好手上的案子，如果你害怕陈长官回来破案比你快，在大家的面前你下不了台的话，我非常的理解，长官。
1: 好，我特别批准你们俩查这案子，看看谁先破案。
0: 赌什么？
1: 谁输了磕头认错，
0: 我奉陪。
1: 你够资格吗？
0: 陈长官，陈长官，
4: 我不懂。
0: 陈长官，人家话已经说了，
4: 如果谁输了以后别当警察。
1: 站住，说定了，
0: 说定了。哎，我们去哪儿查？
2: 回家睡觉。
0: 什么？我们在跟人家打赌？哎，
2: 我们输定的。
0: 那你还赌？
2: 我没打算当警察。
0: 拜托你老兄，我在跟你啊。
4: 为什么你调查这个案子？你是谁呀？
0: 编号1667。
2: 还有呢？
0: 编号1667。我是阿光弟弟。记不记得你以前的部下阿光？我是他弟弟。我要抓住那帮匪徒。
5: 哈哈，你还真的回家？说，昨晚上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6: 我去谈生意了，关你什么事？
5: 哎，你是我老婆，我连你都管不了，我怎么管香港警队啊？
6: 哼，你算什么？一个废物！你不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吗？你以为人家给你面子啊？人家是给我老爸面子。哼。还好儿子不像你，整天就知道装蒜，总警司了不起啊？
5: 你胡说什么你？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你才是废物，儿子就像你。
6: 你说什么你？
5: 看让你宠坏了。
6: 你教过儿子吗？你更糟，就知道动手动脚。
5: 起来，你给我起来！废物，别吹了。几点？你看看都几点了？每天就知道上网花钱。老子是总警司，你把我的脸子丢崩了。你这样子一点都不像。废物。
6: 阿祖啊，用不着理你爸的。今天不想上班呢那就别上了。那妈妈给你钱，来拿着。你喜欢去哪玩那就去哪玩。OK。
7: 最近市民投诉警务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态度欠佳，我再一次郑重的声明，警务人员执行或者处理职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合情合理及合法，所以我向各位市民保证，一旦出现问题，警方一定会公正开启公平的处理。谢谢各位。

哦，啊，啊，哟，啊，知道吗？当你找到一个刺激无比的玩意儿，比世界上任何的游戏都过瘾。

0: 我说过，那帮匪徒是电玩迷，他们把你的案子编写成一个网络游戏。
1: 查到是什么人吗？
2: 很难，他们是经过世界各地不同的网站放到网上的。
0: 莎莎，
2: 这是亚洲银行后巷的闭路电视拍到的，你留意这个匪徒进入这条巷子前后有什么分别？
1: 那个袋子，
0: 那天黄森在巷子里遇上这帮匪徒，就是说他也有问题。
1: 阿森，你怎么老穿这件衣服？
0: 这件衣服对我很重要。哎，
3: 找谁？
0: 找黄森。
3: 黄森？谁是黄森？
0: 你其中一个老板，以前是个警察，明白吗？就是他。
3: 没有，走。
0: 你推我，小心点好
3: 啊。你走啊！
0: 叫你推我。
3: 喂，干什么？警察！喂，出来！你敢捣乱！
0: 你敢打警察？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阿森，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躲在这里？
1: 这也是正行，没什么躲不躲的，是不是？
2: 森哥，
1: 什么事啊？
2: 老板找你。
1: 老板，什么事？
3: 警察上来干什么？你给我听清楚啊！你别以为扔点钱出来做股东就了不起。
1: 放心吧，不会有下次了。
3: 哼，再有下次，我保不了你。
1: 啊，知道。滚啊！
0: 阿森，我是为了银行那件案子，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冲进后巷。
1: 阿荣啊，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0: 你是个警察，观察力不可能这么低吧？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个女人背着个袋子？
1: 喂，你别胡说八道，小子！
2: 阿柔，那天晚上的事我真的记不起来了，你别再问我好不好？我辞职也是为了这件案子。如果你是朋友来这里，我欢迎；如果你来查案，对不起，
3: 阿森，我对不起兄弟们，你帮帮我。

0: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女的，他们玩极限游戏。这块表是从那女的手上拽下来的，我只能帮你这些。
1: 你刚才怎么不说啊？
0: 你自己小心。

0: 这个标志属于一帮自称终极死士的极限运动发烧友。哎，他们今天会在圣贸中心的天台开派对。
1: 知道，谢谢，再见。极限运动，
2: 毕总，跟着他们。

0: 红头发那个，我操！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
1: 现在你帮我指认他们，你知道后果了，小心点啊！
2: 闭嘴，石队长！
3: 说你呢！
4: 你朋友

0: 下！
1: 三姐，快救人！
2: 阿森，
3: 快点！
2: 阿森，
4: 我偷了一袋钱，藏了起来，用来还高利贷。想不到被他们找到了我，是我把你们那天的行动告诉他们，那些兄弟是我害死
1: 的。阿荣，
4: 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逃！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一次，再找一次。大哥，我真的要叫你一声大哥了。你整年不见人，一回来就惹这么大的麻烦。现在交通局、路政署、运输署、巴士公司、交通部、学生家长还有现场市民，总共有72个投诉，上头要我解释。
1: 好，你叫我怎么解释？你叫我怎么解释？对不起，长官。当时我们发现亚洲银行那帮劫匪。
2: 等等，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找人叫你回来的。
2: 你找编号1667。
1: 你是要煮面给人家吃啊？
2: 不是。今晚突然觉得。 吃面好温馨，想到温馨就想起你了，真的那么简单？还想怎么样？陈长官，刚才说你今天很威风哎。嗯，我很忙。
1: 你为什么要假冒警察？十几年前，有个男人抢东西给儿子吃，他从便利店出来的时候，被辆货车撞死了。有个好心的警察，我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你还在撒谎。我说的全是真的。
2: 我查过，你不是阿光的弟弟，你是谁？我从小想投考警队，但是考不上，在我心目中，做个好警察。
1: 你跟我这么久，搞那么多事，有什么体统？
2: 是，我不是警察，但我有没有害过你？
1: 我也没有，我只有他也不会。我已经叫莎莎的朋友，无论如何要打爆那个游戏，查出结局。我们只要打爆游戏，就知道他们下一步行动。信不信由你。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3: 东古博盐饮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盐饮品鲜，减盐不减鲜。

0: 我把现场那几个可疑人物做了拼图，莎莎。
1: 这个叫周叔，亚洲航运周建云的小女儿现在失了踪。这是永城珠宝行老板的儿子，叫火爆，曾经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个法拉利的车主叫做刘天，他爸爸是金福证券的主席。梁麦斯，中日混血儿，写游戏城市的超级高手，永誉国际梁景康的儿子。这个叫关祖，美国读完书回来，他目前在母亲的地产公司任职，整天游手好闲。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他爸爸也是警察，而且是北区总警司。
0: 哼，原来个个都是富家子弟，吃饱了撑着，无聊没事找事儿。跟踪他。
2: 陈国荣，高级督察，上次我们那件事之后他停职一年，他有个女朋友但结不成婚。

0: 你那么想当警察，为什么不去投考啊？我老爸是个贼，所以我考不上。小子，你再撒谎，小心烂嘴巴。
1: 他好像在耍你。

0: 我玩游戏是高手中的高手，跟我玩
1: 你输定了。
2: 这件事跟可意无关。
1: 抱歉，
0: 这游戏我做主。
1: 游戏开始了，地点是警察总部。
2: 喂。

0: 哎，可以姐，你怎么来了？
1: 是我接到电话，说陈长官出事了，叫我马上来找他。
0: 这里没出什么事啊。这样吧，你去会议室等，我去帮你找他。
1: 好啊。
2: 就这样了，拜拜。
0: 好。

0: 可疑？
1: 是。
0: 是我打电话给你。
1: 阿荣出什么事了？
0: 他正赶来，我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东西麻烦你交给他。这个炸弹有水平装置，如果震到或者稍微倾斜一点就会爆炸，不要乱动哦。你有十分钟的时间。本来打算给你男朋友，我想你一定会帮我交给他的，拜托了。
2: 陈长官，可疑姐在会议室等你。
3: 哦，谢谢。

0: 疏散所有人，快走！炸弹，快走！叫柴南专家，快！可以，别紧张。陈长官，你想怎么样？过来帮忙。我们抬到保险库，记住，两边都不能碰。 明白。你们先走吧。一、二、三。
1: 啊！我脚麻了。
0: 没关系。
2: 快！小心！快！
3: 快！
0: 这边，脱下子过来。

0: 等等，一般的炸弹，不是红色线就是蓝色线，不是蓝色线就是黄色线，有时候未必是。哎，别出去！哎，别走！陈长官，陈长官，可以。你别害怕，
1: 我不害怕，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0: 对不起，我弟弟和你一样都是警察，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如果要怪，就怪害死他的那些坏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这一年，我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我多心痛？
2: 把所有画面，我的保险库换。快快快！
3: 陈长官，我是拆弹组七组长，情况怎么样？
2: 不清楚，我相信我搞定了水平装置，但是二三层有很多线路板，任何一条线都有可能。
3: 不能拆，整个线路都有回路，任何一条都有可能。
0: 救不了你弟弟，我一定要救你。我知道我这么问，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蠢。你爱不爱我？我今生。 来世，我都爱你。

陈长官，那个炸弹应该是假的，你们尽快离开现场吧。

可以，你醒醒，可以！娘，我求求你。

0: 上头接到投诉，有人指控你协助他人冒警，还有炸警察局那案子是私人恩怨。我现在要拘捕你。
1: 长官，给根烟吧。
2: 戒了吧，对身体不好。
3: 哎，用不着担心，大不了我有事嘛。嗯，
2: 你自找的。哎，你们干什么？
4: 刘律师，
5: 请过来一下。
2: 怎么这么多人？
6: 我们是良好市民，怕被警察骚扰，现在来认人，是警司批准的。
0: 啊，陈长官，忘记问你女朋友有没有事了。如果真的没事，我们拿些礼物再去拜访她。
7: 你敢走进医院一步，我绝对饶不了你。
4: 你想怎么样，刘律师？是不是再告他一条恐吓罪？
5: 绝对没问题。
4: 说真的，我恨透你们这帮臭警察。我们今晚再强奸，游戏继续。
7: 冠总，我一定会坚守逮捕你。
4: 随时欢迎，不过你能出来再说吧。

0: 银行在最高那层，今天会有1亿现金。
1: 表演时间。
2: 兄弟，让我出来打个电话，求求你，我想保释。
3: 哎呀，陈长官，这次我帮不了你，虽然我也很想撞那帮混蛋。
2: 莎莎，怎么样？
4: 怎么样？答不答应？
3: 没办法，不行啊。
4: 迷信。
2: 莎莎，你得想办法放我出去，不然今晚会死很多兄弟。
4: 怎么放嘛？我要么就劫狱，要么就干掉他，你说怎么办？
0: 方法你自己想。
4: 天没天理，人没人性啊！我

0: 我上厕所。
1: 喂，抱抱，你最近怎么老是上厕所？你是不是有病啊？
2: 等我过来。

不好笑，交给我吧，我来。

0: 谢谢你。
1: 哇塞，这次更爽啊！哇哈！
2: 游戏世界里，每过一关，通常都会有新指示。
3: 这帮坏蛋那么狂妄，我相信，如果我们打爆那游戏，一定会找到下一个目标。

0: 港资银行。
1: 这点银行在会展中心。莎莎，不管用什么方法，阻止我们的人接近会展。
0: 哦。
2: 报警。不用怕，报警。
3: 喂，
4: 胖子，
5: 什么事？
4: 我是香港警察，过来，过来。我想看看你这个东西。
3: 喂，真的在呀？
4: 电话有没有？借我一下。谢谢。
0: 喂，999报案中心。
4: 莎莎，帮我打几个电话。
0: 喂，顶不了多久了，你们快点，警局很快就查到我的线了。
4: 别管，先打几个电话。陈长官，啊，截住他们。
2: 你们听着，这次我们玩大一点，打中警察双倍得分。
6: 阿祖，下面很多人呢，我们照打。
1: 别惊动人群，分散脚。
7: 哎，小姐，请过来一下。
1: 哎，小姐，
4: 小姐，小姐，麻烦你过来一下。
7: 阿祖，有点不对劲儿，我们还是走吧。
8: 你给我闭嘴！黄炮，去里面看看。
7: 老爸老妈，
9: 糟了！老爸老妈怎么来了？
10: 怎么回事？
11: 怎么了？
10: 我们的儿子呢？
4: 你们的儿子在上面抢劫呢？
12: 啊！不会吧？
9: 不可能啊！
10: 不会吧？抢劫？怎么会抢劫的？
8: 我给你100万，杀了我老爸！
13: 我多给你200万，你帮我杀了我老爸。
14: 这里就是会展了，请大家跟着我一个一个的进来。
8: 在那儿，
15: 麦斯回来，麦斯回来，回来，麦斯，麦斯，麦斯，你要去哪儿？

0: 国荣。
1: 喂喂，千万别出去，通知卫武队。
2: 陈长官。

喂，上次没分输赢，有种再来一次！

快走，快走！别！

你输了。

0: 不许动，趴下。
1: 自己人，
0: 趴下。你是谁？
1: 我是高级督察陈国荣，有人受伤，快叫救护车！
0: 伤者什么人？
1: 他现在大量流血。

0: 别动，站住！好好，放下枪。阿祖，投降吧，外面全是警察。什么？我才不怕。如果要死，至少有你们两个臭警察一起陪我。
1: 喂，我是假冒的，你杀了我，一样是输。
0: 阿祖，你恨的不是警察，你是恨你爸，你恨你自己。你闭嘴！你朋友已经赔了命，不应该再有人死，包括你自己。游戏结束，玩完了。
2: 我不会输，我从来都不会输。我要跟你玩最后一局。
0: 阿祖，我跟你玩。你想怎么玩？
2: 跟上次一样，我给你皮鼠枪，救赎他的命。
0: 好，我跟你玩。

气死我呀！气不死我，也害死我呀！

儿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陈长官，你的腿松了，我知道，但你还不加紧一点，我不会放。哇！ 陈长官，你说了加紧不会放的吗？你试试看，你加我，现在我伤的比你重啊，老弟。谢谢，谢谢各位。喂，陈长官，哎，你不加我，你也松开我吗？喂，
1: 可以，痊愈了，出院了，开心点。
2: 佩姐，可以，开心一点啊。
1: 回家多休息啊。
2: 可以再见，可以再见。

0: 我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回去给我录口供啊。
1: 如果将来有人向我求婚，我的警察一定要比他多。
0: 假冒的算不算？
1: 也算。

0: 权哥，现在怎么样？我来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我老婆还在等我消息呢。我已经没有钱了，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你答应过。喂，喂，
1: 爸爸，我肚子很饿。
0: 小芳，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嗯。

0: 跑，偷东西。
1: 喂，
0: 陈长官，
1: 贼有尊严，叫救护车。
0: 是长官。
1: 孩子，这世界就是这样，有很多不公平，有很多不开心的事。你要忘记过去，长大了好好做人，好不好？回去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啊。
2: 开车。

0: 我哪里还有手啊？
1: 拿出来，警局是不能抽烟的。
0: 这是医院
1: 啊。
0: 哎，
2: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女人是玩机游戏。
0: 对不起，我真的想说
1: 你说什么呀？是极限游戏，不是机械游戏。
0: 你这都要玩，真不像话。这种人啊，浪费我们的胶卷呢。
3: 导演叫的。
4: 现在交通局、路政署、运输署、巴士公司，还有交通部，还有现场观众。
0: 现场观众，现在是电影观众，现场观众，
4: 学生、家长，还有现场市民，总共十八个。
0: 我还以为你又说现场观众。什么都听不到啊。
5: 我同样怀疑你指使他人、教唆他人、冒充警察，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5: 啊？
1: 说完了没有？
5: 啊，怎么？
6: 你不记得了？
4: 喂，这里是警察。
0: 这都能说错啊？
4: 这里是警局啊！
0: 这里是警局啊！这里是警察。
7: 我想我要打给我妈妈，告诉她她老公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
0: 这句话你自己想的。
7: 是吗？
0: 你试试看，你来叫我。喂。我现在三问你啊，大哥，
4: 来再来吧。
0: 你再不看我就不行了。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2: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
7: 哄哄他，
8: 你去哄他，
7: 你哄我。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7: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外面快穿了。
9: 来来来！
10: 啊！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0: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
0: 儿。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0: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3: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好粥关键在好料，一路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路爱的

0: 哈尔滨的观众朋友们，环球的电影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周。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拥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成龙先生，让我们再次让成龙先生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热情好吗？哦，哇，
2: 大哥好，
3: 大哥好，大哥好，大哥好。
1: 成龙先生是电影周的发起人，也是世界影人的榜样。数十年来，他始终坚持书写动作电影新的奇迹。
4: 动作电影人一次次挑战自我，突破极限，就是一次次攀登生命的高峰。而一帧帧动作光影，映照的正是山高人为峰，天高任我行的英雄气魄。
3: 今夜，全球动作光影汇聚哈尔滨，在属于世界的冰城夏都巅峰对决。
5: 今夜我们以动作光影拥抱多元文明，对话交融，看见热血中国，世界无限。
6: Action filmmakers and audien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lcome to Harbin.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7: 晚上好。
1: 欢迎各位莅临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很开心来到哈尔滨，大家晚上好。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杜江。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祖蓝。哈尔滨的朋友你们好吗？ Hi everyone, I'm 王祖蓝。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林晓峰。Good eve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Jerry Lam. I'm an actor. It's my pleasure to hear with you all.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白俄罗斯的演员安娜，很高兴今天来到哈尔滨。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астасия Шестакова. Я актриса из Беларуси. Для меня огромная честь сегодня быть здесь.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六电影频道及全网媒体平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今天啊，哈尔滨迎来了一场秋雨。其实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舞者们还是成龙大哥，在风雨当中和大家见面，如约而至的时刻，我相信大家会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盛典多了一份动作电影人的精神和气质，那就是不惧风雨。看到这样的雨，我们也会想到成龙大哥的那部电影，就是
7: 《新警察故事二》。
1: 没错，所以今天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仿佛和成龙大哥一起拍了一场雨戏。哇，
3: 你们全场的观众朋友，你们都是一场雨戏里面的动作演员啦。
1: 相信今天晚上一定会是一场难忘的记忆。那么我也想所有的动作电影人们，就像歌中所唱的，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7: 不

0: 红啊！
1: 今天晚上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16项钢铁人荣誉，让我们共同来见证究竟是哪些动作电影人历经风雨，终见彩虹。今天晚上所有的荣誉结果呢，都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诞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0: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Jury.

0: 感谢大家精彩的组曲表演，让我们把掌声献给这些风雨无阻的歌者和舞者好吗？
1: 太燃了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金融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价值，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浦发银行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今年来了一大批优质的动作电影，凭借着匠心打磨的一招一式打进了观众的心里。无论是现代酷飒的捕风追影，还是热血幽默的功夫女足，还是侠义江湖的镖人风起大漠，都让观众重新燃起了对于动作电影的热情。刚才呢，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我提到的这些热门的动作电影。
1: 大家刚刚就看得出来了，热血光影的背后呢，是演员们卖力拼搏的结果，也是幕后创作人员锐意进取的创新。
2: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揭晓今晚的第一组荣誉，他们聚焦的是动作电影的幕后英雄。
1: Up next, the first honor of the night, Best Production Design.
0: 首先有请荣誉揭晓嘉宾，演员刘涛、演员潘斌龙登台。

0: 来来来，您那个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作为黑龙江人，再次回到哈尔滨，心里边十分的激动啊。
1: 对，老天爷都激动了。
0: 对对对对，我给你拿。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涛。这次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可以以评委会成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为大家开启今晚的第一项荣誉。
0: 作为这个第一份荣誉的揭晓嘉宾啊，这我内心还是挺紧张的。这因为小时候就看动作片，然后长大看武侠、看动作呀，都特别向往那种刀剑起落、拳脚飞扬的世界。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在广东拍戏的时候，我收工大概是夜里一两点了，然后我去探大哥的班，那个时候大哥正在拍《捕风追影》，夜里两三点，然后一位七旬老人在一个地下车库里拍大戏，我就非常就是对为大哥这种敬业精神我是彻底折服了。而且那天晚上那场戏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在那个洗衣房里边，那个景非常的漂亮，当时是在佛山移了澳门的一个洗衣房的景，那个景衬托的动作特别美，特别漂亮，所以美术很重要。
1: 是的是的，而且成龙大哥的精神也是所有动作人的精神。那么我们这一次看了这么多入围的作品，才发现动作的世界一半要靠拳脚，一半靠布景，大到打磨城关、城市空间，小到一件服饰道具，美术团队搭建的江湖和战场，让每一场对决都有了落脚的天地。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最佳美术设计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古堡与服饰会说话，每一道纹理都串联着历史与当下。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美术设计，纳姆萨阿巴西、哈姆扎、巴杰瓦、猎刃之怒。
3: 恭喜纳姆萨阿巴西、阿姆扎、巴杰瓦荣获这份荣誉，荣誉由猎刃之怒导演比拉勒拉沙里代为领取，请来到舞台。
4: Congrats to Lamsa Ambassi and Hamza Babwa from the legend of Mala Jat. Let's welcome Ms. Bila Lajari to accept the honor.
1: 同时也让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0: 谢谢霍廷韶先生，请回席落座，请语言代表发表感言。
1: As the director, I'm proud to receive this award on the behalf of our production designers of this film, Namsa Abbasi and Hamza Bajwa. Thank you so much, and also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film team and Pakistan, thank you. We grew up watching Mr. Jackie Chan as our hero, but for a lot of us, he was how we were introduced to action films.He showed us that action genre can have so much heart and craft. 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him and the organizers, everyone, for celebrating and honoring action film. Thank you, Harbin. Thanks a lot.
2: 谢谢 Congratulations. Please take a seat.
3: 这份荣誉我要替为本片搭建完整世界观的艺术与美术布景师纳姆萨阿巴西、哈姆扎拉杰瓦以及全体剧组、全体巴基斯坦同胞一同收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成龙先生于我们而言都不只是一位影星，无数人因为他燃起了对动作电影的热爱。他向世界证明，动作片可以兼具温情与匠心。他不分国界，能够触及每一位观众。如今站在这座以他命名的舞台，我心中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优秀的动作的影片能够连接四方观众，无需言语翻译便能够让情感互通，心意相融。最后让我们感谢评委团，感谢哈尔滨，谢谢。
2: 非常感谢，
4: 再次祝贺，拳脚有锋芒，镜头有力量。那么一个好的动作场面也需要一双能够捕捉他的眼睛。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是最佳摄影荣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second honor of the night, best cinematography.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开启荣誉的嘉宾演员姚星彤、演员巫家凯为我们来揭晓最佳摄影荣誉，有请他们。
5: 太远了，这。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姚星彤。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巫家凯。
6: 我是哈尔滨人，很开心这次能够回到家乡，同时站在成龙国际电影周荣誉盛典的舞台。之前在《上生肖》里和成龙先生有过合作，也是因为那次合作，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动作电影人创作的匠心。
7: 我第一次接触动作和武术是在电影《一人之下》，后面呢我又去参加了吴京老师的影舞堂。在这之后呢，这段经历其实给我很大的触动，也发现了我自身作为演员有很多对于动作来说不足的地方，还是希望跟老前辈们多学习，多多努力吧。
6: 在动作电影的拍摄现场，除了导演、动作导演，跟演员距离最近的就是摄影师，没有他们就没有动作演员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行云流水的表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晓最佳摄影奖，
7: 请看大屏幕。
8: 向着光影的极限前行，变一切想象为可能。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摄影，鲍德喜，蛟龙行动。
4: 祝贺鲍德喜先生收获这份荣誉，让我们有请蛟龙行动的总制片人于东先生代为领取，请登台领取荣誉。
0: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中国香港摄影师黄月泰授予荣誉，有请。

0: 谢谢谢谢黄岳泰先生，请您回席落座。谢谢黄老师，请您回席。我们有请于东来发表感言。
1: 谢谢成龙先生，谢谢美丽的哈尔滨。我替包德喜老师来领取蛟龙行动的这个摄影奖的荣誉。也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蛟龙行动是包德喜老师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了一场海底的深海的动作大戏。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替包德喜老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祝贺，请您回席落座。
0: 祝贺，请回席落座，谢谢。当然也期待着都江能够和包老师再次合作啊！
2: 谢谢谢谢。
0: 那其实对于一部动作片来说呢，好的剪辑就是调动观众情绪的开关，让银幕上呈现的每一帧画面都能够扣人心弦。
2: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今晚的最佳剪辑荣誉。
3: Next, the honor of best editing。
0: 让我们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蒋璐霞、张兰心登台，有请他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璐霞。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兰心，成家班的第七代成员。哦，
0: 好羡慕你。我也想
1: 主场。
0: 对，就是再次回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上，内心特别的感慨和十分的亲切。很幸运，第四届的时候我凭借《红海行动》拿到了最佳动作女演员的荣誉。当时这份肯定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
1: 我也是第四次来到这个舞台，跟成龙大哥合拍电影，才让我开启了自己的动作生涯，也让更多人认识了我。我和璐霞，我们俩其实都是动作女演员出身，但是很可惜，到目前为止，咱俩还没有过过招。是不是可以约一下？哇！现场吗？
0: 现场来，说来就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兰心呢是跆拳道运动员出身，那我是武术套路运动员出身。真的很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用各自擅长的招式在大银幕上切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咱俩在这儿下一个小的拉钩了啊，
0: 拉钩。
1: 好，那么大家其实看到我们在大荧幕上利落的身影，但其实在荧幕之外，剪辑才是对我们动作演员的二次塑造。
0: 对，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晓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剪辑荣誉，请看
1: 大屏幕。
2: 以蒙太奇写诗，用时间线谱曲，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剪辑，德米特里·科拉别利尼科夫，格罗姆少校，游戏。
3: 祝贺，请登台领取荣誉。
4: Congrats to Mr. Dmitry Konopelnikov.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to accept the honor.
5: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演员于荣光登台，为他授予荣誉，有请。

0: 眼光独到、才华出众的电影创作者，谢谢。
1: 再次恭喜 Mr. Konobelnikov。
2: 刚才呢，我们颁发了三轮的荣誉，聚焦银幕背后，也是致敬所有动作电影幕后的造梦人。其实大银幕上惊心动魄的每一幕，都离不开这群隐于光环之下的创作者。
3: 从置景构图到镜头剪辑，无数细碎的打磨才成就了精彩的瞬间。没有台前幕后的彼此托举，就没有动作片独有的热血与震撼。每一份默默付出都值得被铭记、被看见。
1: 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位朋友啊，就是非常喜欢那个动作戏，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跟成龙大哥拍过一部电影。
2: 没错，
1: 他本身也是影迷，动作戏的影迷。
2: 当然，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歌手张艺兴为我们带来歌曲《传说》，有请。

0: 台演出，
1: 谢谢。
0: 中国动作电影史诞生了许多传奇的人物，他们都是从默默无闻的配角做起，用一拳一脚打出自己的名号。
1: 这群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用血肉之躯，用一身筋骨拼出了香港动作电影的黄金时代，我们称之为龙虎谋西，龙虎舞狮。
2: 那个时代没有CG特效，跳楼、爆破、飙车，荧幕上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都是他们在背后用成百上千的身体力行的试验，才成就镜头前最完美的一颗。
1: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今晚的第二轮荣誉，首先要开启的是最佳动作指导荣誉。
2: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award of Best Action Choreographer.
0: 首先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武术指导杨亮，动作演员谢苗登台。

0: 我内心十分激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苗。嗨，大家好。几个月前我因为拍戏在这里常住了2个月，然后今天再次回来，对这座城市还是倍感亲切啊。
0: 谢苗老师，我是久仰大名。要说我们共同点就是从小习武。不同的地方是谢苗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就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新少林五祖》，让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1: 谢谢亮哥，谢谢亮哥。虽然我拍戏早，但是在动作设计领域，我觉得杨亮老师绝对是我的前辈。在很多的好莱坞的大片当中，杨亮老师都有非常精彩的动作场面的设计，都是他亲自担任的动作指导。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动作演员，我非常知道一个好的动作指导是一部电影的灵魂和根基，而荧幕上成就的每一个经典背后，都是他们默默用台下10年功的千锤百炼打磨出来的镜头。
0: 非常希望有机会我们能一起合作一部作品。
1: 一定。
0: OK，下面我们就要揭晓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最佳动作指导荣誉，
1: 请看大荧幕。
2: 凌厉潇洒，创造动作电影全新语法。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指导。苏杭五峰追影，
3: 恭喜苏杭收获这份荣誉，有请上台接受这份荣誉。
4: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资深武术指导、动作演员袁德为苏杭授予荣誉，有请。

嘿，大家好，我是杨亮。这次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我的家乡哈尔滨举办，作为一个动作电影人，

0: 谢谢袁董事长，请回席落座。
1: 我们那个捕风小队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接受这份？
2: 来吧，来吧，来吧！
1: 感谢你们。
2: 在哪里？
1: 首先感谢，还是感谢我的大当家成龙大哥。我们吃了他很多年饭，然后感谢我们的电影编剧导演杨子，感谢韩肯制片人，感谢我的师父，我的师爷说过了，感谢我的师父何军老师，吴刚老师，韩冠华师父，还有艾伦师父。其实这个奖项我们摸了很多很多年了，这个奖杯我摸了很多年了，然后今天我希望不是我一个人的奖项，这个是我们成家班团队，然后捕风追影小队，这个镜是我们一个一个镜头摔出来打出来的，这份荣誉应该我们大家一起共享。谢谢大哥，我说话太多了，对不起。
2: 再一次
1: 我们要像举起那个世界杯大力神杯一样一起举起来啊，
3: 预备，
2: 哇，祝贺祝贺，再次证明了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如果说呢，动作设计是一部电影的骨架，那么特技演员呢，就是背后默默付出丰满这部电影的血肉了。
0: Next, we'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award of the best stunt.
4: 下面有请演员林鹏、演员林秋南登台，为我们开启荣誉。有请。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林鹏。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青年演员林秋南。
0: 秋南，我看过你的《捕风捉影》
1: 谢
0: 和《
1: 谢。
0: 镖人》，你在那个戏里面的腾空的那个脚法非常厉害，而且我听说你那个高空跳伞的动作也全程都是你自己做的。
1: 是的，但是，在回您问题之前，我要先祝贺我们《捕风追影》的武术指导苏杭老师，因为没有他，就我没有这么亮眼的表现。对。
2: 哦，祝贺祝贺。

0: 那其实真正的拍了动作片之后呢，才懂得前辈们有多么不容易。中国动作特技演员是华语动作电影上最坚实的底气。片场之上，他们很少说做不到，但只要摄影机一开机 ，action， 再高的楼宇，再凶险的镜头，他们都会义无反顾迎难而上。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动作新力量，不能辜负前辈们的血汗和托举，我们要把这份无畏拼搏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也非常期待你们能够为中国动作电影带来更多的精彩。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揭晓今天晚上的最佳特技荣誉，
0: 请看大屏幕。
2: 最扎实、最坚硬、最前沿，树立战争动作类型的旗帜，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特技蛟龙行动。
3: 杜江，你最开心了，
4: 非常开心，
3: 恭喜电影蛟龙行动的特技团队收获这份荣誉。有请林超贤导演作为代表来到舞台接受这份荣誉，
4: 也有请荣誉颁发嘉宾资深动作指导郑继宗为他授予荣誉，有请。
3: 有请领导。
5: 谢谢郑继宗先生，请回席落座。
3: 有请领导发表感言。
6: 首先非常感谢成龙大哥，非常感谢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感谢评委对蛟龙行动的肯定。我在这里说啊，所有里面演员打的部分都没有特效的，全都是实拍的。然后非常代表特技团队他们付出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
3: 再次祝贺林超贤导演，祝贺蛟龙行动的特技团队，祝贺杜江获得荣誉。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浦发银行，感谢官方独家航空出行合作伙伴中国南方航空，感谢官方健康服务合作伙伴哈药集团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3: 哇，刚刚领导说呢，杜江你就最清楚了，说片场里面都是真打，然后没有用什么特技啊等等特效等等，所以摸趴滚打的伤痛是他们荧幕生涯里面荣誉的勋章。
4: 是的，是的。
3: 这份拼搏呢的勇气，也是中国动作电影史上不灭的星光。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群用生命在荧幕打拼的动作指导，还有动作特技演员们致敬。
5: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刀剑如梦》。感受属于动作影人的热血江湖。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雪碧沙茶，

0: 浦发银行，金融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价值。
1: 谢谢刘惜君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刀剑如梦，拳脚如风，凌空飞跃，尽显锋芒。每一位动作电影人都在银幕上书写着自己的江湖，他们以刀剑立身，以拳脚铸魂，万千招法的背后皆是独树一帜的风骨。那今天呢，在现场的很多的电影人其实也和小峰老师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2: 都是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部电影当中沉淀才走到今天。好像狄龙先生是我的舅舅，他23岁的时候出演了张哲导演的《死角》，第一次演出然后就担当主角，然后就成龙先生就是我们的偶像，8岁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荧幕首秀，22岁的时候迎来自己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新精武门》，还有曾志伟先生我的师父出演《十四女豪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角色。
3: 喜欢和我父母在家里一起看成龙先生的电影，今天坐在台下的电影人都是和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
2: 对，每一位动作电影人的来路时都是用热爱铺垫，然后如今动作电影人的队伍加入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他们正带着无限的潜力然后奔向自己的光影江湖。
1: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的就是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荣誉，让我们有请导演杨紫、演员谷祖林为我们来开启荣誉，有请他们。
4: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the most promising action performer.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捕风追影》的编剧导演杨子。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谷祖林。
0: 这次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来到哈尔滨，来到黑龙江省举办，我是黑龙江保全领人，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1: 其实呢，说到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呢，我觉得杨子导演你也是盛世一员。你跟成龙先生合作过两次啊，从《龙马精神》到《捕风追影》，那证明你在动作电影的领域很有潜能呢。特别是《捕风追影》这个电影啊，我看了也很喜欢。
0: 谢谢您。今天台下其实来了很多的前辈电影人，他们一路见证了我的成长，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到后来慢慢打磨自己的作品，更有机会可以跟成龙大哥、跟梁家辉先生合作。同时在我的电影里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后起之秀，就像张子枫、刘浩存、慈沙、林秋南、文俊辉他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看到很年轻的他们，有时候我就会想到很多年前才刚刚开始拍动作片的自己。
1: 所以啊，这份最具潜力动作电影的荣誉啊，正要给那些正在破土成长啊，对未来拥有无限可能的电影人。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晓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绿茵场飞动如神，故事讲到一个演员的诞生。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
3: 我踢球就是为
2: 雪野，功夫女足。
4: 祝贺雪野，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中国香港动作演员林国斌登台颁发荣誉。

女足大家都看了吗？祝贺新人演员雪野，也期待着未来在动作电影上更多的可能性。

0: 谢谢林国斌先生，请回席落座，邀请学野发表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学野，然后很高兴就是能拿到这个奖，然后也很惊喜自己能拿到这个奖。嗯，我很感谢就是各位，谢谢，我有点紧张，然后我很感谢大家，然后也更感谢周星驰导演给我了这次第一次拍戏的机会，然后通过这次拍戏，我发现我更爱上了电影，然后也更向往动作电影的节奏。我希望以后我会接触更多动作戏，然后我会努力的，谢谢大家。
2: 祝贺祝贺学野，请回席落座，谢谢。期待着学野未来能够在动作电影方面能够为我们呈现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潜力呢，就是不被定义的无限的可能，而传承就是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去书写新一代动作电影人的银幕故事。
0: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荣誉。
3: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the best new action actor.
2: 让我们有请演员王迅、释小龙登台揭晓荣誉，有请他们。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王迅。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释小龙。
0: 哎，小龙啊，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跟成龙大哥合作过几次？
1: 这就是我的遗憾啊，这个从小就去现场看过很多次大哥拍戏，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大哥。
0: 对呀，对呀。
1: 霹雳火的时候，醉拳的时候，我都有去。哦。然后我就只能那个拜托各位导演，给我机会跟大哥合作一下。
0: 哎呦，这一下我心里边算是平衡了。我也是这么多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跟成龙大哥合作。但是呢，我觉得我即便跟大哥合作了，我也会留下一个遗憾，因为我肯定不可能获得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这个荣誉。但是小龙，你还是有机会。
1: 好，我努力。
0: 小龙呢，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都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啊。
1: 谢谢哥，谢谢哥。
0: 不，应该是看着小龙的电影，见证着小龙一步一步长大。
1: 是的，
0: 现在特别优秀，自己还做导演。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作为一个新人动作演员，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无所畏惧那股劲儿吧。因为我从小就在片场长大。我记得我第一部戏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吊威亚。然后在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反应摔的时候，导演就直接这样扔出去，我就慢慢的学会了。所以我觉得新人是刚开始有一点难，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大哥也在坚持，我们更应该坚持。
0: 没错，只要是坚持，所有在台下的汗水和执着终将会在荧幕上绽放光芒。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澳门塔飞身一跃，21岁锐不可挡。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林秋南，捕风追影。
3: 祝贺，有请林秋南登台领取荣誉，同时也让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印度尼西亚籍动作演员伊科乌艾斯登台颁发荣誉，有请。
4: Congratulations to Mr. Channing Lin. Let's welcome Mr. Iko Uasis to present the award.

0: Thank you, Mr. Eco Always, for presenting the award.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Thank you.
1: 大家好，我是新人动作演员林秋南。其实有点紧张啊，本来想好的这个感谢词突然就忘了，我就随机应变一下吧。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份最佳动作新人的奖项，感谢组委会和评委给予我的肯定以及信任。那我知道作为新人动作演员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下去，打出属于我自己的风格。当然了，我最感谢的还是我们成龙大哥，还有我们捕风追影的导演杨子老师，以及我们陈家班的前辈们，还有我们捕风追影的前前后后的这个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没有在荧幕上面有那么亮眼的表现。OK， 我会继续打下去的。OK， 谢谢大家。
2: 祝贺祝贺林秋南，请回席落座，期待着未来在动作电影当中更加精彩的呈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的是最佳动作新人女演员的荣誉。
0: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Best New Action Actress.
3: 接下来有请荣誉揭晓嘉宾演员刘雅瑟 UFC 世界冠军张伟丽登台，有请。

0: 色。
1: 哈尔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综合格斗运动员张伟丽。谢谢。
0: 伟丽你好，我看过你的电影。
1: 我在这儿真的不敢介绍，我说我是演员。
0: 没关系，因为我在抖音上也刷到过非常多你比赛的视频，每一次看到你被重拳出击之后跌倒，然后再继续爬起来战斗，说实话我是看得又心疼又觉得震撼，我从你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其实挨打也是训练当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跟拍戏挨打差不多。
0: 说到拍戏挨打，我十部戏有九部戏都在被打，你懂我意思吗？
1: 回头我教你几招。
0: 师傅，师傅，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
0: 那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跟伟丽合作，也希望她能够多拍戏，让大家能够看到女性角色有更多不一样的样子。
1: 其实比起演员，我更熟悉的是擂台，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无论是格斗还是动作片，女性都要面对身体力量的那种差距，但我一直认为一个固有的观念都是用来打破的，证明女性的力量是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是来这颁发一个荣誉，
1: 是的，
0: 最佳动作新人
1: 女
0: 演员荣誉，请看大荧幕。
2: 看见摩托车上骁勇的姑娘，看见动作电影全新的未来。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新人女演员杨恩佑，火遮眼。
3: 祝贺杨恩佑，我们有请杨恩佑登台领取荣誉。
4: 有请中国香港导演演员陈勋奇到台上为他颁发荣誉。
3: 恩佑今年只有12岁啊，让我们响起掌声吧，祝贺最年轻的恩佑。

0: 谢谢陈寻奇先生，请回西罗座，谢谢。
1: 请杨安佑发表感言。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恩佑。非常感谢那个成龙电影班给我的这份荣誉，然后也感谢火遮眼台前幕后的所有好朋友对我的帮助，然后也非常感谢我的公司联瑞影业对我的栽培，然后有点紧张，然后动作演绎动作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那种去挑战身体极限的感觉，还有那种去完成一项使命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雨晴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去演绎一个能打的一个角色，然后我非常的开心，而且他这个角色拥有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侠义精神，所以我希望雨晴这个角色能给到大家温暖和力量，然后希望我未来去拍摄动作电影的时候能够有新的尝试，然后新的突破，然后我会不怕苦，不怕疼，不怕难，然后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3: 祝贺，再次祝贺恩佑。恩佑小小年纪已经提名过金鸡百花这样重量级的奖项，那么火遮眼当中呢也是贡献了他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演技，也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啊。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呢正在收看的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这里呢要感谢官方化妆品品牌合作伙伴富尔佳面膜，感谢官方酒店合作伙伴鳌鹿古雅凯悦甄选酒店，感谢官方合作伙伴黑土优品龙道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一份份荣誉尘埃落定，每一束高光的背后既有前辈电影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有动作电影新生代的接续传承，是滚烫热爱点燃了属于动作电影永不熄灭的火种。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曲《燃烧》，感受这份炽热不变的初心。
4: Next, please welcome Norwegian singer Maria Arredondo with her song Burning.

0: 谢谢谢谢歌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一曲《燃情落幕》恰如动作电影人胸中不灭的烈火，一腔热血皆付诸于银幕之上，
1: 无数台前幕后的拼搏与淬炼，才铸就了一个个鲜活耀眼的动作角色，
2: 拳脚连锋芒，拼搏见初心，属于动作演员的荣誉即将揭晓。
0: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揭晓的是今晚的第四轮荣誉。
1: Next, the Best Actor Award in Action Film.
2: 下面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吴越，演员庞毅玉唱登台，为我们开启最佳动作男演员的荣誉。
1: 有请。
0: 欢迎吴越、庞毅唱，欢迎两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青年男演员吴越。
4: Hello, 大家好，那我就是青年男演员彭昱畅。很高兴来到哈尔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的舞台。
3: 没错，这次来参加这个荣誉盛典，见到了不少曾经在动作片场一起打拼的各位老伙伴，又非常开心跟彭彭一起来揭晓最佳动作男演员这份荣誉。哎，我听说你最近也开始拍动作电影了。哎，
4: 吴老师，我不敢不敢。
3: 没，
4: 我确实没有拍过太多的动作戏，但是我看过吴越老师您很多的动作电影，知道您是五英级的动作演员，特别是电影《杀破狼》《贪狼》当中双刀打戏，哎，非常的震撼。
3: 谢。
4: 我呢，就是只是跟大家不是。我呢，只是在跟大哥啊，在过家家里啊，第一次尝试了一下那个扒车的特技动作戏。
3: 哎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大哥也是大家的大哥。
4: 对，
3: 是吧？那个，我记得你还称这个自己是成家班的第十代传人。
4: 没错，这是我自封的。因为我知道，就是首先是没有经过大哥的认证，然后我知道进成家班的门槛还是非常高。
3: 那是，
4: 我只是一个动作小白，还有很多需要跟各位前辈们多去学习的。
3: 哎呀，这个彭彭太客气了，彭彭是非常优秀的青年男演员，然后我也希望你能够未来也拿到最佳男主角的这个动作演员的这个称号。
4: 吴越老师，我一定努力，希望跟您合作。
3: 哎呦，那是我的荣幸。那咱们就请看大屏幕。
4: 好，
5: 每一帧每一拳都是33年来最诚挚的答卷。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男演员，谢苗火遮眼。
0: 祝贺谢苗，有请谢苗登台领取荣誉。
1: 同时有请中国香港导演编剧陈德森登台为谢苗颁发荣誉。

0: 谢谢陈德森导演，请回戏落座。
1: 有请谢苗来发表感言，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苗。谢谢。非常感谢大哥办的这个电影周，可以把最佳动作演员的这个荣誉给我，我非常激动。其实以前我每次看获奖嘉宾上台演讲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默默地想，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会站在这个台上，能不能说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啊？但是真的有机会站在这里，我发觉好像除了感谢之外，其他的都不太说得出口。我觉得就是要感谢，首先要感谢姜志强先生，投资了这样一部电影，然后非常勇敢地让我作为主演，然后感谢导演古原健志，然后感谢火着眼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员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非常谢谢你们。王伟这个角色我觉得绝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女儿跟佑佑差不多大，所以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非常能跟这个人物共情到一起，我非常爱他。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9岁开始拍了我的第一部动作电影《新少林五祖》。动作电影这条路我也走了很长时间，以后我还会继续走下去，也许步子不会太快，但是我绝对不会气馁。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谢苗，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再来黑龙江，来哈尔滨拍戏，能够拍更多的优秀的动作电影。祝贺祝贺谢苗，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吧，祝贺谢苗今天摘得了这样的荣誉，这是属于动作电影人的荣耀时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动作女演员的荣誉。
0: Next, we'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Best Actress Award in Action Film.
3: 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徐帆，演员赵雅芝登台。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雅芝。其实呢，哈尔滨我很多年前来过这里，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呢，我今天再站在这里，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帆。我也是时隔很多年再次来到哈尔滨，年轻的时候来过很多次，这一次能够受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邀请，颁发最佳动作女演员荣誉，我感到十分荣幸。
0: 班子啊，其实呢，我们都有拍戏，是不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也拍过一些武侠剧，也吊过了威亚，也拍过很多武打的一些场合吧，所以我是非常能够理解新的这些动作女演员的不容易。
1: 我好羡慕您啊，我还没有呢，没拍过。但我本身是戏曲出身，戏曲的身段和动作电影本身就一脉同源，刚劲之中藏着柔情。女演员投身动作片最难得的就是既能迸发铿锵力量，又能守住角色细腻的感情，是吧？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一份敬意献给这些闪闪发光的巾帼力量。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揭晓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动作女演员荣誉。
0: 请看大屏幕。
2: 公开满月，剑落风沙，如到落里跃动的红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女演员陈丽君，镖人风起大幕。
3: 祝贺陈丽君，有请陈丽君登台领取荣誉。
4: 同时有请演员曾志伟，志伟哥登台颁发荣誉。

0: 陈丽君的影迷在哪里啊？
1: 谢谢郑志伟先生，请回席落座。
0: 好，我们有请陈丽君发表感言。
2: 首先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哈尔滨，非常感谢主办方，感谢陈龙先生，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把这个最佳动作女演员这个荣誉颁发给我。动作演员是一个需要吃苦的行当，在剧组里的时候，所有的武行老师总是在烈日狂沙下一遍遍的摔，一遍遍的打。如果去问候他们，他们总是会说：“嗨，没事儿，习惯了。”这句习惯了的背后，可能是很多年如一日的

0: 疼痛、坚持，还有梦想。在这里，我想特别的向他们表示敬意，然后感谢八爷，感谢金哥，感谢镖人剧组，感谢所有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未来我也会继续学习，希望也能够有机会收获更多的成长。再次谢谢大家，
1: 祝贺祝贺陈丽君，前天刚刚摘得了百花，今天又获得了钢铁人荣誉，期待你未来的电影之路能够呈现更多的精彩，祝贺。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陈丽君的影迷朋友们的热情啊，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未来丽君能够拍摄更多的优秀的动作电影。少年意气，拳脚生风。那么追溯动作光影的初心呢，要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香港影坛。那个时候的动作电影呢，就好似一个落幕和新生交织的快意江湖。
2: 邵氏武侠刀光剑影，侠义悲情，独霸一方荧幕，撑起了一代人对武侠的浪漫想象。而另一边，新式动作电影的火苗刚被点燃。1973年，以硬核功夫闯出一片天的传奇巨星李小龙骤然陨落，香港动作电影重新站在了风起云涌的十字路口。
3: 彼时聚光灯背后是人才辈出，风云际会的英雄场，然后再来一个没有保险、没有保护、没有特效兜底的年代，一群身怀绝技的热血青年在片场摔打着青春，以性命拼搏生存。
2: 开机、翻滚、坠落、负伤、重新来过，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是他们扛下镜头里的惊心动魄，也托举起了香港动作电影轰轰烈烈的黄金时代。龙福某西成为了时代留给他们的名字。刘家班、洪家班、程家班、袁家班、甄家班、钱家班，成为了香港动作电影乃至世界电影响当当的名号。
1: 习武立身于梨园，搏命扬名于银幕，少年子弟江湖老，不许英雄见白头。他们就是这个时代里电影当中最动人、最当之无愧的真心英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感受这份传承至今，以身躯赴光影，以赤诚敬热爱的中华力量。
4: 这个动作谁做谁死啊？
5: Stuntman never say no， 特技人从来不会说不行。
6: 这是一群用动作书写姓名的人，在没有特效绿幕的时代，用超越极限的精神换来银幕上3秒钟的惊叹，铸就世界影史最滚烫的热血群像。洪家班，全能敢死队，铁血淬京城。程家班，特技尖兵团，搏命见真章。刘家班，南派武狮魂，硬攻射四方。袁家班，天宫特遣队，奇招破万险。甄家班，现代格斗团，重拳锁乾坤。其中有一群身影至今活跃于荧幕，并愈发彰显国际影响力。程家班，这支成立于1976年的电影特技团队，带着半个世纪的荣光，正在继续书写中国动作电影人在世界舞台的辉煌新篇。高度、速度、力度，他们仍在丈量极限，不止不休不息，他们仍在传承无畏。这是中国动作电影人，这是

0: 谢谢。哦哦，转身下。
1: 掌声再次感谢台上的英雄们，
2: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这就是动作影人们坚守一生的信仰。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成龙先生以及成家班所有的成员，
1: 尖叫声。从小小的片场的尘土飞扬里开始，顶着血汗与伤痛，一步一个脚印打进世界的舞台。如今以成家班为首的中国动作特技人正在全世界范围里彰显锋芒，以匠心打磨每一场搏命瞬间，把东方武打美学带向八方，让中国特技精神跨越山海，生生不息，也为新一代的动作影人点亮前行的光。
2: 这不仅仅是成家班的50年，也是在场所有在荧幕里奉献滚烫半生动作电影人们共同拼搏的岁月。让我们把掌声也献给我们自己，好不好？
3: 感谢你们对电影的热爱，感谢你们为电影的付出。
2: 那经典的动作电影不仅要有留名影史的动作设计，背后更是需要一个好剧本相辅相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最佳编剧荣誉。
3: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the best screenwriter.
1: 有请荣誉开始嘉宾演员刘志斌、演员陶虹登台。

0: 掌声欢迎。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假包换的黑龙江人演员刘志斌。

0: 国际动作电影来做开颁奖的嘉宾。虽然我一直没有演过太多的动作电影，但是我也一直是精彩的动作片的资深影迷。一部好的动作片不仅要打得热血喷张，同时也一定会有一个张弛有度的故事，那样才能够更加的吸引观众。
1: 没错，动作片不光得有正反角色的对立，同时还有人物的成长。未来我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动作剧本，好的动作角色，让我也体验一把拍动作电影的乐趣。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的是最佳编剧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为动作电影谱写戏剧之厚重和人性的重量，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编剧，阿尔乔姆、加布雷利亚诺夫、尼古拉·希什金、叶卡捷琳娜、克拉斯纳、格罗姆少校、游戏。
3: 恭喜电影《格罗姆少校》游戏的编剧团队获得荣誉，有请编剧代表尼古拉·施希金登台领奖。
4: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screenwriters from Major Grom, the game. Please welcome Mr. Nikolai Shishkin to the stage to accept the honor.
5: 有请中国香港导演王晶登台颁发荣誉。

0: 大家好，我是道员钱嘉乐。
1: 大家好，我是导演丁晟。
0: 今天来这个舞台呢，好像回家的感觉，回来了，因为看见很多很面熟的朋友，成龙大哥、任达华大哥、狄龙大哥，我们掌门人曾志伟，还有同济里的导演陈德生导演，还有很多很多的武行啊，龙虎武师。是想起来，想起我在片场拼命的日子。
1: 是是，今天的感受呢，也特别像一场动作电影。我们可以有狂风暴雨，但终会雨过天晴。
0: 对。
1: 拍动作片呢，本身就很难啊，想要把动作片拍出彩儿，其实更重重考验。今年入围的作品里呢，我们能看到袁和平导演一如既往的对武侠的坚守，周星驰导演在《功夫女足》里对功夫题材的续写，还有《火烧眼》里谢苗这一代动作影人还原拳拳到肉的纯动作表达，还有包括《唐探1900》、《蛟龙行动》、《捕风捉影》，他们都在类型融合上不断突破和创新。
0: 没错，没错。除了中国朋友之外啦，我们海外啊，
2: 海外
0: 很多朋友都来了，譬如就泰国朋友、印尼的朋友、欧洲的朋友、美国的朋友都来了，所以呢，我们一路都要拍好我们的动作电影。动作电影呢，在我们的影迷心中呢，有很高的地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经验传承下一代电影人，我们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人都能拍到很好的动作电影。谢谢。
1: 你的普通话也越来越好了啊！
0: 我们普通话不好吗？我们的任务来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1: 好嘞，好嘞。请看大屏幕。
3: 创造出动作的语法。用最锐利的风格说话。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导演，杨紫，《捕风追影》。
4: 恭喜杨紫导演获得荣誉，有请导演冯小刚为他颁发荣誉。

0: 谢谢冯小刚导演，请回席落座。有请杨子导演发表感言。
1: 谢谢。我终于拿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奖杯了，因为在过去的5年，我在大哥的办公室见到这个奖杯就在盘他，他办公室的那个都被我盘亮了。
0: 终于，
1: 2015年第一届成龙国际电影周举办的时候，一个刚刚通过一部偏向文艺片的一个年轻导演。

0: 只能通过视频录像切片去感受当年的盛况，看得热泪盈眶，因为他太喜欢动作片了，而那次属于动作电影人的盛会给他的冲击很大。那一刻他决定他要拍动作片，我要拍动作片，这条路我走了十年，今年我也通过一部成龙电影，一部动作片，拿到了这个动作片的最佳导演。我真的溢于言表的激动。这一路，谢谢。这一路走来，我要感谢所有相信我、支持我去往这个类型去冲击、去努力的所有人，尤其是我太太，以为嫁了一个忧郁的文艺青年拍文艺片的，结果越来越欢脱，拍的东西越来越，反正就是当时想拍动作片没有机会，我就去拍运动片，拍完运动片没有机会拍动作片，我就去拍动物片，反正跟动字挂钩的我基本上都拍了。然后我就去敲开成龙大哥的办公室的门，去希望能够跟我最爱最爱的动作传奇电影人去学习去合作。成龙大哥给我机会，然后五年里我交出了两份答卷，今天我可以通过其中的一部作品获得这样子的荣誉。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把我当徒弟一样去教怎么拍动作片，手把手教我去拍动作片，把半生的经验无私的传授给我的成龙大哥。没有您，我实现不了这个梦想，没有您，我也不会变成一个优秀的动作片导演。我因为我自己能拍动作片而感到骄傲，而且接下去我一定努力拍更多更好的动作片。我想把这个大企业扛起来，今天见了这么多的前辈，我也希望可以得到前辈们的认可。您们付之半生去努力的这个题材，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有的动作片的浪漫，我也希望传承下去，请看我继续努力吧，谢谢大家。
1: 再次祝贺杨子导演获得荣誉，我们也非常期待您的《捕风捉影二》早日提上日程，加油，一起努力。谢谢哦，谢谢谢谢，果然是动作片的导演，身手都这么灵活。一纸剧本，勾勒江湖万象；一纸导筒，窥见拳脚乾坤。感谢那些为动作电影光影故事丰满血肉的创作者，是你们让中国动作故事拥有了灵魂和风骨。
2: 光影没有国界，英雄不问来路，动作电影的世界有刀光剑影、侠骨柔情，也有跨越山海的惺惺相惜。
1: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歌声，回到冰雪世界，感受文明交融里的这份浪漫。
3: А сейчас мы предлагаем вам насладиться выступлением русской певицы Марфы Николаевой с песней «Ты со мной».

0: 走。
1: 哇，感谢感谢，再次感谢，掌声。
2: 谢谢马尔法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今天晚上我们真的体会到文化交融、文明互通的独特的魅力，也正如我们的动作世界真实的模样，于冰雪寒境淬炼筋骨，以一腔热血奔赴光影理想。
1: 本届电影周12部入围影片汇聚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品，八方英雄因为动作电影相聚于此。今夜灯光璀璨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荣誉还将揭晓，对动作电影人的致敬仍在继续。
3: We will continue presenting the honors.
1: 下面我们将继续开启组委会的特别荣誉。
3: Next, we will move on to the special hon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2: 让我们有请荣誉开启嘉宾导演尹力、演员韩庚登台，有请他们。

0: 大家好，我是导演尹力。今天群星璀璨，天降甘霖，有幸和在座的嘉宾和观众共襄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非常荣幸。
1: 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黑龙江籍演员韩庚。黑龙江呢是我的家乡，每次回来不管是拍戏还是路演，我是倍感的亲切。
0: 我知道韩庚原来是著名的歌手，但后来呢也演了不少动作的电影。
1: 对，我第一部电影就是动作电影，
0: 成功的转型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1: 谢谢导演。
0: 所以呢，我从事电影创作这么多年啊，见过很多的电影人，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愿意沉下心来反复淬炼自己。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所有的创作人员，对电影事业的热爱都不是一时兴起，
1: 是就像台下这些电影人将半生的热爱都奉献给动作电影，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是他们的汗水与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看见。
0: 那么这样，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组委会特别荣誉究竟花落谁家，请看大屏幕。
2: 探索水下军事题材动作电影创作边界，向中国海军的光荣致敬。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组委会特别荣誉蛟龙行动。
3: 祝贺蛟龙行动，有请总制片人于东登台领取荣誉。

0: 谢谢江平导演。
1: Thank you, Director 江平. Please back to your seat.
2: 我们有请于东先生发表感言。
3: 谢谢成龙动作电影周，把组委会的特别荣誉，颁给《蛟龙行动》。《蛟龙行动》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一部电影，也是我创作生涯当中，也是经历了很难忘的一段，波折挫折的一部电影。也感谢林超贤导演。其实这部电影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挑战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难题。那么我们已经把它呈现给观众了。成龙大哥每次都鼓励我，就是亏钱了他也鼓励我，赚钱了他替我高兴。他说只有于老板赚钱了，我们动作电影的才有开工，才能拍更多的电影。所以感谢成龙大哥，谢谢你。
2: 谢谢，也再次祝贺于东先生，祝贺蛟龙行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继续为大家来颁发评委会的特别表彰荣誉。
1: Next we'll continue to present the special jury award。
0: 有请荣誉开启嘉宾导演唐季礼、制片人陈芷溪登台。

0: 大家好，我是导演唐吉礼。又来到琼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这个舞台，每一次回来都能看到它一次比一届的更多元化和更包容，做得更好。今年我最开心的是，也是成家班50周年，我见到这么多老哥们、老兄弟，我的前辈，还有这么多年轻的，真的很开心。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兄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芷溪。那么这次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能够来到我的家乡哈尔滨举办，作为地地道道的哈尔滨姑娘，我感到特别的骄傲。那立秋后啊，哈尔滨也凉快了，刚才也下了大雨，但是今晚的电影人聚在这儿，心里都是热乎的。哈尔滨啊，跟电影的渊源太深了。唐导您知道吗？其实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以及中国的第一个故事片桥的取景以及取材都是来自于哈尔滨。
0: 哈尔滨
1: 当然了，那我们如意电影在哈尔滨啊也拥有10家影院，也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做客，也来影院看电影。天凉，但电影暖，人心更暖。谢谢大家。
0: 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专注动作电影的创作。年轻时候从《龙虎武士》做起，到如今拍了一些电影，跟成龙先生已经有了35年的合作了。我知道每一部电影的背后是要付出多少的艰辛。
1: 刚才呢，在台下也见证了成家班50周年的相聚，我的内心也感慨万千。我刚刚在后台还看到了武刚，是我们唐探系列的动作指导，那么也由衷的敬佩每一位仍然在坚持做动作电影的电影人们。
0: 这份评委会特别表彰，也正是致敬那些兼具诚意与表达，不断突破自我的电影创作者。
1: 好，那唐导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揭晓这份荣誉，请看大屏幕。
2: 让巴基斯坦的璀璨文明借动作的翅膀飞向全球。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评委会特别表彰猎刃之怒。为哈萨克斯坦动作电影开山拓路，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评委会特别表彰敲诈者3。
3: 祝贺电影猎刃之怒敲诈者3获得荣誉。我们有请美国导演乔纳森莫斯托登台颁发荣誉。
4: Congratulations, please welcome director Jonathan Mostow to present the award.

0: 冰城哈尔滨举办的这个盛大的活动。
1: Для нас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и радость быть частью недели экшн-фильмов, связанной с именем мировой легенды кино Джеки Чана. И я с особой гордостью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господин Джеки Чан сейчас снимает свой новый филь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на моей родине, с участием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стов.
0: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莫大的荣幸。同时，我还想说，成龙先生现在拍的新电影是在我们的家乡，在哈萨克斯坦，并且正在与哈萨克斯坦的电影人进行拍摄。
1: Это еще раз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кино не имеет границ. Оно объединяет страны, сближает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ы и помогает нам лучше поним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жюри за эту награду. Спасибо организаторам за ваше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о и за вашу любовь к кино.
0: 这再一次证明电影是没有国界的。正是因为电影将各国连接在一起，将文化与人民拉近了距离，让我们互相了解。 同时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热情好客，感谢大家的对电影的喜爱，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再次祝贺各位，请回席落座。Congratulations,
3: please be seated. Thank you.
4: Spaxiba.
3: 还有一位。 Congratulations one more time. Thank you so much. Congratulations. 再次祝贺各位获得荣誉者。那么，我们共同来回望中国动作电影的脉络，其中呢有写意悠远的古典武侠，也有凌厉生猛的硬桥硬马。许多的动作电影人都在光影世界里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动作印记。那刚才呢，安娜也在讲述自己特别的热爱动作电影，也想问问你，提到我们中国的动作电影，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5: 那自然是成龙先生，功夫喜剧电影《功夫
4: Comedy》，我们全世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全世界影迷都热爱的成龙《功夫喜剧》。是的，那祖蓝，
5: 你最喜欢哪一部？
4: 啊，就是其中一部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在电视台里重播又重播，就是一九七几年，七八还是七九，《醉拳》。
3: 醉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歌手张杰为我们带来歌曲《醉拳》，有请。

0: 谢谢，再次感谢张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台，再次把掌声送给张杰。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千斤的重担我一肩挑，正如动作电影人的侠义与豪情都藏在一招一式中，汗水与血泪都默默地咽下，
1: 他们留给观众的永远是镜头前最完美的一跳，永远是镜头上一直在奔跑不知疲倦的身影。
2: 这两年呢，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让观众重新感受到动作电影的独特魅力，像捕风追影这样的斗志交锋悬念迭起的警匪动作佳作，也有像火车眼这种拳拳到肉生猛纯粹的动作片，
3: 还有就是镖人的风起大漠这本将传统武侠风骨与总工业视效融为一体的全新尝试。
4: 一代又一代传作者在继承中突破，让中国动作电影不断焕发活力。
0: 动作电影的光影长河在黄金时期熠熠生辉，也在如今蓄力重生，属于动作电影的时代从来没有落幕。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今天晚上万众期待的最后一轮荣誉，最佳动作电影荣誉，终身成就荣誉。
5: And up next, we are about to reveal the honors for the best action film and lifetime achievement.
1: 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任达华，导演林超贤上台。

0: 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任达华，
0: 我是林超贤。
1: 哦，我来过哈尔滨很多次，这座城市每一次来都觉得很漂亮，很不一样，很国际化。导演，你来哈尔滨多吗？
0: 啊，哈尔滨我是第一次来。
1: 哎呀，好，有空我明天带你走一走哈。
0: 肯定要了。
1: 领导，我从他30年前第一部的电影，我已经很欣赏他。从都最近这几年，他一直用他很用功，完了之后呢，走了一条很有创意、积极的动作影片，所以呢，我很欣赏。
0: 哎呀，华哥，其实我非常尊重你，敬重你，因为我从入行开始看华哥演那些经典的警匪片，实在让我太爱你了。尤其是华哥穿起医生的军装服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全香港最帅的警察。
1: 谢谢。还是我没有拍个领导的动作片，这有点遗憾。
0: 拍过一部吧。
1: 领导，我在动作片啊，我 OK 的，我可以拍的哈。我在喜欢看动作片，也喜欢拍戏，也喜欢拍的。我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拍你的动作片。

0: 太好了，
1: 那现在
0: 你说的就太好了。
1: 那现在有一部电影很厉害哦。哦，
0: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很优秀的电影人一直加入到动作电影的行列里面。我们今天晚上马上就要看到一个，
1: 对对，最佳动作电影荣誉，
0: 请看大屏幕。
2: 拳脚无阻，铿锵作响，探索动作类型的万种可能。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电影，我遮眼。以动作电影为笔，绘一幅热血灵动的俄式油画。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电影。格罗姆少校，游戏。
3: 恭喜电影《火遮眼》电影《格罗姆少校》游戏获得荣誉，有请评委会主席提莫·贝克曼·贝托夫为他们颁发荣誉。
4: Congratulations, let's invite Jury President Timur Bekmambetov to present the award.
5: 和两部影片，我们也有请两部影片的各位主创们来到舞台上接受我们的钢铁人荣誉。

0: 成就荣誉。回望中国动作电影的来路，是一众前行者以身赴梦，
1: 是他们以拳脚为刃，开辟出属于东方的影像道路，
2: 是他们以岁月为阶，铺就后辈攀登向上的基石，让中国动作的力量闪耀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之上。
3: 岁月流转，拳者有进，但情怀长存。相信这份荣耀也是献给所有穷尽一生为动作电影燃尽所有热爱的影人们。
4: Now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big screen.
5: 一剑破空，武侠开张，一身傲骨，立定风霜。中国香港男演员，一代银幕传奇，狄龙。从影六十载，百余部作品，定格江湖。飞身上马，双刀在手，
6: 进大堂去，自然会还你个公道。走。
5: 白衣染血，野心昭然。
6: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而我只能往上爬。
5: 一袭黑衣，他掩护了古龙笔下最孤独的刀客傅红雪。
6: 天下有心人都是无名氏，你就叫我黄花吧。
5: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眉宇尽是沧桑怅惘。
6: 十年的路很长，也很寂寞，不喝酒日子就更难过。
5: 狄龙用精湛的演技将义薄云天、铁骨柔情、孤傲不群、悲天悯人的侠客风骨注入银幕。起于剑，不止于剑，他亲手解下古装，走进市井烟火。英雄本色里，洗尽铅华，以静制动。
7: 我没做大哥很久了，
5: 道尽了一个时代的诗与深情。流星雨中，他收放自如，用生活化演技诠释着平凡巡警的腼腆与憨厚。
6: 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个世界会更好。
5: 胶片轮转，他映出香港电影几十载光影诗篇。刀光剑影里有他，灯火阑珊处有他。影坛深耕一甲子，他是演技的代名词。荣光加深，实至名归。剑入鞘，人如玉，他活成了侠的注脚。一代如侠，狄龙。
0: 恭喜狄龙先生获得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终身成就荣誉，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狄龙先生登台接受这份荣誉。欢迎狄龙先生。
1: 也请荣誉颁发嘉宾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功夫巨星成龙先生登台为狄龙先生颁发荣誉并献上鲜花。
8: 大声一点，给我的舅舅可以吗？

0: 全场再次把你们最热情的敬意、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今年80高龄的狄龙先生。
1: 哇，我看到很多人都站起来致敬了。哇
2: 哇，大家站起来吧，
1: 真的必须站起来才能表达我们的敬意。
0: 我们也请成龙先生送上鲜花。
3: 各位哈尔滨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广东人。首先这个肯定我是接受的，我觉得任重道远。我非常感谢刚才那场大雨，我看到我们很多人都是安于如山的坐着，我从来都没想到在这里我发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各位武行的朋友不要担心找不到女朋友，我会替你们想个办法。浩然一曲九千杯，男儿横处事，无论论穷通。因为武行朋友就有一天像成龙这样，我叫他成龙大哥，因为他是一个君子，天行健，君子既行不死。还有他做到了，外国人讲君子 gentleman， 不是 integrity， he is a man with integrity。 因为我知道他有造命之学，命由他立，福自己求，这是了凡四训讲的道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呢？这君子也有过，君子之过与日月之时，顺着重现光辉。我最后用一句很简单的《红棉颂》送给大家。这个晚上，红棉满树一枝横，几度风霜笑傲闲，阴风磨砺凌霄志，傲气长传天地间，其实何须争宠辱，一生功过任平坦。谢谢大家。最后我想讲的，这是我的心愿，让年轻朋友心中常和，让两岸同胞心中常安。谢谢大家。我想叫 Jackie Chan 了。
2: 哦，慢一点，慢一点。
3: 老实说，我不希望用罐头的形式。我要问你，你要搭我。有一天晚上，我喝醉酒，你送我回家。我家住在九龙塘广播道，我家有木人桩，有全套。你就说，龙哥，我们试试看，有没有？
4: 有啊，那个。
3: 然后
4: 很久的事，
3: 然后我连续中了五拳。我是练咏春的，怎么可能？
4: 狄龙哥是我的前辈，他是咏春的高手。他做大明星的时候，我是小武行。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武行界叫少爷兵，有一场是叫《水浒传》，所有人要咬着那个刀游出去，转身游过来当水鬼。但是游出去之后呢，他们还没开机，我不行了，我就游回来。你干什么？我说我不行，我会淹死。那你站在船头啊，狄龙你就这样子站那边，狄龙在你后面啊。啊，船来了，船来了。他们说人呢？狄龙先生说躺下了，我已经晕了。那个时候，哇，多少人来这么一谈， 五十几年过去 ，Oh my god， 天哪，五十几年啊，龙哥！
3: 你为什么出手这么快？
4: 我不是快，年轻而已。
3: 你也没打我，后来没跟我解释，后来我想一想，我练的功夫都白练了。
4: 不，
3: 而且我知道这个年轻人将来是一定是一条龙啊！
4: 谢谢。
3: 你做到了。草木不经伤说，其根不固。人不经忧患，德慧不成。蔡根谭，希望大家买一本书，洪志诚写的《蔡根谭》，里面十分多道理，希望大家买《蔡根谭》。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14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5号，第二个号码4号，第三个号码5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5号、4号、5号，他们分别是5号、4号、5号。

0: 动作电影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一种语言，它无需说话，却将千言万语都隐于拳脚，藏于刀锋。
1: 唯有动作电影人最懂中国动作电影的内核，深谙中国功夫的真谛，它如水般顺势而变通，也如磐石持敬畏之克制。
2: 武者以力立身，厚德载物，拳脚的意义从不在于争强斗狠的较量，而是在于止戈为武的信念，在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风骨情怀。
3: 以武传爱，以胜济冤，以光影铸和平。
4: 纵使时代更迭，世界风云变幻，这份流淌在华夏血脉里温润纯粹的侠义信仰，在近日越发珍贵。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成龙先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上，与来自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唱响大家共同的心声，愿世界和平。有请。

0: 我们也有请成龙大哥，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电影人和影迷朋友们说？
1: 首先我要谢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今天你们太不容易了，再谢谢的所有小孩子们歌唱团，也谢谢来自海外20个国家的训练营，欢迎明年 welcome next year come again every year come again China welcome you and 最后要谢谢的台底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领导们、警察先生们、公安们、保安们，你们太了不起了，可以坚持到现在，也谢谢老天给我们一个难忘的动作周，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我们最爱的成龙大哥，今天晚上我们共同留下了一段最难忘的记忆，刚才的一曲歌声继山河安宁，一身拳脚树胸中滚烫，
2: 一帧光影藏气韵万千，一丈豪情铸落落风骨，
3: 从这里出发，我们以热血掷光影，乘往昔岁月起时代新章，
4: 从这里出发，我们以动作绕东方，赴山海浩荡，立誓这桥头，
5: 我们祝福每一位动作影人，祝福中国电影的明天，也祝福美丽的奥尔滨。 Blessings to every filmmaker and may the world be a better place。
0: 现场的朋友们，让成龙大哥再一次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热情和大家的喜爱好不好？有来自全球的影迷朋友们今天都来到了哈尔滨。
1: 最后观众，你们今天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请求大家帮我做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临走的时候把水瓶带走，垃圾带走，把雨衣叠好可以再用，好不好？好不好？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至此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之夜的各项荣誉都已经颁发完毕了，我们也要再次的祝贺今天晚上所有获得荣誉的电影人们，每一份荣誉都是中国动作电影全新的起点，每一个光影故事都在一朝一世里续写着它的荣光。最后就让我们在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的旋律中延续今晚的荣耀和感动，也让我们期待

0: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
1: 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能用大炮把它轰掉吗？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 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8: 每一部电影

0: 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你为什么打算呢？
4: 看着姐的眼睛，说实话。
2: 贾玲自导自演。
5: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
4: 我起来。
6: 这十年就没有想过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3: 乐言，我想跟你分手。
2: 颓丧的人生迎来转机。
7: 人呐，有梦想。
8: 旁边那拳击馆的，那约你就是让你办卡。
9: 我挺喜欢拳击的。
10: 注意力得集中啊！
2: 逆风逐梦，为自己而活。
9: 怎么了？这是
5: 减肥吗？
9: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2: 贾玲，
9: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
3: 可是我站在拳台上就想赢。
2: 雷佳音，
11: 摔的谁呢？摔这个。
2: 张小斐，
12: 不行了，随时结束。
9: 不结束。飞翔吧，
13: 我的人生。

对方是专业的啊，一会儿打不过呢，我就叫停，咱随时结束，不丢人。来吧，起来活动活动。哎，哎，漂亮，准备上场，走。

首个高温日提早了24天，同时呢，这也是今年全国省会级城市当中的第一个高温。未来三天，北方的热力会进一步的升级，河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南以及安徽，图上这些红色的区域都会有高温出现，局部地方。

0: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就是躺着，吃完睡，睡完吃。
1: 那她这点睡了，晚上还能睡得着吗？
0: 她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不耽误。
2: 哪不耽误？
1: 哎，醒了。
0: 没醒，太阳晃眼睛了。就这一下，基本是我姐一天运动量。
2: 别瞎说，
3: 放这
4: 儿呢啊！哎，你别往那儿放啊！
2: 豆豆啊，
4: 哎，
2: 你表姐工作的事儿，你还得多费心呢。
4: 放心吧，老姨，我们这节目啊是专门为我表姐这样的人准备的，而且我们台领导特别喜欢她这选题。
5: 再说我表姐来也算是帮我了。
4: 如果这期节目她能顺利录制，找到工作，我也能顺利转正了。
6: 豆豆，
4: 哎，
6: 善意的提醒一句啊。我姐这种懒的跟别人不一样，她都属于那种懒的
0: 都勤快了。哎
4: 呀，没事儿，多懒都没事儿。
1: 之前我们有改造者，那体重300多斤，路都走不了了，我们也帮她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哎
2: 呀，那么胖走路都费劲，
1: 嗯，
2: 你们给她找一个啥工作呀？
1: 就在北山那公园跟人合影，一天200-300呢。
2: 那挺好，
6: 一天200-300都是不少挣，
2: 但你给你姐穿个胸罩吧，那要不袒胸露乳的往那一坐，那也不好看呢。
6: 主要我姐也不能同意啊，这么坐着多累呀，我姐得靠着。
1: 哎呀，你们这说什么呢？我就是打个比方，到时候会有合适的人给我姐介绍合适的工作的。
7: 妈，晚上
8: 吃排骨。
9: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推荐类节目《寻找自己》的采访现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求助者的家中，坐在我对面的便是求助者小杜和他的母亲李女士。你们好。
10: 你好。
9: 小杜啊，听说你大学毕业以后呢，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10: 更显胖，
9: 就一直在家
10: 这样看着，
9: 待了10年。这10年就没有想过出去找一份工作吗？
2: 我先说吧，孩子今天这样，我跟他爸有一定责任。那时候我们也年轻啊，忙着做买卖，没时间陪孩子呀。我现在想想，我就，
9: 李阿姨哽咽了。想到了当初因为自己做买卖而耽误了女儿教育问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2: 不是，我就寻思那时候跟我们一块做买卖的人家都挣着钱了，就我们家孩子么困难。你说到头来我钱没赚着，孩子没培养好，我这人生也太失败了。
7: 妈，我不录了。
2: 你干啥去？
7: 我有点事儿，哎呦，我不想录。
2: 你这孩子，你咋说不录就不录了呢？
7: 我不想。

0: 这么好不容易争取机会，你得听话呀！杜乐言，我请你不要这么好来不知好吗？有些话爸妈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你多大了？32了，你还要啃老吗？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恶心吗？你有病啊，
1: 姑娘！
0: 我是有病。
2: 我为有你这样的一个姐姐而得了一块心病。傻逼！哎，妈，听他在说啥了？
3: 小杜，小杜，
4: 我在。
2: 孩子，你得听妈妈的话呀！
4: 好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来了》。
5: 亲兵朝你！
2: 又出去吃饭去啊？
5: 啊，
2: 晚上不是炖排骨吗？
5: 孩子呢？
2: 出去了。晚上吃排骨吗？
6: 我他妈看你像排骨。你晚上吃啥？给我打包点儿。
7: 孩儿啊，今天咋样啊？
8: 不行，现在买卖不好干。
6: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事儿，将来咋整？
8: 你有劝我这功夫，你劝你家老大的。
9: 喂，你在哪儿呢？我睡觉呢。我给你发个位置，你来找我吧。
6: 咋了？
9: 喂，你在哪儿呢？我在家呢。
10: 我给你发个位置，你现在赶紧过来。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9: 来了再说吧。
6: 咋了？这是，
9: 不会发现咱俩了吧？不知道。陆言语气挺生气的，应该是知道。这可怎么办呢？
6: 这事不怪你，到时候就说我先追的你。我自己的问题自己扛，我会跟他说清楚的。你扛事的样子。
9: 真慢。怎么着？想让我跟你再慢一下？哎呀，你说什么呢？人，
6: 宝宝。
9: 你撒娇打人的时候劲儿太大，我有的时候下意识的都想还手。哎呀，没事吧？这可怎么办呢？乐莹跟我关系最好了，我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被班里的同学排挤。最困难的时候都是我们俩一起过来的，以后我可怎么面对她呀？
6: 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呀？那还能一直瞒着？那咱俩这婚还能不结？
9: 肚子里的宝宝还能不要吗？
6: 要不是冲你这份责任感，我才不跟狮子座的人在一起呢。没看错你，必须的。也就是说，你那远房表妹记者来你家，你妈都没跟你说？哦，然后你要走，你老妹儿还在旁边叽叽喳喳的。
9: 对，
6: 那你今天收敛了。 我要是你，我都不走，我揍他一顿，我再走啊！哎，啊！我上个厕所。不是咱俩的事儿，吓死我了。
9: 是也没事儿，不是还有我呢吗？
6: 一会儿乐莹看见了。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怎么知道？他
9: 揣这么厚沓子纸走的。哦，那他要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咱一会儿还说吗？
6: 得说呀，一会儿你先撤，我单独跟他唠唠。
9: 千万别谈崩啊，咱俩结婚他可得来呢。
6: 知道，毕竟你俩有15年的感情嘛。
9: 不是，都知道我俩关。

0: 关系好，我跟他对象结婚，那他要不来，
1: 那我这男友三儿不坐实了吗？那我以后怎么做人呢？接一下子来
2: 啊，来来，那陈，我帮拿，
3: 能领得动。
4: 乐祥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3: 啊，那行呗，那你俩就聊完了我就先走了啊。
5: 不用，我俩有什么话不能当你面说的？
3: 没事儿，你们好好聊呗，我就不在这耽误你们。
5: 哎呀，没事儿，我心情也不好，你们就在这陪陪我吧。
3: 啊，行，那我要是就先不走的话，要不就改天再说吧。
6: 改天是哪天呢？今天就今天吧。
4: 乐莹，我想跟你分手。
3: 啊？
4: 我想跟你分手，我觉得咱们两个在一块儿不合适。
5: 为什么呀？
4: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就是很难沟通。
5: 他是谁呀？
4: 谁呀？不知道。
5: 我看看是谁。
2: 哎，乐莹。乐莹，不礼貌！
3: 拿过来，你就让
2: 不礼貌，
3: 看看能咋的？
2: 乐莹，
3: 看看谁呀？
2: 乐莹，你开手就
3: 不行。乐莹，
2: 我
3: 操！
0: 就挺对不起的。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无法挽回对你的伤害了，但我上升射手，我有什么办法呢？
5: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乐莹，
3: 乐莹，乐莹，
0: 下个月八号我俩结婚，你能来给我当伴娘吗？要不都得说我是小三儿了。
7: 要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啊！等一下啊，马上就好。你这个，这好吃吗？这个，再给你们做一个啊！
8: 吃棉花糖长高高。

0: 的就灿烂，唱一支歌就舒展。
1: 今生这一生没白，满屋的情调，音质特别好。花呀，
0: 没道理的开朗。
1: 干什么呢？小声音。
2: 干什么呀？
3: 是我也送破衣裳，
1: 猪八戒的造型。
2: 动手啊！
1: 我就动手了。只要自己
4: 够喜欢。大师，我啥时候能有钱？
5: 你跟我一样，财运在后头呢，所以你别找。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1期减去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32-07-12-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2。体彩排列三第2621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490。
4: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8月12日。
5: 儿子，叫你大爷起床，快吃饭。妈，这鸡翅怎么做我姐爱吃？
6: 你说你知道今天有事求你姐，你昨天对人态度都好点啊？你
5: 这话说的啊，就这么点事儿，还需要我提前给他铺垫一下啊？
6: 你要把人家房子过到你名下，得铺垫铺垫吧？
5: 那我不为孩子上学吗？用完我再还给他，好意思拒绝我呀？毕竟是我亲戚。
6: 亲戚咋的？我跟你大姨那事儿下个月就要开庭了，不在那个。
7: 妈，我叫我大姨了，她不吃，我能再跟姥爷下楼要瓶饮料吗？
6: 嗯，去吧。
5: 嗯，怎么办呢？房子不在我名下，孩子上不了学。
6: 不充竹子，我是真不爱管这事儿。那怎么弄啊？
8: 你看。
6: 啥呀？
8: 过户委托书，你让乐园在这签字，不用折腾他，其他的我自己跑。
6: 你自己的事儿你是真上心。大姑娘啊，起来吃饭来。
5: 嗯，
6: 大姑娘。
5: 哎呀，
6: 你妹特意给你买的鸡翅，你想咋吃啊？
5: 哎呀，你们咋做都香。
6: 这还懒的，几点了还睡？你起来了啊？嗯，你说这屋燥。哎，这可乐都半瓶半瓶的，扔都白瞎了。赶紧起来啊！给我起来！再往可乐瓶里扔烟头，你看我不削你的！一锅鸡翅白瞎了。

0: 竹子，把饭给老爷端一下。
1: 哦，
2: 好，
0: 慢点哦。
3: 乐阳啊，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妈，你别说，不能同意
3: 啊。
4: 我昨天态度都挺明确了，不想去参加豆豆那个节目，所以你别劝我。
3: 那我还没说完呢。再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啊？每次我跟你说点啥，你都不同意呢？
4: 别的事儿行，这事儿肯定不行。
3: 别的有这么个事儿，你妹不是离婚了吗？那男方也不给钱了，这私立学校也上不了了。想上公立的呢，你妹还没房子。我就想着，能不能把你姥那套房过户给乐丹，给竹子上学用。
4: 行，竹子上学我能说啥呀？
3: 你妹呀，就怕到时候麻烦你，提前把这都准备好了，你就在这签个字儿，剩下的事儿她自个儿去弄，省得折腾你了。你妹这命也是真不好，摊上这么个男的，离婚了，男方啥啥也不给你妹，孩子孩子也不要，你说将来日子可咋过呀？
4: 其实男方的做法也能理解，乐丹婚内出轨，人能给他啥呀？孩子呢，也不是人男方的，人也没法要啊。
5: 陆乐言，你可算逮着机会了，是不是啊？我求你办点事儿，你埋汰死我得了呗。
4: 我说啥了？
5: 什么叫出轨啊？你这时候提这事儿干啥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那竹子上学，你个当大姨妈的出出血不行吗？
3: 哎呀妈呀，这词儿让你用的。
4: 求人办事儿不会好好说话吗？
5: 你房子啊，那不也是老留给你的吗？
4: 老留给我的，我不给你行吗？
5: 不行。你说你这些年你为这家做啥贡献了？30多岁了，你还啃老呢？活活不干，给你找工作工作不去，你想干啥呀？现在你还能靠靠父母，你等你老了呢，你没儿没女没老公，你不还得指望我去敬老院看你呀？真有意思，你还拿我出轨说事儿了，我那叫有魅力。你想出轨，你有这个资格吗？就你这样的，山子早晚把你踹，
4: 差不多得了。
5: 摔的谁呢？
4: 摔的你呢？
5: 干这个。
6: 不用他管，我管。

这次是乐丹的问题，但是妈也真希望你出去走走，锻炼锻炼。这2000块钱你拿着，不够再跟妈要。

事。你看，冰箱、微波炉、电视机、洗衣机，这都插上电就能用。这房子老好了。这屋啊，就时间长没人住，通风就好了。你看，南北通透的。

0: 房租一千，押金800。
1: 这么贵啊？
0: 这包水电包供暖。
1: 能便宜点吗？
0: 房租800，押金1000。反正我着急用1800，你怎么给我都行。

0: 说话呢？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给我滚！哎，你瞪谁呢？
1: 这活好干，一月2500，中午晚上管两顿饭，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希子，我拿双衣服过来。
3: 啊。
4: 说咋那么干呢？是不是没抹油啊？
3: 嗯呐呗，这工资这么少，没钱买油啊。
4: 胸牌落歪了，哥给你挣一下呗。
3: 我烦人。嗯。
1: 怎么走这么闹？干活氛围好，衣服我帮你换呢。
2: 不用。
1: 这闹玩呢？哎，你吓的，这么干可不行啊，那融入，是吧？
3: 不用理他，他就嘴上跟你聊骚聊骚，但是你要不理他，他就该上手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晨若曦，大家都叫我西子，你就叫我西子吧。
2: 你好，我叫乐莹，
3: 加微信呗。
2: 哦。
3: 耶，这是给我分组了，还是给我屏蔽了？
5: 哦，不发朋友圈。
3: 发个朋友圈行，分享一下美好生活。有事你就找我。

0: 来根我的。
1: 那这也抽不动。
2: 乐阳，
3: 我
2: 你上我车里边，我副驾驶手扣里我那细烟给我拿过来。
4: 哦。
2: 来，等一会儿。
5: 来，

0: 不是，我就尿泼尿，你晃啥呀？崩你车上了？我还非得跟你解释是我们健身房厕所堵了我才出来尿的吗？我知道我这样挺没有素质的，但你这样是不是挺没有礼貌的呀？我觉得没礼貌比没素质更恶劣。还晃咋的呀？要得烤干呐。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帮别人拿点东西，然后不小心碰到了，我就关不上了。你能不能帮我关一下？

0: 好，亲爱的，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找一下吴坤吴教练。
0: 好的，请稍等。那个，请坤教练来一下，前台有人找。请坤教练来一下，前台有人找。亲爱的，帮您叫了。
2: 哎呀，找我？
0: 那个坤教练。
2: 浩坤啊。浩坤你就说浩坤呗，还整个坤教练。浩坤，
1: 天浩，
0: 哎，
1: 那个昨天你没拿走？
3: 谢谢啊，我还以为丢了呢。
1: 没丢。
3: 你喜欢打拳吗？
1: 还行。
0: 亲爱的，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正好我们店里现在有活动。我们啊，现在是300块钱一节课，10节课起卖，满50节课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再送你3节。哎呀，这次活动力度可太大了。
1: 那我看看啊。
0: 那这样，咱俩加个微信。回头我拉浩坤进群，让他给你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你有什么不懂的呢？你就随时艾特我。好嘞，哎，
1: 我走了。
0: 啊，走了。
1: 哎
0: 哎，慢点啊，亲爱的。
1: 哎哎，
0: 微信联系。
1: 哎，
0: 好。浩坤，你碰到客户你得主动，你这样老没活哪行啊？
3: 那怎么办？你教我。
0: 哎呀，你还挺 man。

0: 客卖的还是不好啊，这个月天福依然是销冠，其他人呢？浩宽一天挺大个子，就知道低个脑袋咣咣砸沙袋，有啥用啊？你再卖不出卡就走人，感觉好像上这儿借场地了似的。
1: 主要是不知道咋办。
0: 不知道咋办，你得让我说那么白吗？啊，那 KTV 里公关人咋卖卡的，你就咋卖。那形象条件都不错，不知道利用呢。
2: 哥，客户，
0: 接。
3: 哎，张姐，方便你说。
2: 没事儿。

0: 打电话给姐夫，我跟他说。
1: 哎，姐夫，不是，别听孩子瞎说。
2: 看看人天福，这客户给你维护的，姐和姐夫人全认识，都熟。我再说一遍啊，明天这个庆典活动，我是花了大价钱了，该做的我都做到了，剩下就是你们这些教练、会籍顾问的事了。说白了，就是把潜在客户都给叫出来，明天我现场监督，宗旨就俩字儿：办卡。
3: 办卡，办卡的，我就小时候花完名的办卡过两回。
2: 你嘟囔啥呢？就嘟囔嘟囔的呀。
3: 没有，就是说办完卡去华明，
2: 回哈尔滨。你明天你办不了卡，你看我给不给你买票，让你回哈尔滨。

0: 旁边那拳击馆子
1: 啊，
0: 那完了，那约你就是让你办卡。
1: 真的假的？
0: 还真的假的？你就看我说的准不准就得了。这点套路我太清楚了。我之前在理发店给人男顾客洗头的时候，想让他办卡，就是约他出去玩儿。
1: 然后呢？
0: 一个也没约出去呀，也不知道咋回事。
1: 那我们俩才刚认识，第一次见面就找我办卡？
0: 放心吧，一个男的做销售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出去，无非就是两点：一是给你办卡，二是想睡你。能约咱俩出去的，都是想办卡的。
2: 大伙儿把衣服都换好啊，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面对明天的活动。
3: 我感觉明天不容乐观的，看热闹人居多，大环境不好，没人办卡。
2: 何坤啊，有没有信心？
4: 报，明天必报。
5: 欧了，
3: 职场有时候没办法。
5: 你喜欢粉色衣服吗？
6: 我要是喜欢粉色，我刚才不就拿粉的了吗？
7: 老板，咱传单的宣传语写什么好呢？
2: 你就在那网上的心灵鸡汤搜一搜，改一改就行了啊。
7: 好。
8: 头，
2: 嗯，
8: 咱这衣服就粉色的吗？
2: 嗯，咋的不想穿呢？
8: 不是，大男的穿粉色太艳了。
2: 那咋办呢？你离职啊？一张卡卖不出去，这家伙在这还挑这挑那的。你要是销冠，哎，我给你整个金色穿。你说你卖不出去卡，你不嫌磕碜啊？穿个粉衣服了，觉得磕碜了？你明儿必须穿，我看你磕碜啥样。
9: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10: 我想吃香菇面。
9: 现在有一家，

0: 的山头，穿了积雪的到虎口，都不如在森林掌声馆穿了一个星期的全新陈飞北京一定要来森林掌声馆。
1: 少年我枉花光身镜。
2: 我们老板特意请来的明星，我其实带你过来看看。
3: 他是《天龙八部》里那个。
2: 对，鸠摩智，鸠老师。很多人说鸠老师是个坏人，但我就特别佩服他在武学上那种执着。
3: 说你带我过来是为了办卡，看来打他脸了，
2: 那啪啪的。我给你拿瓶水去。
3: 他们都在那边工作，你不去没事吗？
4: 打他脸不干了。我太不喜欢推销了，
2: 我来这工作就是想打打拳，
4: 他们非得让我拉人办卡，看不惯。而推销就是推销，打拳就是打拳，嘴上功夫跟手上功夫能一样吗？人呐，得有梦想，并且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不是吗？

0: 拦着你，你才脱。你他妈还挺会搭。
1: 其实我挺喜欢拳击的。
2: 曾经脑海勾勒的模样，攀登于世界的不同人间，总是在路人等待夕阳，映照着我疲惫。
3: 注意力得集中啊！
4: 别往前走，别往前走，注意！哎，左手还有劲儿啊！啊，一二一二，
5: 五九，是不是？
4: 打的不行啊！
6: 来，要白练了。
5: 来来来，可以啊！
4: 加油！啊，
3: 你使劲了吗？
7: 使劲了呀！

0: 收获的一定要快，要不然你说脸都在外面，
1: 谁一天下去把咱们张姐小脸蛋打坏了？
2: 不是上下，手下哥，哎，
0: 右摆拳来了，右摆拳，你说呢？你说那个，
1: 运动完之后啊，放松是特别重要。酸吗？
3: 酸。没有那个筋膜枪。
2: 那玩意儿没有用。

0: 袋戴手套，用完。
1: 我是教练，
2: 我也是教练。

看的。

0: 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相信无论是谁胜出，都有资格代表我们新立拳馆参加省里的比赛。现在紧张而激动的时刻即将来临，我要宣布获胜者。说实话，赛前我更看好天福，可以轻松的击败浩坤，但是属实我没有想到浩坤今天发挥的非常完美啊，简直是出乎我的意料。所以我宣布，天福仅仅以微弱的点数击败了浩坤，并没有出现赛前我预想到的一边倒的局面。恭喜天福！天福再接再厉啊，代表我们拳馆在省里取得好成绩，加油！
1: 家牛蛙辣吗？
2: 挺辣的。
1: 牛蛙不辣不好吃。你爱吃辣？
2: 爱。
1: 那挺好。啊，点份牛蛙。
2: 疼吗？这里。
3: 啊。现在疼，打的时候没感觉。
2: 是因为在台上太专注了吗？
1: 嗯。
2: 专注做一件事，真帅。
1: 帅啥呀？
2: 我觉得挺帅。
1: 我一直没干啥正经事儿，但为这回比赛，我训练挺久的。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其实我站在拳台上，啥都没想。就想赢，而赢完以后，这都不疼，这还是输了。
4: 哎呀，后厨那盆啥得刷呀，咋那么老多、啊？
1: 兄弟，今天让他歇会儿，你让他陪我喝两杯吗？
4: 必须行啊，没说的，那人陪好啊。
1: 再给我来一打。
4: 啊，好嘞。
2: 其实我觉得今天赢了应该是你。哎，
1: 不说这个，输了就是输了，再说就输不起了。天福今天发挥挺好的，他是我兄弟，他能代表拳馆参加比赛，我替他高兴。
5: 店长，领朋友过来吃饭就可以不用干活哈。
6: 喝十二个了，你要有这消费能力，朋友过来吃饭你也可以不干活。
7: 我他妈输给朱天福，他他妈会打拳吗？要是再比起论，真的，你看我得干趴吧。
1: 一是让天福去，一是能多招学员，还能多卖卡，没公平啊。最可笑的是，连天福都不想去，怕挨揍。他去呢，是因为你只要去参加比赛，就能拿5000块钱奖金。
2: 少喝一点吧。
1: 哎，那你打什么拳呢？你去搞传销、搞诈骗不就完了吗？啊，挣钱是生活吗？生活不是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努力、去奋斗，那才叫生活吗？尿尿去。

0: 喂，豆豆。
1: 姐，你前面的素材给我们领导看了，他特别满意，希望能来现场录制，那到时候效果一定特别好。你就当帮帮我，然后你也能找到一个好工作。
0: 豆豆，我实在不想去录节目。
1: 姐，你听我说啊，如果
2: 磊儿，你赶紧给你朋友整走，他喝多了，把小便池的球门里边的足球抠来了，说踢足球去。
0: 哦，来了来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哦，来了。坐这儿，我去给你倒点水。
3: 冷。

0: 吃点东西吧。
1: 今天先别训练，我也不想在那儿干了。回头我联系人把你课转到别的教练那儿。
0: 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1: 冲动，有昨天晚上冲动的。
0: 哦，那我上班去了。

0: 你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就行了。
1: 那啥，你把家门钥匙给我留下，下午回宿舍把我媳妇东西拿去。

0: 找我事儿啊？
1: 我听说你不是很想去市里比赛，你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后坤吗？
0: 那我能不能摸一下你的本子，确认一下你现在发没发烧吗？
1: 我这有5000块钱，我可以转给你，这样你不仅有5000块钱奖金，还不用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多丢人呢。
0: 你最后一句话打动我的，我这个人做事就讲究个面子。你先别转我5000了，你转我3个1314，2个5520，然后剩下的18块钱你转我微信。
1: 为什么？
0: 我看新闻上说这种代表爱意的数字算是赠与行为，整数算是借款。我嫌咱俩万一有啥纠纷的话，别产生什么罗乱。
1: 哦，嗯，你真有经验。
0: 吃过这上面的亏。
2: 服务员，串帮我们热一下，都凉了。
3: 哦，好。
2: 哎，你怎么还来呀、啊？这个
3: 是。喂。
4: 跟你说个事儿，老板可能看我要不干了，跟我说，他说天福不想去市里比赛，让我去参加。
3: 那晚上我弄点东西，咱俩庆祝一下。
4: 啊、不行，我体重没达标，得控制饮食。
3: 那我给你买点健康菜。
5: 串呢？
3: 啊，来了来了。来了，
6: 这人呢？那后厨都忙不过来了
3: 啊！我去，我去，别着急。

0: 的，我能跟你预知一下下月工资吗？然后下个月我就不领了。
1: 第一，我把下个月工资提前给你，你下个月必须不能领了。你他妈整的也挺帅。第二，我上个月给你预支的工资你还没还完啊。
2: 把这发了。
3: 看一下吧，以前你肥
4: 太没说

0: 10年前，文江的爸来找我，说比赛对他儿子挺重要，说我要输给他儿子呢，给我3万块钱；我要不同意呢，就把这钱给裁判了，判我输。那我合计，那你这钱干啥？让裁判挣，是吧？这能挣钱，而且还能帮别人实现梦想，我就。
1: 就觉着这挺有意义一件事嘛。你梦想不是打拳吗？
0: 啥意思？你不是想赢一次吗？赢一次？你哪次不能赢啊？啊，非得给钱这次？3万块钱？我打一辈子拳，我也没见过3万块啊。 你说，3万块钱跟赢一次，哪个重要？赢一次吧。你他妈装什么呢？这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打完我就退役了，没钱咋生活？啊，工地搬砖啊？那想赢，你搬砖赢呗。就他妈你有梦想。 咋生活，啊？服务员。

0: 我爸都跟我说了，辛苦兰子。第四回合我会倒下，前三回合拿你先消消火。Boss，
1: 你过于给钱。 还回来呢，不是去一会儿吗？你俩事耽误了。回来吧，过来陪我喝会儿。咋的？能陪别人喝，不能陪我喝呀？哎，他能帮你啥？他能给你嫁呀？是。哎。
2: 哎呀，看你平常挺老实的，喝点酒也挺骚啊。那天咋搂的你？都这么搂的？
3: 你干什么？
2: 摸小脖。
1: 你碰我！
2: 哎呀呀！越这样我越想征服呢。啊？抱一下吧。滚！
1: 还不如意思了呢，啊！

0: 家属在这儿签个字。哎，好嘞。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先报警，我们帮你来处理。
1: 知道了。没事，走吧。谢谢您啊。姐，走吧。那不人渣吗？姐，我跟你说，我就没带摄像机，我要带了，我肯定给录下来，曝光他，废了他。不过姐，你今天可真帅。 遇到欺负你的人，你就得揍他。那个，前两天你给我打电话，我正在上班呢，没接着。
2: 没事儿，老姨都跟我说了，你现在搬出来住了，你不给我打电话给谁打电话？
1: 哎，错了姐，车在这儿呢。
2: 后来你领导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你就转正往后拖了几个月，挽就晚点，早晚的事儿，等我找到下个选题的，我高中班上有个男同学，脸上纹了只兔子，好像挺难找到工作的，回头我打听打听。
2: 我走了啊，姐，彩礼还有事儿呢，不送你了啊。
1: 这伞你拿着，我骑着用不上。
2: 走了，怎么了？这电瓶可能太老了，在家刚充完电，这会儿就没电了。
1: 没事，姐，你回家吧。

0: 就是去了以后不知道该在台上说点什么哈。
1: 这个不用怕，我们就通常给嘉宾一个耳机，那个后台会指导，不会的一句一教，笑着念就行。
0: 那我现在去还来得及吗？
1: 真的撒姐，那来得及啊，那必须来得及啊，姐。那我们领导就喜欢你这个选题。哎呦，姐，那你来了肯定能找到工作，我也能顺利转正啊。要不说呢，什么时候还得是亲戚啊？走，
0: 干嘛去？
1: 整点串儿去。罗姐，
0: 问车。
1: 哎，不用款车了，姐。我班里根本没有一个没人吐我的同学。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金麦郎坛面冠名播出的职场推荐类节目寻找自己，我是主持人小涛，各位好。
3: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呀，
1: 姐你别看了，越看越紧张。
3: 熟悉的老朋友，
2: 让我们欢迎著名的心理学教授马春丽老师。
4: 找工作从新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理学专家马春丽。
2: 欢迎马老师。著名诗人作家旅欧学者魏东峰老师。
5: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老魏捣鼓捣鼓。大家好，我是学者老魏。
1: 专家跟主持人很和蔼，不会为难你的。哎，姐，把这耳机戴上，遇到不会的照我说的答就行。
0: 我都照着你说的说行吗？
1: 那当然可以了，别紧张啊，姐，放平心态。你看我今天给你打扮的都漂亮啊，是不是？那我带你去备场。
2: 好的，各位，让我们有请上今天的第一位求助人杜乐莹，欢迎他。
6: 杜小姐，
2: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姐，别紧张，挺好的。
0: 大家好，我叫杜乐莹。
2: 没事，乐莹，我们放轻松一些啊。先简单聊几个问题。刚刚我向大家介绍你，说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出去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宅在家里面，一宅宅了十年。那你这十年待下来有什么感觉啊？
0: 感觉还能再待几年。
1: 没骗你吧，姐，是不是还行，没那么紧张了？
2: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
0: 不是很擅长跟人交流。
2: 你能不能稍微展开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
0: 就是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后来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
7: 听着有些问题啊，妹儿啊，不符合逻辑啊。姐是玩心理的，在心理学家面前就不说假话了。
8: 来，我再问你一次啊，为什么不找工作？
7: 看着姐的眼睛回答我，说实话。
8: 没事了，姐，那个你就说。
1: 你毕业以后呢，一直想找一份工作。
0: 毕业以后一直想找工作，
1: 但是因为那些工作
0: 都一般，然后就一直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7: 对喽，这才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5: 不好，不好，妹妹，人不能好高骛远，人一定要活得接地一些。他，我觉得他这个交流没有问题，就是出去的太少了，
2: 对对对，
5: 多出去看看就好了啊。
7: 我不太赞同魏老师的观点啊，我觉得乐莹的这种性格，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上看，就是一种过度防御的病态，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帮助你去疏导啊干预啊。这样，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啊，香蕉、苹果、火龙果这三个水果，你选哪一个？
1: 你就说，香蕉，我不会选，苹果跟火龙果呢，想听听二位老师的意见。
0: 香蕉，我不会。
7: 香蕉，我就知道是香蕉。 你就是典型的香蕉型人。
8: 香蕉是什么样子的？
7: 香蕉的内心被外表一层厚厚的皮包裹着，又看上去非常的各色。但是只要有人拿手指从上面把它的皮往下一啃，哎，它内心就露出来了，很白，很甜。
5: 要是有皮儿可以啃的话，那么香蕉跟火龙果不就一样了吗？
7: 哎呦，那可不一样啊！火龙果里面籽儿多多呀，内心很复杂。
2: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咱们乐莹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0: 在烧烤店做服务员。
2: 那你这次来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呀？
8: 想换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
0: 想换一个钱多一点的工作。
9: 因为最近在学拳击。
0: 学拳击
9: 会产生不少费用。
0: 产生不少费用。
5: 那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选择学习拳击呢？
9: 你就说你想多看看拳击馆的教练。
8: 没事儿，姐，
9: 你相信我，这就是一个笑点。
8: 就说因为你想多看看拳击馆的教练。

0: 因为想跟拳击馆的教练多接触接触。
1: 啊？
2: 人天生就是荷尔蒙的奴隶，多巴胺的仆人，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非常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妹妹啊，我只是对你刚才的好高骛远还是有一些看法的。我觉得
1: 魏教授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没问题，乐莹，看着我的眼睛，这就是典型的香蕉型人格。什么是香蕉？他的内心
3: 你别在那香蕉芒果的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提出质疑的时候，你都要持相反的观点呢
1: ？Sorry， 魏老师，不是我和您持相反的观点，是您一直站在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
3: 谁给你 sorry 啊？还有主流有价值观呢？这一词你都跟谁学的？我就问你，50块钱以上的水果你吃过几样啊？你举例子就是苹果、香蕉、梨的，车厘子、释迦，你敢提吗？
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跟你离婚。
3: 我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同意离婚。
1: 哎，妈妈，
3: 干什么？你疯了吧你！
4: 杨老师，杨老师，
3: 住手！
4: 杨老师，
1: 把鞋给我。
4: 两位老师，录着呢。
3: 啊，那个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家事儿。这个节目如果是录播的话，这段掐了啊。
4: 可以，能剪出来，
3: 从我这儿接啊。三、二、一，我觉得。马老师刚才说的非常的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啊。
1: 没关系，魏教授，这个世界上呢就得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4: 既然两位老师刚刚都提到了家庭，这样我们呢刚好有一个短片，来，请播放 VCR。
5: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求助者的家中，坐在我对面的便是求助者小杜和他的母亲李女士。
6: 妈，我不录了。
7: 你干啥去？你这孩子说不录就不录了呢？
6: 你有病啊！
7: 孩子，你咋能不录呢？好不容易争取的机会，你得听话呀。
6: 傻！
7: 孩子，你听妈妈的话呀。
8: 这个不是我，这个当时不是这样的。
1: 你确实是香蕉型人。是腐烂香蕉型性格。
9: 妹妹，就你这样的，我估计去哪都不行。
10: 不是，我现在就没明白，你作为一个孩子，你凭什么？

0: 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0: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1: 你参加比赛要经过技术考核，就你那水平，一两年都够呛。再说这正规比赛都有危险。
0: 我知道，我想参加。
1: 那行，那你上前台办个卡，让何坤教你。现在这年轻人啊，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多久。
2: 我看他岁数可都挺大的了。
1: 啊，那更没正形。
2: 所以你让他冲卡打比赛去，那咱们跟骗钱没区别啊。
1: 那你让前台给打个折。

田胜，田胜，用力打，用力打，马上收回啊！来，后手，一、二。

0: 样的。
1: 准备好了，举手开始。

0: 爸。没生病，打拳捡的。
1: 你妈搬货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大夫说怎么都得静养一个月。我呢又得送货，这超市啊，你妹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你要是有空的话，能不能回去帮着忙活忙活？
0: 我要是回去的话，我怕我跟我妹又打起来。
1: 你妹现在肯定打不过你。拳击挺好，趁着年轻多尝试，挺好。
0: 我也不年轻了呀。
1: 这段时间在外面，肯定过得很辛苦吧？
0: 还行，也挺快乐的。
1: 变了，
0: 瘦了100多斤呢。
1: 不是瘦，是变了。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0: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如果你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朋友跟你要，你给哪个？
1: 朋友要啊，那给大的呗。你呢？
0: 两个都给，
1: 那我女儿肯定是朋友多嘛。
0: 没有，朋友都觉得我不爱吃苹果，
1: 所以现在就不给了。
0: 现在看心情。
1: 没想到现在看拳击的人还真多。
2: 在职业的赛场上也表现得极其出色。但现在，
3: 本期精彩开始，第一个奖号码是。
4: 你心脏放后面，开过期的往前放。
0: 哦。摆不下的放哪儿啊？
1: 放后边仓库去。
0: 哦。
1: 丹丹，你姐最近在练拳击。
4: 什么？
1: 你姐最近在练拳击。
4: 嗯，减肥嘛，效果挺明显的。
1: 不是，她说想赢一次。
4: 赢一次？她现在瘦了。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就算他赢一次了。
5: 注意姿势啊！哎，
6: 这次市里比赛，有一个运动员受伤了，空出一个名额。
5: 有请时，
6: 我给他报上去了，挺好，让他好好练。这专业比赛，他现在水平打起来还困难。
7: 我觉得没啥问题，他这个左拳呢，相当厉害。
6: 那行，那让他巩固巩固右拳啊，
5: 万一赢了呢，把欠的课时费都给补一补。
0: 谢谢。
7: 练吧。
8: 第三步是送啤酒。
0: 来了。
5: 冰红茶有凉的没？
0: 有。
5: 给我换一个。
7: 我操！
0: 哎，别跑！你跑什么？跑什么？别跑！跑什么？跑什么呀？跑什么？
8: 你换工作了？
9: 啊，瘦多少啊？
8: 100斤吧。
9: 50公斤？一袋水泥，那玩意儿可老沉了。
8: 下周日我参加拳击比赛，你要过来看吗？
9: 我不想看，我最烦看见有梦想的人，也实现不了，看人闹的。你为什么打拳呢？
8: 就是想赢一次。拳击挺有意思的，两个人打成那样，最后还能抱在一起，
9: 挺好。
10: 大头，查人了。
9: 我先走了。

0: 就是厉害，是个大球，力道很漂亮，看了也就是他的球。
1: 来，小朋友，亲亲亲，心里面玩去，啊，注意安全啊！

0: 过呢，我就叫停，咱随时结束，不丢人，好吧？
1: 来，活动活动。

0: 选手杜乐莹，体重56公斤，初次参赛，来自新力健身馆。篮球选手刘红霞，比赛战绩10战0负，8次 KO 对手，曾获得4次女子轻量级赛冠军，来自飞跃拳击俱乐部。
1: 反正你也是替补，不行了随时结束。
2: 不结束。
0: 比赛正式开始。
3: 上飞运动员，不要搂抱，不要投前冲，不要开掌击打，明白？
4: 来，张队。
3: 助手退场。
5: 加油！加油
3: ！Box。

0: 防守！我说过吧，拳击没那么简单。没事啊，没事啊，站起来，快！再一个，你别老蹦。
1: 加油，加油，加油！上上上！
0: 蹦什么呀？Seven，Eight，抢到，没事啊。Box，
2: 今天补。
3: 注意节奏啊！调整呼吸啊！移动起来，打肚子，肚子没防守。
2: 注意脚下，手！
3: 大掌红灯，
2: 手别掉，放手，往好，别被他压着呢。转出来，转出来，
3: 转出来，转出来，
2: 放手，放手，
3: 转出去，转出去，转出来，
2: 来，放手，放手，
3: 转出去，转出去，
2: 转出去，
3: 来，
2: 放手，放手，调整呼吸，
3: 放手，
2: 调整呼吸，
3: 注意进攻，
2: 好。
3: 前手，前手，防住！好，手别掉，手别掉，二十秒，停住，停住！
4: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来，挺好，挺好的，
3: 来，先休息会儿，
4: 来，把这穿一下，这拳比你重啊，但力比他灵活。
3: 下回合，赶紧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擦一擦。哎，贺晨，专业和业余还是有区别，不行我就叫停，提前结束吧。
5: 不接受，不接受。
3: 您能来就不错了，提前结束不丢人。
5: 我能打，我能打。
3: 哎，深呼吸，你还能打呀？就多换换手。你要再消极进攻，裁判我就叫停了。
5: 好，
3: 别让他再数八了啊。哎，还是呼吸。 休息下场，加油！不行我就叫停了。
6: 退场。
5: 我能打吗？
3: Box。
6: 别留空档，进攻进攻，
3: 手别掉，
6: 继续保持。

0: 走走，我要放，走，要放 ，box。
1: 起来，快起来！
0: 不，
2: 起来。

0: 要不要结束比赛？
1: 不结束，不结束，不结束！
0: 放松，放松。呼吸，摔。要不然咱提前结束吧。
2: 我能打完，我要打完。
0: 你坚持已经很久了，你俩不是一个水平。
2: 我能打完，我能打完。
0: 不行，不行，动动动，
2: 行。
0: 你不是想打吗？你左拳练，用左拳揍他。
2: 对，
0: 好机会啊！用左拳搏一把，丫头，来，加油。
3: 倒地了，马上站起来啊！别让裁判的数八了
4: ，box，
3: 加油！进攻！好，防住了！别掉手，别掉啊！
5: 别了，胡子！
3: 好，
5: 别掉手，别掉，打自己节奏。

0: 快，休息一下，慢点，打挺好，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快坐快坐。
1: 有病啊，根本就打不赢，为什么一直打？

0: 里，
1: 本来你也感情你
0: 战胜了他。
2: 看乐言，咱就看
3: 送你一朵就是邪的。
4: 我知道我说什么也无法挽回对你的伤害。
2: 乐言

0: 来宝宝了。
1: 那个，哎呦呦，这样咱们合影去。

0: 实不是这样的。
1: 少剪，不用解释。
2: 这些都是恶意剪辑，我们到后期都会帮你剪掉的。
1: 姐，你再帮我忙呗。
2: 现在再帮我们找一下，这样我们节目的点就够了。
0: 小姐，我求你了。
3: 怎么回事？
0: 怼脸怼脸拍，
2: 再见再见，
0: 哭了吗？
1: 真不哭了，没事，反正点也够了。
4: 你家亲戚啊？
1: 啥亲戚？就他这样没有点，我能找他吗？不哭算了，镜头拉回来拍全景。

0: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你坚持了，你就闯，你做到了，你打完了，来来来来，坐坐坐，结束了，结束了，先歇一会儿，我倒了，放松，放松，坚持住了，非常好，没事，不急啊，放松，放松，放松，放松，走吧。
1: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篮球选手刘红霞。

0: 这让人打这样，早知道就早点停呗。不过该说不说，这场比赛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有点意思。
1: 走了，
0: 早点休息。

0: 发朋友圈了？
1: 哦，
0: 疼吗？
1: 特别疼。
0: 打拳就这样，你打挺好呀。我看你那对手挺专业的，差点赢了。
1: 已经赢了呀。
0: 嗯？
1: 没事儿。
0: 行，我带你吃口饭呗，吃牛蛙。
1: 我不爱吃牛蛙。
0: 那吃点别的呗。
1: 改天吧。
0: 啊，也是，今天你也挺辛苦的哈。那你看哪天合适？
1: 看心情吧。我先走了。

我专门加了可爱的拳击比赛，打一场拳击比赛，来胜了我们专业的羽子园打的，打到他一记重拳，然后到时候我们把那一拳，他那一拳，他还有。

0: 一二三四，
1: 你的这个我坚持不到五秒。已经没机会
2: 像他们一样活得精彩。杨姐瘦一百斤的话最想干什么？

情是你。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回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爸，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师，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8月16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3000万。
7: 哄哄他，
5: 你去哄他，
7: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5: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外面快穿了。
8: 来来来。啊！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5: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8: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
0: 儿。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儿臣接获密报，太子私自纠结兵马，不知意欲何为？
2: 根本是无稽之谈。
3: 起驾！
4: 唐高祖武德年间，
1: 站！调一队骑兵，沿途护送。
5: 你们只能成功了，不能失败。
6: 入刺客！
4: 兄弟之间明争暗斗。
7: 陛下圣旨，秦王李世民勾结庆州都督，私调兵马，忤逆造反。
5: 废掉我二哥，
1: 我不清楚是兄弟要灭我，还是天要亡我。
4: 皇权争霸，兵戎相见。
1: 太子本希望勾结反老，与引兵入关，涂炭生。太子和齐王是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8: 接旨吧。
9: 太子带着兵甲入宫，无人可拦。
1: 我们替父皇打下江山，却落得如此下场。殿下，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10: 请我下令。
4: 一场腥风血雨的权欲厮杀。
1: 程咬金，你带3000兵马包围皇宫，我以万般忍让，反为唐贤儿。
10: 我才是真正的九五之尊。李世民，
4: 玄武门之殇。
11: 齐王，这次秘密挑选的高手共有3人入选，分别以特殊才能中选。
12: 参见殿下。
5: 免礼。

0: 好啊，好功夫，全部用上！谢殿下。从现在起，我和太子的脑袋就和你们绑在一起了。你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成功，我保你们一生的荣华富贵；但倘若失败，我们就只能一死。
1: 儿臣参见父皇。
2: 世民，你拦我车辇，有什么急事吗？
1: 儿臣接获密报，太子私自纠结兵马，不知意欲何为。待儿臣调查清楚，父皇再出宫不迟。太子纠结兵马，根本是无稽之谈。父皇，确有此事。
2: 你从哪里得到的密报？你在监视太子吗？
1: 儿臣不敢，这次真的有异常，请父皇三思。
2: 该三思的是你呀，世民，别再和太子斗了，否则我也容不下你了。别再挡我的路。启程。
3: 诺。 起驾。

0: 殿下，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何必老拿自己出气呢？父皇偏爱皇兄，每每将我的好意付诸东流，我以万般忍让，却只换来父皇的猜忌。殿下，是不是又去顶撞父皇了？太子温顺，齐王乖巧，只有殿下。
1: 三不五十的就去顶撞父皇，这很容易让人误会，以为殿下仗着军功狂妄自大了。殿下就不能收敛一点？何必自讨苦吃啊？哼！
2: 好吧，我活该自讨苦吃。
1: 来人！
3: 殿下，
1: 父皇行至何处，一路可有意外？
3: 陛下日落之时，刚刚出城，没有任何意外。那就好。调一队骑兵，沿途护送。
1: 是。
3: 算了，不用调兵了，把李玉峰请来。
1: 是。
3: 等等，我自己去请吧。
4: 殿下，这鸟受伤了吗？没有。
3: 那殿下这是有事相求。玉凤，你说我是不是太过草木皆兵了？我本来是想让你去保护。算了。
4: 殿下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心里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保护那个人，所以一直在挣扎。
3: 是。
4: 我又何必多管闲事，自讨苦吃？
3: 殿下希望那个人死吗？
4: 不知道。
5: 我这就赶过去。

有刺客，有刺客，保护陛下。

0: 是人是鬼？
1: 我是希望你死的人。你当了8年皇帝，如今阳寿已尽，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

0: 吕峰，你怎么来了？陛下，秦王让我来保护你。报！陛下，我们被包围了。
1: 都是些什么人？
0: 不知道哪的人，大概有一两千。
2: 李渊，你的阳寿已尽，任凭任何人帮你，你还是死路一条。
1: 朋友，话不要说得太满。
0: 我们一起上，先取他的性命，再杀那个狗皇帝。

Thank you.

0: 陛下，这又是何人？陛下，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原人士。
1: 狗皇帝，我们被包围了，束手就擒吧！
0: 陛下，从这里往西还有一条路，如果您信得过我，我们可以从西边的树林突围出去。
2: 好几个时辰了，怎么还走不出这片树林？陛下，这是死亡林。死亡林。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玉凤，救朕！陛下，稍安勿躁。我认得这鸟，这鸟是市民的。陛下，我们有救了。看来秦王也料到我们会误入死亡林，跟着这只白鸽应该可以走出去。陛下，我们快走。

0: 陛下，这又是何人？此人也不是中原人士。
1: 父王，儿臣救驾来迟。
2: 说甚明白？
3: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父皇没什么大碍吧？
4: 李琛，
5: 谢皇上。
4: 儿臣昨夜接到战报，庆州都督带领1000兵马将父皇的营帐包围，儿臣立刻请太子请兵，带领兵马剿灭了叛匪，前来救驾。父皇，如今庆州都督的首级已被儿臣砍下。 请父皇不必担忧。
5: 庆州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军令，可以到此。
6: 父皇，
5: 庆州都督素来与宇文跟程咬金等二哥的大将交好。去年他们曾一同去昆明池赏月，谁调遣兵马，父皇一查便知。
6: 父皇，老三说的对，庆州都督确实是老二的幕僚。
0: 请父皇彻查二哥及府内众将。齐王，你如此颠倒黑白，助纣为虐，就不怕有朝一日遭报应吗？
4: 吕玉峰，你别多管闲事儿，否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陛下，秦王光明磊落。
6: 绝不会做出逼宫造反、杀父弑兄之事。哎，那谁谁谁，你懂什么？你懂什么呀？
7: 老二惦记我这个太子之位不是一天两天了。
6: 好了，既然你和齐王是来救驾，朕就记你们功劳一件。
7: 请父皇下旨，彻查秦王跟府内众将。还有。 请父皇撤除秦王的职位。陛下，他们这是……请父皇下旨，
8: 儿臣好，尽快迎父皇回宫。
9: 您总得给今天来救驾的这些将士们一个交代。
10: 请陛下下旨。
0: 看来，朕今日不下这个旨，你们是不让朕好好回宫了。陛下，今日我既然在树林中救了陛下，还请陛下再信我一次，给玉凤七日之限，查出刺客来历，还秦王一个清白。若七日还查不出真相，陛下在座定夺不止。
6: 好。
11: 朕答应你，朕金口玉言，绝不反悔，就给你七日，找出凶手，再处置秦王。
6: 都起来吧！
12: 谢皇上。
0: 陛下英明。
6: 好，那就先将二哥禁足，不准出府。 7日后再定罪。不过，父皇，宇文等人必须先关进大牢，否则他们一心不服，再生事端，待人造反，那可如何是好？
11: 行了，你看着办吧。朕想回宫了。

0: 李峰，陛下，你送朕回去。儿臣恭送父皇回家。陛下圣旨：秦王李世民勾结庆州都督，私调兵马，忤逆造反，念及过往军功，暂留王爵，即日起禁足府内，不得擅离。
1: 秦王府二品以下宇文建雄、程咬金等驻将统军即刻起收押刑部待审，钦此。殿下，接旨吧。
2: 就我一个人禁足吗？
1: 殿下，陛下说念及吕玉峰救驾有功，准许他查案7日，待结果再定。
3: 秦王府门下其他将军，已经去拿人了。谢陛下隆恩。
4: 放开他！放开他！凭什么抓住他？老子办的事是不是？
5: 大将军，
4: 上！
5: 大将军，
4: 你是什么人？敢拦公差？
6: 在下吕玉峰，秦官爷手下留情。
7: 陛下圣旨，我们奉旨执行公务，赶紧闪开！
8: 李兄弟，你就不要管了，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对老子怎么样。走，抓！这犯人来了，走！
9: 来人，把陈统军给我锁起来！
10: 你干什么？
6: 刑部奉旨拿人。
11: 殿下一直在舞剑吗？
12: 长孙王妃说，自从殿下接到圣旨，就不吃不喝，一直在舞剑。我这才熬了一些疏肝解郁的汤送过来，可是他一口都没喝，就跟疯了一样，一直在练。
11: 他这是压抑的太久了。 你说他呀，生在这种帝王之家，还没有我们这些行走江湖、混口饭吃的小老百姓幸福呢。你说哪有亲爹和亲兄弟轮番算计他的？李大哥，你说有一天他会不会算总账啊？
12: 算什么总账？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他像一只被驯化了的恶狼。
11: 你这个词用的实在是不恰当。什么叫恶狼呢？
12: 我要是有他这般心性啊，保不齐早就被逼疯了，干出什么杀父弑兄的事情来。
11: 李大哥，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干这种事儿，你会帮忙吗？

0: 邱护卫，
1: 李大侠，
0: 我想知道，当日我们离开死亡陵后，你三位刺客的尸首是谁手的？
1: 齐王吩咐小的们让就地掩埋了。
0: 齐王，
1: 是。

0: 大哥，这算命的说，让我以后多吃点面条，这样他能保证我福寿延绵。
1: 好吃吗？
0: 嗯嗯。
1: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劲儿闲情逸致吃面？
2: 咱们这次失败，要不是昨日咱们没有早早出现，你我二人现在已经在大牢之中。就你那几个高手，高手，差点没把你我给害惨。
0: 嗯，滚，你下去。大哥，咱们行刺父皇不成，陷害二哥也不错。
2: 但愿父皇相信是老二干的。

不信又有什么办法？咱们当时身后有1000多兵马，想杀了他跟李易峰，那太容易了。哎，也就是大

0: 在长寿刺客的雷里，要是顺藤摸瓜，一旦查到这里，
1: 李玉峰这个半小时，咱们应该想办法把他除掉。
2: 除掉他？李玉峰武功那么高，你那几个高手都不是对手。除掉他？
1: 哎，大哥，你不是还有个秘密高手？你忘了？秘密。

0: 谢谢夏二哥，不用谢。有事儿再招呼我啊。见吗？这本书上说，有一类木种可以自燃火焰，当日一位刺客就是可以放出无数火球啊。你看看。哦，
1: 这个呀是西域的木种，咱们中原武林呢都是干干净净用拳脚说话。
2: 但是番邦却大不相同，他们拳脚稍弱，却有一些奇特的辅助功力来魅惑别人，还有一种是用烟雾，能制造出一些邪魅的气氛来吓唬人。听说吓死过不少人呢。客官，你的菜，小点声。对，我记得当日有一位戴着鬼魅面具的刺客，就是用烟雾来魅惑人的。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3: 师傅告诉我的。
2: 我再看看。

0: 少帮主闭关十年，修炼上乘武功，此刻出关，若要是一夜之间，光要我中原无敌。
1: 太子何在？我以为今日我见到的会是太子本人。
0: 如今世风紧得很，大哥出来岂不冒险？
1: 年少时我曾与太子结拜，而今听闻他有难，才破了祖师爷立下的规矩，擅自出关前来救他。十年前他还只是大公子，而如今又已贵为太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不知这世上还有什么人能害得了他。
0: 我跟太子本有件大事要做，但受一人所阻，如今行走在刀口之上。
1: 什么大事？
0: 废掉我二哥。
2: 这家店呀，是红都寺的少卿夫人开的，专做商队的生意。糟了，我俩这身打扮不对呀，应该扮成客商的样子。
3: 有啦，给我走，走啦。
4: 客官你好，需要什么？
2: 老板，你这儿有没有那种白色的面具呀？
4: 哦，白色这都在这儿了，您看一下。

0: 老板，把那个拿来我看一下。
1: 这个本来是一对儿，前几天刚有人买走一个。
0: 就是这个。这是其中一个刺客的面具，可惜是在长安买的。很抱歉，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他们死得太彻底了。
2: 也好，父皇不至于杀我。等我变成了平民，跟你们一起游山玩水也不错。
3: 那么多人等着你去救呢，老成、宇文，你那么消极谁管他们呀？任人宰割啊。
2: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听说齐王对他们用刑了，打算逼供。

0: 启禀殿下，让你盯着李玉峰，怎么样了？
1: 李玉峰今天买了一张面具。面具？什么面具？
0: 和邪王一样的。没有关系，这长安之物都是无根的线索，他查不出什么的。夜长梦多，只盼少帮主能够早日解决了李玉峰。
1: 去把我和萧武的信物取来。
2: 诺。

0: 殿下，殿下，从今日起，你不用跟着吕玉峰了。这件事儿就交给少帮主了。下去。
1: 诺。
0: 此宝物乃佛塔上的一明珠，天下仅此一颗。你即刻带着夜明珠到靖边去，通知萧后。
2: 可以带兵入境。诺。怎么回事？殿下，小人一直在那池守着，不曾有人出入。
1: 那就是监守自盗。
2: 小人冤枉。
0: 这几日，你看守宝物，可曾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1: 昨日，殿下刚回来。
3: 谁？我是殿下的贴身婢女，奉命来取烛台。殿下说了，没有这盏烛台，他夜里睡不着觉。
1: 那你快取了去吧。
3: 是。
1: 姑娘，钗子掉了。多谢。
0: 什么时候睡不着觉过？
1: 殿下饶命！
0: 这少女的胆子真大，当务之急，我们只好先抓了她。是啊，否则一切都完了。
4: 按照他们的描述，这是逃走少女的面貌。
0: 这张脸，我有印象，这是平时给我奉茶的。 他有没有名字？叫什么？快说！
3: 叫小福林。
0: 小。

0: 李大哥，这些是大理寺的捕坏吗？
1: 看着不像吧。大理寺如今对百姓客气得很，不会如此。
2: 住口！
3: 把这个不知好歹的给我拿下！
0: 等等，你们是哪个养的？怎么随便抓人？
3: 我们是陕东道邢台府的，奉命捉拿女贼。我们大人丢了东西。
4: 屈大人府上的。
5: 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啊？你们这两个小老百姓也配见老爷？来啊，给我拿下！
6: 你们给我等着！

0: 你们要是闹到满城都知道了，别说救你们，我第一个就先杀了你们。殿下，玄铁帮主求见。进。
1: 这帮废物也不知道惊动了何方神圣，现在闹得满城风雨。我在街上看见了，那个人听说就是李玉峰。
0: 怎么惊动他了？你们这帮废物，来人，拖出去砍了！
1: 哎，先别急，我估计他只是路见不平罢了，未必看出什么玄机。
0: 且不要自乱阵脚，这么查，终究不是个办法。也许我二哥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还不确定那个逃走的小福灵到底是不是亲王的人。此刻若是稍有动作，必然会让人起疑。滚！
2: 谢谢。他们好像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是被一个少女拿走的，所以满大街找人，见到少女就抓。
3: 而且还冒充屈大人的衙役。
2: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3: 会不会跟刺客有关呢？
4: 跟什么有关都有可能。既然可以冒充是我的门下，这种事情只有李元吉可以干得出来。
5: 所以，找到那个少女是关键。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长安，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0: 那么多年，我说了无数次，我此生最大的心愿便是离开长安，与你浪迹天涯。难道那么多年，你一直都不知道，还以为我是说说笑笑吗？
1: 你是说过很多次，但我却从来没有问过你的真实想法。今天我认真的问你一次，我也希望你能认真的回答。
0: 小心！
2: 休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这个玄铁魔也太毒了，全二哥，这个人是谁？他是玄铁帮的少帮主，当年老帮主有遗言让他在雪山潜修20年，不得私自出关。可是这时间未到，他就私自出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样，你先安顿好薛未央姑娘，这件事情我来调查。
1: 休劳了。

0: 有吗？可看仔细，这下可麻烦了。全长安的适龄少女都抓过了，还是没有。要是没有，就赶紧把人放了，免得惹出事端。
1: 全都在这儿了？是。
2: 肯定还有漏网的，再去给我找，把那些躲在菜窖里的、寄宿在破庙里的，还有女扮男装躲在万花楼的，全部都给我找出来。
0: 那这些怎么处置？
2: 听说杜如晦、房玄龄、庞简、裴寂那几个老家伙，一个个都是文绉绉的，不近女色。
3: 姑娘怎么样了？好多了，已经可以坐下了。在上面，快走。
4: 婆婆，你是怎么发现女儿失踪的？
3: 我女儿昨天好好的睡在这儿的，思经之前我起夜，突然发现这房门大开，走进来一看，这床上空荡荡的，我以为女儿去了茅厕，结果等到天亮。
4: 他还没有回来。婆婆，昨晚思经之前，你有没有听到院子里有声音啊？
3: 好像有一阵风过来。从哪儿吹来？从房顶。
4: 不知道跟刺客的事情有没有关联？
5: 你是说少女失踪案是有人想转移视线，让我们无暇顾及刺客的事情？这几天我费尽心思，刺客的调查却毫无眉目，少女失踪案又凭空而起，真是乱成一团麻了。殿下，太子和齐王有没有什么珍贵的宝物啊？
4: 宝物。武德五年，父皇生日的时候，突厥使臣送来一颗夜明珠，指明要给最美的王妃，
6: 长孙王妃。我也这么想，但是那个突厥使臣却一口咬定齐王妃最美。
4: 小杨妃。
6: 对呀，她哪里美？反正最后是给她得了。 那个夜明珠倒是价值连城，会不会是齐王府丢了夜明珠啊？那个夜明珠虽然价值连城，但也并不是什么稀罕的物品。我妹妹翊成公主也有一颗。突厥送的。突厥。
7: 不会是什么信物吧？信物。来人！殿下，把徐茂公给我请到府上来。
8: 殿下，徐大人目前来不了了，遇到了麻烦事，被大理寺给抓了。
7: 为什么？不只是徐大人，还有杜如晦和裴寂、唐简大人，都被大理寺给请走了，在几位大人的家中发现了失踪的少女。
9: 反了吧，秦王！秦王，反了吧！反了吧！我们，秦王，秦王，秦王，秦王殿下，
10: 我们反了吧！这日子没法活了！长到这个岁数，还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大的奇耻大辱！殿下，我听说茂公也被关在大理寺，他和我们并非同僚，他无门无派。
0: 跟谁都没有交往，凡事秉公，之前在朝堂上说了两句话，就蒙此大冤。他日不知我等又该如何冤死啊！
1: 我欠茂公一个人情，也欠诸位一个人情。但是我这次闹不清楚，我不清楚是兄弟要灭我，还是天要亡我。
2: 如果我李世民可以挺过这一劫，势必将诸位终生以计相待，绝不食言。
3: 放了吧！
2: 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秦王
0: 于峰说的对，现在还不是时机。你们大可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稍安勿躁。
1: 二哥，你不是要杀我吗？
0: 我好怕哦。
1: 是不是你干的？有本事，你就一剑刺死我呀！
0: 徐茂公为了我李家出生入死，到头来就落得被你栽赃陷害的下场。我告诉你五个字，不是我干的，啊！
1: 你对天发誓。
0: 好，那我就对天发誓，如果是我干的，那就让我横死玄武门，如何？
5: 三弟，
0: 你记住了。

0: 恩公，小姑娘，幸好你跑得快啊，要不然我就要毒死你了。
1: 你为什么跟着我？
0: 恩公，我是齐王府的侍女，我在古城外侍奉齐王，意外偷听到他请一个绝世高手要刺杀恩公，因此回府后，我就找机会偷偷逃了出来，想给恩公报信。当年蒙恩公所救，一心想要报答。
1: 你是谁？
0: 为什么叫我恩公？我是7年前药王暗中受害的小女孩。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小茯苓。我东躲西藏6、7日，就是为了寻找机会跟恩公报信。
1: 他们没有抓住你，可见你的轻功了得呀。
0: 我自幼和爷爷学习了一些水上飞燕功夫。
2: 他们满城捉上女的借口是捉拿女贼。恩公，你看，
0: 齐王要用此夜明珠当做信物，勾结藩帮入境，对付您和秦王。我便偷了夜明珠跑了出来。
2: 哦，难怪他们发了疯一样的找你，原来你偷了那么重要的东西啊！哎，
0: 对了，恩公。
3: 还有一事，半个月前，齐王在全天下找了3大高手，说是要执行一次秘密任务。这就是当日送给齐王小杨妃的那颗夜明珠，原来是跟萧后会合的信。萧福林。
4: 你立了大功了，难怪李元吉什么都不顾，发了疯的找。有了这个，我就不怕他再糟蹋百姓了。
0: 萧福林，你就留在秦王宫做我的贴身侍女吧。多谢殿下。殿下，
1: 我们可以找一个女孩冒充萧福林。
5: 隐凶手现身，
1: 我同意。我是李大哥，你干嘛老是看我呀？
5: 下去吧，这回就看你们了。别害怕，我就在这儿保护你们安全，不会有危险的。
6: 他不是怕。
1: 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走吧，墨迹也没用啊。哎，那我们下去干嘛？招摇过市，越招摇越好。嗯，走啊，快点，下一下。
7: 娘娘，哎，妹妹，你看那，给你买块布，让娘给你做点裙子，好不好？
6: 好，来，跟姐姐走。哎，
7: 秋月，等等我。你看什么看？信不信我把你抓个胆子？
6: 干嘛呢？走啊！哎，
7: 姐姐，你看，前面有个算命的，要不我们俩去算算命吧？好啊。
6: 让我们来算算你未来的夫君是谁。嗯，走走。
7: 哎，姐姐。

0: 老伯，
1: 哎，
0: 给我家妹妹算算。
1: 啊，给你妹妹算呢？小姐，请把手伸过来。
2: 哎，
1: 哎呀，这位小姐，命中带金，出生就含着金汤勺，一生无忧啊。可把把小姐的闺名告知啊。
0: 小福林。
1: 哦，小福林。哎呀，不好，闺名不好。福是草，林是草，前面还加个小。哎呀，这是天生的草命啊。
3: 殿下，街上发现两个算命的少女，其中一个人好像是小福林。
4: 你可看清楚了，那少女长得什么模样？怎么可能刚刚好有人叫这个名字？这其中定然有诈。
5: 管他诈不诈的，来一个就给我抓一个，反正是一个都不能错过。诺。
4: 等等，我亲自去。
6: 宵禁了，各家各户点灯上锁。宵禁了。
7: 上钩了，
0: 妹妹，我们回家吧。

寻死路。

0: 我听说，如今的中原武林是你的天下。阁下是冲着我来的，那为何追着少女不放？
1: 虽然我很想跟你打上一场，但今日绝不是最好的时机。站住！既然你打伤了我的朋友，就别怪我不放你走。
0: 好，那我就成全你。

0: 没事吧？禀殿下，皮外伤而已，不妨事。你们都下去。
1: 诺。
2: 诺。
3: 我与那李玉峰大打了一场，此人武功确实甚高，不过，我并不是打不过他，只是此人善用暗器、飞刀，令我有些应接不暇。我们。
2: 绝不可以小看他。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既然李玉峰是心腹大患，我会尽早帮你除掉他。你与太子亦不可坐以待毙。如今信物没有，我们就要以防秦王真的会造反。宇文他们等人现在在狱中，不如马上定罪，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
4: 这样，瓦尔哥肯定内心大错，士气减半。就凭他一人之力，我想，他也做不出什么。
5: 殿下，怎么伤那么重？
6: 殿下，不必为卑职担心。
4: 我已经给他吃了五花保命丸，不会伤及性命的。殿下不用担心。
5: 来人！
7: 把赤罗大人送到隔壁暖房，好生照看。
5: 是。
7: 带上来，走。
4: 跪下。
7: 这二人诡计多端，将我引开。另一名血天帮的高主将赤罗汉打伤，还好我赶回来得及时。
4: 李元吉派你们来的吧？
8: 赵家饶命！赵家饶命！
7: 小的们都是按照秦王的吩咐办事，其他的事情，小的一概不知。
9: 那个玄铁帮的高手，是不是背着一把玄铁剑？
4: 殿下这也知道？
7: 我大哥年少的时候有一个八兄弟。
4: 是玄铁帮的少帮主，那把玄铁剑是他们的传帮之宝。
5: 带下去。
8: 是。
4: 上次打伤我的好像也是他，那么厉害的高手，居然就跟太子勾结到了一块。
8: 那么，宇文将军他们，还有陛下裴行刺。
7: 没想到，殿下忍气吞声了这么久。于峰，不是我无能，我是怕天下百姓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李元吉勾结藩帮，妄图引萧侯的军队入关。我一旦有所行动，百姓就会遭殃，生灵涂炭。 他们不会在乎百姓的死活，他们只在。

0: 我是否可以得到权力？虽然宇文他们时刻逼我造反，我依旧在忍，不敢与雷池半步。可如今，七日期限已至，我却殿下，
1: 也许宇文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
0: 玉凤，你也想我？如果有一日，殿下要光明正大的和他们斗，我李玉凤义不容辞，誓死相随，为了大唐子民，江山社稷，殿下。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玉凤，还是你懂我。

0: 赵孙大人，跪下！都给我跪下！跪下！赵孙大人，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哎，成王败寇，看来太子和齐王是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1: 圣旨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长孙无忌等齐王墓属八十六人，与齐王策划勾结庆州都督联手刺杀圣上，其罪当诛。七日限期已到，无铁证推翻。现按大唐律，长孙无忌等人流放出军，宇文建雄择日处斩。
2: 秦王赐自尽，以谢天下。钦此。接旨吧。好，这旨老子接了。回去告诉李元吉那厮。 老子就是要造反，老子今天就是要做赦罪名。

0: 诸位大人，下官得到消息，说刑部大牢内乱，特来查看。
1: 石老家的小哥，如果你是今天来抓爷的，爷就先把自己的这条命借走。等俺救了秦王，报了仇，一定提头来谢，绝不食言。

0: 这里就交给我了，放心吧。当归言信，走！来啊，把刑部大牢给我围起来。如果有人敢走漏风声，或跑去七王府报信，就地处斩。是。
1: 这就是父皇让拿来的，还是太子跟齐王让拿来的？说，殿下，最近陛下圣体欠安，这圣旨都是太子和齐王议的，陛下只是过了一眼。可太子带着兵甲入宫，无人可拦，陛下没有办法。
2: 长孙大人呐，
3: 明日流放充军。
4: 殿下，
2: 我们替父皇打下江山，却落得如此下场。
5: 殿下，
6: 殿下，
7: 齐王殿下，
8: 齐王殿下，
9: 启禀殿下，此事不凡，等待何时？
2: 不凡，我们的命都会没到。世事皆有轮回。当年我出封王之际，也曾设计陷害于他们二人。如今我想光明磊落，却不料反被他们陷害。 落得现在无力反抗，苍天在上。如若我李世民做出杀兄弑父之事，也是顺天而行。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我死可以，不能拿你们陪葬。
10: 殿下，雨枫，殿下，当日我抗旨营救徐茂公，齐王矢口否认，是他设计陷害。他说：“如若自己撒谎，便如何来着？”横死玄武门。
2: 太子跟齐王勾结反邦，与引兵入关，涂炭生灵。我已忍无可忍，如今命悬一线，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手刃这无情无义、不忠不孝之辈。
11: 请秦王下令。
2: 程咬金，
12: 末将在。
2: 你带3000兵马。 包围皇宫。
11: 得令。
2: 宇文坚雄，
13: 王将在。
2: 你率左翼军纪，伏兵玄武门。
13: 是。

0: 大哥，
1: 嗯，
0: 我右眼总跳。
1: 咱们你只刺老二自尽，父皇终究不忍。今日召咱们回宫，你说会不会撤销圣旨啊？
0: 他这个人比较傲，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服毒主自尽。也许正在求父皇让他带兵出征呢吧。
1: 我这两天啊，实在是有点担心。你说他会不会报复咱俩？
0: 怕什么？我已经关了宇文等人了。
1: 那谁是谁呢？
0: 谁？
1: 李玉峰。
0: 哼，玄铁帮主。
2: 有我在，放心吧。

0: 大哥，为什么非要走玄武门进宫啊？
1: 父皇派人传话，说是从玄武门进。会不是因为离御花园近啊？
0: 我最近很少走玄武门，这个门看着总是阴森森的。要不，咱们换一个门吧。
1: 玄天王，你先走。

0: 二哥，你这是要造反呀？大哥，三弟，今天这是我最后一次那么称呼你们。我本不想走到今天这一步，可奈何你们步步紧逼，甚至不肯放我一条生路。
1: 老二，你是不是误会我们了？
0: 误会我们了，我要不这样，我们今天就不去见父皇了，你跟老三去我府上，咱们喝喝茶，聊聊天，咱们兄弟仨呀，好久都没有在一起煮茶赋词了，走。李建成，啊！我已调了3000兵马包围攻城，今日你们插翅也难飞啊。
1: 浩儿，你万万不能冲动啊！
0: 这句话留给你自己吧。今日只有太子、秦王，还有齐王，再也没有我们三兄弟了。
2: 弓箭手。

赶尽杀绝啊！

0: 宇文教授，
1: 我可是太子，
0: 要干什么？

我们一定算个总账。啊！

0: 老二，你千万不要！咱们是兄弟啊！大哥错了，大哥再也不敢了。老二，大哥不当太子了，大哥把太子让给你，行吗？你放了我跟老三。
1: 你假传圣旨，想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要放过我？
2: 李世民。

0: 我今天说过了，今天只有太子、齐王，还有秦王，没有兄弟，
1: 你知道吗？

0: 你知道长安城的百姓怎么说的吗？啊！当今的大唐，只有你秦王，秦王才有资格当太子，而我李建成，我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一个摆设，一个受人糟粕的傀儡，凭什么？
1: 打江山的时候，你们难道都忘了吗？我的功劳你们都忘了吗？嗯？怎么了？无话可说了。<笑>所以我告诉你，李世民，
0: 我才是真正的九五之尊。 我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唐天子，而你，你就是一个杀兄弑父的伪君子。
1: 我今天提前行动，杀了你伪君子！耶！

太子。

0: 李大哥起来，李大哥你起来！李大哥，你不能有事。你答应我的，我们还要去落霞峰看夕阳，去你的家乡看桃花，你不可以说话不算话的。
1: 我不练，你不在我不练，你不可以丢下我不管的。
0: 哎呀，对不起。如果有来世，我一定好好保护你。我不要来世，来世我愿为牛为马，为猪为狗，不再人间道轮回，我只要这一世，以世为人。

0: 活到底，没有来世。
1: 照顾好他们。

0: 我只是想让天下百姓永享太平。
1: 为什么要让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0: 阴曹与狼所产生的恐惧与敬畏，是不是从原始时期起就是人们心灵中所崇拜的图腾？
1: 这是一个探寻草原王者的传奇。
2: 驰骋于广漠荒原的他，无法容忍高墙、壁垒和边界的存在。他向往着像狼群一般的自由。他从未投降，而且宁死也不愿被俘虏。
0: 老板，我被狼迷住了。
1: 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倾力打造。
3: 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4: 你把神抓起来，让他变为了奴隶，你这是对我们祖先的不敬，对腾格人的不敬。你会得到报应的，这位老人也会。
3: 看在老天的份上，就放他走吧。
5: 这是我的狼，不是你的狼。
6: 我儿子要是有什么不好，我杀了你的狼，让我死。
4: 狼会愤怒和报复的，他们会反击，而且很强烈的反击。这是命令。
1: 冯绍峰、窦骁、昂和尼玛联袂出演一部草原狼的英雄史诗《狼图腾》。

0: 那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城里的学生被下发到农村去插队。
1: 哎，长城，长城，长城，你看。

我主动申请成为第一批下乡的知青，我选择去内蒙，不论他在哪儿，在那个混乱的时期能逃离首都的艰难生活，让我

0: 你们还能帮我？
1: 再见啊！
0: 再见。
1: 队长的蒙古包是哪个？
2: 奥特曼特了，全都登这个了。

0: 三本诺，你好，我们城里来的学生，我叫杨克。啊，嗨，陈震，你好。三诺，三诺，陈，你是队长吗？
1: 哦，这，比比这个文。 我是包顺贵，是你们牧场新来的场部主任，啊，我把，啊，快快快，这两个知青呢，在你这儿待上两年，你管他们吃、住，给他们派活干，他们呢，就教孩子们读书、识汉字，啊，我先走了啊，再见啊，
2: 走了啊，来，带。
3: 这里面装的什么？书，都是书。那是我儿子的蒙古包，你们的在这边，你们先住在这里吧。
4: 兄弟，又知道了，哎，小心点，给我吧。哎，哎，你看见黄羊了吗？这么大片能看不见吗？我琢磨着，这后边得有什么东西追他们呢。你带马棒了吗？
5: 忘了，拿这。
4: 小心点啊！哎，不不。

没事没事。

0: 因草原狼所产生的恐惧与敬畏，是不是从原始时期起就是人们心灵中所崇拜的图腾？我对这种神秘的力量给予我的帮助满怀感激，我有种感觉，我已经推开了通往草原人民精神世界的那扇门。驰骋于广漠荒原的他，无法容忍高墙、壁垒和边界的存在。他从未投降，而且宁死也不愿被俘虏。
1: 从未投降有所谓。
0: 伊尔赫求了五鬼巴拉，五痕。
1: 嗯。
2: 然后呢？
0: 他向往着像狼群一般的自由，伟大的腾格里是他唯一永恒的主宰，他只听从腾格里的号令。
2: 真真，那你听谁的号令？
0: 我听我父母长辈还有

0: 所有尊敬的人，希望这里面包括我。有件事儿，我得向您坦白。我没听您的话，回来的时候我抄了条近路，结果我人和马被一群狼给围了。但是，我突然想起您跟我说过，狼害怕铁器敲击的声音。
1: 所以我就拿起我的脚蹬，拼命的敲。是您救了我。
0: 那你还不算太蠢吧？哼，
1: 老爸，我被狼迷住了。我在想，开春能不能抓一只小狼崽儿？我研究研究。
2: 啥？

0: 你不是想研究狼吗？你看看现在他们想干什么。
1: 为什么还不行动啊？
0: 狼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想一举歼灭黄羊，但他们不会一时心急而误了大事。你以为清格斯汗带着这么少的兵怎么就打败了世界上的千军万马呢？都是跟你眼前的这些狼学会了打仗的秘诀。狼聪明，有组织能力，他们团结一致，并且听从狼王的指挥。最重要的是，狼很能忍耐。人生在于选择时机，狼和蒙古人都明白这个。

0: 爸，我逃出狼群后，看到天上有个东西，好像一张小脸。
1: 当然，你看见的就是腾格尔，要不是他保佑你，你觉得你还能活下来？下手了。

0: 张妈，咱们回家。
1: 咱不追了，
0: 太远了，也太危险了。而且，就算我们到了那儿，一切也都结束了。等明天，你就知道结果了。你看啊，我们蒙古族人有个担忧，就是我们的历史大部分不是我们自己写的，而是我们的敌人写的。你会汉语，也许有一天你能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
1: 我喜欢读书，

0: 我试过，但不代表我会写书，这还是有区别的。你怎么知道？你试过吗？
1: 你明白狼群都做了些什么了吧？几个世纪以前呢，有一位伟大的蒙古大将，做过完全一样的事情。文化里把大金国的骑兵赶进了漩涡，这底下很可能还埋着他们的尸体呢。狼群把黄羊困在这里。
2: 等到命令开春的时候，小狼崽子就有的吃了。来吧，拿出你的毛毡。如果你不想变成像黄羊一样的话，小心小心！你没事吧？
3: 哎，家，家人们，家人，哦嘿，喂，你干啥？你干啥？啊！哎，没得过来噻！没得过来，算他们家没了，他们家很差生，弄不了。
2: 黄羊真是可怜，狼太可恶了，滥杀无辜，把别人的命都不当命。
0: 不对，黄羊才是草原上的祸害，他们把草都吃没了，草原也有生命，是大命，所有其他的都是靠大命才生存的小命。
3: 可是黄羊那么可恶，您刚干嘛还把那活的黄羊放走啊？
1: 这次。
2: 狼杀的黄羊太多了，我们需要保留足够的黄羊，让它们明年吃，要不然狼没了猎物就会攻击我们的羊群了。
4: 阿伯，阿哲哥，白爷，哎，你什么时候娶个蒙古女人，生个儿子，那才算是真正的蒙古人。
5: 尊敬的儿子就好了，你给我拿！我也想，不许！你这都是什么东西？不管家，都往外去！干什么呀？啊！你就是那个呀？妹，温柔的小绵羊，它那个牙齿啊，就在你的脖子上。
6: 我干不着！打死他！我一天运动四十斤。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别跑，别客气，别客气，
1: 救命啊！
0: 给你带。妈，
3: 这是伊乐，我的狗。
4: 妈，伊乐，你抢肉。
0: 下去。
5: 아유 둘 때, 말할 봤을 때로 됐지. 봤을 때 그죠?
7: 봤을 때는 뭐로 전둘 때야. 덩그린 사나와서 만났을 때 여부진.
5: 여우야,
7: 어? 이 다는 못해 덜 죽지.

0: 东边可没见过这么多的肉，你听说了吗？那边还闹饥荒呢。你们这儿的大雪湖在哪儿？
1: 根本没有这个地方。

这是不能说的。谢谢啊。

0: 去。
1: 哎，看起来你们已经在这里安家了啊。
0: 我们喜欢这地方，
1: 可不能过得太舒服啊。你们要把学会的知识交给他们啊，改变他们的生活啊。去。你们这个生产队呢，被选定了照顾这些马，这是莫大的光荣啊，这也说明了上级对你们的信任啊。这些马呢，都是从解放军的马厩里千里挑一挑出来的，那可都是国宝啊。队长，你看我们这里边谁能照顾好这群马？
2: 巴托，我儿子。만에외라가띠한민사도청사하스랑합스라가
3: 아자득산다
4: 我接到了上级关于今年掏狼崽的指示啊。我看就按往年的办吧啊。你们不是年年春天都掏狼崽吗？
2: 狼群藏下来的肉被人抢光了，他们已经要挨饿了。
4: 啊，对，蛤蟆鬼，
2: 再去掏狼崽，狼会愤怒和报复的，他们会反击，而且很强烈的反击。
4: 哎呀，这个掏了狼崽，狼不就变少了吗？
2: 狼越少，对草原的毁坏性最大的黄鼠和秃子就更多了。
5: 这是命令。
6: 传达会，这里会。
7: 哦，会。
6: 马会。
8: 马斯，
9: 别
8: 来，别来。

Сүнсийн авралдаан багтааж хайрлаа.

0: 我真是太喜欢这儿了。6000年的历史，此刻就在脚下，这太不可思议了，太疯狂了。我这就一直没搞懂，咱们干嘛非要建长城啊？啊？几千年来，我们那么多的汉人，就被那么一小撮落后的蒙古人吓得不行？
1: 他们骑马，我们走路。 他们吃肉，我们吃大米。游牧民族对抗农耕民族，就像狼对抗羊。
2: 狼。

0: 你哪来的这个？呀！嗨！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他们经常这么做，把人引到旧狼窝，拉孩子藏到别的地方了。
2: 哎，不是这儿，在地上找。
0: 不对，他就是从这儿跑的。

0: 你看，你看，这食物残渣，看吧，这狼粪。
1: 哎，别碰那东西！
0: 你看，你看，这狼崽！
1: 哎，小声点！哎，我去抓，我去抓，我去抓！拿着包啊！啥？哎，你得带着管啊！那公狼，说不定还在里头呢！
2: 你个笨蛋，
0: 公狼才不会收拾小狼呢！
1: 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吧？哎，陈正，
0: 啊，陈正伯劳，现在出去捕食，我得赶紧下手，把我腿拴上。哎，一会儿让我上来。小镇头，给我，来来来，撤棍，撤棍，撤棍。

0: 能听到吗？晨晨，
1: 哎，放我出去吧！
0: 哎。
2: 你可真是疯了！你看，你看，你看，多可爱！我就跟你说下面有了，
3: 这挺好玩的。
2: 你看，
4: 哎，在没呢？
2: 他在没呢？
4: 哎呀，都说你们城里人抓狼崽子不行，看看，这不是挺厉害的吗？卖给我吧。
2: 欧盖，欧盖，欧盖。
4: 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多好的毛质啊，是不是挺可爱的？
4: 嗯，好，
5: 把它出口到国外，给贵夫人做衣裳，可值钱了。
4: 驾，特格尔特拉！来，拿过来。来，给我。

0: 兄弟，我这是对他好，他到腾格里永生。哎，你们的确不打算卖给我吗？
1: 不行，我们也得完成任务。
2: 啊，好，不卖不卖吧。不过你们剥皮的时候注意点啊，不要把皮子弄破了，破了就不值钱了啊。

0: 吗？
1: 强子，哎，这是你爸。

0: 千万别让他看见小子，要不是他会咬死他。乖，你这方法能成吗？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孩子饿了，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1: 你真的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在牧羊区里边养狼，
2: 在咱带回来之前，你就应该想清楚这个问题。
1: 我，你搞得好整件破事都我的主意一样。
2: 哎，好好好，我的主意行了吧？
1: 把他留在这儿，早晚会出事的。
2: 那怎么办？
1: 不如像蒙族人一样，送他去见长生天吧。

我说的靠。

走开！

0: 真是惨不忍睹啊！你们生产队罪责难逃，我要向上级汇报，对你们的玩忽职守严惩不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对国家财产的损失负责，尤其是你。
1: 你竟敢擅离职守，你必须接受隔离审查。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我的马失去了控制，他被狼咬了，然后我从马上摔了下来。我想，
0: 你是到这儿来工作的，不是到这儿来想的。把他带走。
2: 我们的两个马褂还没找到，等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估计已经冻死，或者是被狼吃了。
3: 无能！
4: 都怪外戚。
5: 恩爹，这里滚，把酒。
0: 包主任，对不起，
2: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生产队所有人都尽力了，拔腿到死都还在战斗，他是个英雄。
0: 守住马群才算是英雄。
2: 你惹了这么大的祸，真能叫英雄？
0: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偷黄羊的人，是他们惹怒了狼群，狼才会报复我。
1: 够了，
0: 谁的罪过，咱们叫上级决定吧。
2: 我来帮你。
1: 啊，别动！他选择了在这里下车。 这是个合适的地方。

我们的风俗是不卖尸体，草原人一辈子吃肉，为此杀了那么多生命。等我们死了，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肉换给草原。

0: 封好了，还给你。谢谢。
1: 你好勇敢，我难说，谢谢你。他昨晚在梦里告诉我的。高斯曼，谢谢你能够救了我一命。
0: 这食物给谁的？
1: 啊，你说的对，我是妒忌了。 我收养了伊乐的一条小狗仔，
0: 这里面你加点小米，狼妈妈把肉和骨头搅碎了，给他的孩子吃。我们用肉糊糊加上奶喂小狗。

上级常部对军马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了，撤销对马关的一切处分，对生产队蒙受的巨大损失表示遗憾。巴图的公分转寄在齐西名下。 另外，我作为常部主任，我宣布，比利格，巴图的职责将由你来接任，不能再出任何差错。另外，巴图的助手萨斯楞处分也被取消了。 你可以下来了。

0: 你回来吧。啊，什么？让小狼回去啊！
1: 我现在不能让他回去。他身上已经有人的气味了，狼群会咬死他的。

0: 打开。
1: 哎，不死人！啊，陈志，你这是？
2: 我承认，这是我养的，这只是个实验。

0: 毛主席说过，要了解我们的敌人，才可以打败我们的敌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对狼进行更近距离的观察。
1: 我说不行，
0: 我准备把它和牧羊犬交配，以保护我们的羊群。
2: 不可能行得通。
0: 哎，我在大学里啊教过生物进化的科目。
2: 这是我的目标。
0: 陈震，你这主意不错，我准了啊。
3: 哎，毛主任，你看看，满山遍野都是狼啊，那狼群要听到声音的话，肯定会来闹的。
4: 那太好了，让他们来吧，啊！你养的这个小狼崽啊，正好可以做成诱饵。
3: 哎，我说你听到了没有？你可以走了，走，回去。
4: 你们这是疯了吗？你们！
3: 拦不着不，哎，让他离开。
2: 好，
3: 走，回去吧，回去吧，快点回去。
2: 哎，知道了。

0: 나라 당근인 사나 은하라 전 일기수권
1: 어이 당근하라 여미야 여미야
2: 자자
3: 小狼不懂狼群的话，狼群不会为了不认识的小狼攻击的。白拉，白拉，纳西尔，你疯了？不对。
4: 阿爸，你原谅我吧。你把神抓起来，让他变为了奴隶，你这是对我们祖先的不敬，对腾格里的不敬。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的。这位老人要回。阿爸，别这么叫我。
5: 我知道我错了。 您是对的，我冒犯了您和蒙古族人。那您说，我该把这可怜的小狼怎么办呢？嗯。

0: 夏阳哥够强壮，能走这么远了，比点点就行。
1: 您说我把小狼当成奴隶，

0: 事实上我才是他的仆人，我伺候他就像伺候一个蒙古王爷，我让他吃我的那份肉，晚上我也睡不好觉，担心他受冻，担心他生病，怕他被狗咬，怕他被鹰叼走。杨克说我才是个狼奴才能。
1: 狼需要自己捕食的尊严，他们不想被喂养，他们想冒着死的危险去捕猎，他们是战士，如果你把他的骄傲夺走，不让他捕杀，让他学会怕死，那他还算什么战士？
0: 阿爸，我觉得这里的土地非常适合小狼生存，您再给我几个星期的时间，让他再长壮一点，到时候我们搬过来，我就把他放了，我保证。
1: 老话说，骑虎难下。

0: 干嘛呢？你等我会儿。干什么？想气我吗？你不能留在这儿，你知不知道？银河狗会吃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聪明点。你是只聪明的狼，我们要去的那个新地方特别好，你在那肯定会开心的。走了，走了，走不动，不能再走。
1: 我简直就受够了！哎，快点吧，走，出发！停车！停车！停下！又怎么了？
0: 看在老天的份上，就放他走吧，这不就一了百了了？
2: 放了他，他怎么活呀？他会捕猎吗？他吃什么呀？狼就会接受他吗？我养了他，就要养他一辈子。
0: 哎，你干嘛呀？
2: 疯了！怎么？一路上，到那头几天都需要牛粪的，要不拿什么做饭？啊？
0: 我会再捡的，我会再捡的。
2: 你再捡？啊？那天要下雨了呢？啊？你怎么想的？你放他走吧！
0: 我够了。 这是我的狼，不是你的狼。小狼是我一口一口喂大的，你不懂，走开，走开。

这座山后面就是天鹅湖了，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你看，天鹅看到了吗？那边。

0: 哎，看见了没有？这些人都是你们的新邻居啊，跟我一样，是打东面来的蒙族人。他们在农业耕作的技术上非常有经验。
1: 他们回来这里，就是因为把自己的土地给糟蹋了。
0: 草原的土壤太薄，绝不是种田的地方。老北林格，东面正在闹饥荒。 他们不到这儿来开荒，你说他们有什么办法？那就是一所学校，那是诊所，我们还会下套、下毒药，消灭一切有害之草，害虫、蚊子，啊，这个鼠类，尤其是狼，通通一网打尽。
2: 主人，你们那么美，别开枪打他。成哥，你有没有看过天鹅湖？

你甭告诉我这只鹰被鹰给弄死的，不是是吧？那给雷劈的了。不，你知道咱爸咱妈在北京为了这么一块肉得费多大劲儿吗？

0: 我们要更强壮，知道吗？
1: 自由了以后，要时刻记住这个，啊，你记住了吗？不要怕，你得学会游泳，知道吗？试试真正的狼。哦，太棒了，太棒了！
2: 草原开始进入了蚊虫肆虐的季节。 像毕里克阿爸预言的那样，冬天躲在旱獭洞里存活下来的蚊子侵袭着大草原，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让牲畜遭了殃。

狼群没有办法捕猎，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向人群居住的地方逼近。他们捕食牲畜，外来户便开始了报复行动。

啊！有什么味道让你这么开心啊？啊！哎，慢点！哎，慢点！干嘛去？哎，回来！我说回来，听到没有？ 你这只恶狼，你竟敢咬我！

0: 对不起，我错了，你是指真正的草原狼，我以你为豪。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被你的狼咬的？

1: 没事儿，就擦破两瓶。我告诉过你，狼牙有毒。
2: 我狼牙没有毒，那都是迷信。你不明白，屋里的腿、白银的手，为什么没了？就像被蛇咬一样，有毒。
1: 然后烂了，割掉。不打针，你会死。不用。那我去哪里可以打到针？去医院。可能新来的人把药都用完了。 什么都没有了，有点烫啊。

0: 你以后要小心啊！巴图还来梦里找你吗？有时候。那他现在是不是高兴点了？没有。 他想让你干什么？这个跟你没关系。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想让你再嫁人。有什么奇怪的？他的孩子需要个爸爸。他的女人也需要个男人。他不用，他很忙。
1: 他想让你选我，为什么他让我选你？你是害人之心，
0: 因为他知道我爱你，你也知道，也许你也有相同的感觉，对吗？盖斯潘，停！你不会留下。
1: 谁说我不会留下？你家在北京，大家都知道我和你没结果。他们不了解我，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我以前的生活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才可以相信我呢？不需要，我的新男人已经选好了。谁选的？
0: 你选呢？是包兴贵的兄弟。你见过这个人吗？你见过吗？他老婆没了，他是农民，是从东边来的蒙古人，这样对农牧团结有帮助。
2: 这他妈的团，什么帮助？你要农牧团结帮助，应该选我呀！这事简直就是晃的阿爸，知道吗？
0: 我现在就问阿爸去。
1: 他同意了。他说：“我们也要跟上时代。”

0: 小狼，小狼，开饭喽！
1: 你把碗也吃了。
2: 老燕儿，我要值班去了，你能不能照看一下小狼？千万别让任何人靠近他，好吗？
3: 嗯。
4: 嗯。好了，再见。

0: 杨克，杨克，
1: 他怎么这么早来了？
2: 我哪知道？
0: 哎，干嘛呢？
3: 打了个盹儿，马上过来。
2: 先待着别动，我去把他支开。啊！
4: 我没呢。
2: 哎呦，坏了，你妈？
1: 不是我妈妈。
2: 那一边的看见，爬着走，爬着走。
3: 啊！
4: 被咬了！
3: 被什么咬了？
4: 你那该死的朋友的狼！
1: 胡总，那边打开灯，胡总。

0: 现在没法给他缝针，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伤口长着。我们仅有的一支青霉素和狂犬疫苗都给你打了，要是没有针的话，情况会很危险。你可以在这儿等着。对不住啊。
1: 你出去。有什么不好？我杀了你的狼。

0: 我找医生，医生在啊，坐那等着。我很急啊。所有人都很急，坐那等着。医生，医生，医生，你瞎嚷嚷什么呀？医生，嘿，你别嚷嚷。
1: 你是医生吗？
0: 别嚷嚷了，那手术室你没看见啊？
1: 医生在哪儿啊？
0: 坐那等着，别乱转。
2: 医生，
0: 嘿，你干嘛呢你？坐那等着。
1: 马，很舒服的。
0: 嘿，你那马，你乖乖你那马去。
1: 哎，你要干什么？你闭嘴！我要青霉素，青霉素。
3: 什么青霉素啊？哎，我没有青霉素。
1: 哎，别过去，别过去！你有青霉素干嘛？
3: 有个小孩被狼咬了，这张医生说，如果没有青霉素的话，伤口感染要死的。我骑了2小时，马才到这里，你有青霉素吗，当地？
1: 哦哦，这个。
3: 青霉素，你在这儿找不到青霉素的。哎，好吧，好吧。狼牙、狼爪，还有，你看，狼心、狼肾，这些东西你能给我弄到吗？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1: 我只要青霉素，
3: 那我们就说定了。
1: 给我青霉素。

哎呀，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0: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他不太好，被炸伤了。

0: 阿爸，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春春，一个人做出决定很重要。我最近呢，常听见腾格里的声音，他在呼喊我。
2: 比第四轮，我们去打狼，啊，替你报仇。你的伤很快就会好的。晨晨，
1: 有话说。你现在是这儿的狼专家了啊，跟我走吧。
3: 出发了啊！

没事了，别怕，坏人都走了，我保证，他们再也不会打扰你了。我去一下就回来。

0: 上车吧，这里草太高了，那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呀？啊，
1: 往北开吧。你是不是故意的？啊，故意不想让我们找到狼啊？
2: 方主任，狼都被打得差不多了，况且我们吉普车动静那么大，
1: 要不然
2: 快看，左面山路上有两只狼，人送前进，与狼平行。
0: 两只狼啊，这才刚刚开始啊，
3: 走吧，走吧，
4: 快，快。

0: 어제 어떻죠?
1: 이거 뭘잘 먹지?
0: 언제 좋은데요, 지금은?

0: 把他们拿进去，把他们拿进去！来来来，我赶早上叫啊！
1: 住手！住手！草原严禁烟火，
2: 草原还禁狼呢。穆明辉恨死你的。 他们早就恨我了。当我帮你保住你的狼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恨我了。做领导不是让人喜欢的，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服从违背你意愿的命令。

挡在这儿。

陈震。

一年前你放了我条生路，你走吧，快点走吧，这里这么多石头，他们追不上你的，快走吧。

把他留在这儿吧，到时候为他隔离，照他说的做吧。

0: 我喂过小兰了，
1: 来，
0: 她还挺能吃的。
2: 把杨儿怎么样了？
0: 孩子没事儿，但阿爸情况不太好。

老都死了。

0: 我答应过阿爸要给小狼自由，现在大浪结束了，也许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把它放到北边的山里，它就安全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爱他，可我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1: 小狼，小狼，开饭喽！
2: 对不起啊，今天来晚了。
1: 小狼，小狼。

0: 可我不能，我把他放了。
1: 你凭什么这么做？这是我的狼，他是腾格里的狼，我欠他一条命，不，两条。

0: 你把腰挺过来了吗？快好了，好神奇。 这就是现代医学的力量，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1: 你这个汉人。

阿爸走了，我所熟悉和深爱的草原也没了，我将回到那个我曾经决意离开的城市，找回那个迷失后而又成长了的我。

0: 仗，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
1: 战火纷飞，人间冷暖。
2: 房先生，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
3: 陈伯母，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4: 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
5: 我们家月容早已经成亲，还有两个女儿。
6: 他的男人已经翘鼻子了。
7: 你敢上来？
8: 你女儿已经逃去上海了。
9: 上海？
8: 啊，
9: 我去上海找她。
1: 乱世风云，一世情缘。
8: 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
0: 这年头啊，要遇上一个喜欢你，你又喜欢的人，多不容易。
9: 月容，
7: 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是不能告诉我的？
3: 我告诉你，但是你一句都不能说出去。
0: 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
1: 编剧兼导演张婉婷，
3: 我们重新再开始。
1: 刘青云，
0: 决定。
1: 汤唯，景柏然，秦海璐领衔主演。

0: 进来吧，进来。
1: 喂喂喂，我们一起唱啊，请。

0: 月荣，多亏你上海杨老板的介绍，我在这儿的美国领事馆好歹找到份差事，凑合凑合。
1: 哎，真好。
2: 哎，喊你干什啊？
1: 沈月荣啊。
2: 啥地方去的呀？
1: 哦，香港。
2: 香港去的。
3: 大妈，
2: 哎，叫月荣的媳
4: 妇。谢谢，
2: 谢谢啊。
4: 不客气。
2: 又是香港来的。
5: 香港人，那女人来的香港。
0: 我有些旧部沦落街头讨饭，连他妈讨饭的碗都没有，就拿一份报纸，讨饭用它，吃饭用它，擦屁股也用它，很多人都他妈自杀了，我操！
6: 先生，先生，我哋粗口系唔会帮人写噶喎。
0: 佢系我老婆，有咩关系啊？
6: 老婆？
0: 唔讲粗口，他还以为收错信。
6: 随便你，随便你。
0: 你来香港的旅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决定了没有？别再想了。你跟女儿待在上海也是瞎的。不过你要当心，行踪要保密。从前找我的人，现在也他妈会来找你。
2: 阿龙又来信了。
7: 对，妈，我决定了。哦，
2: 决定了就好。
7: 如果我再不去香港的话，可能就真没有机会了。
8: 阿龙在那边已经帮我找了工作了，我一到香港赚了钱就寄回来，这样这两个小喽啰头就能在这里念书了。嗯，啊，我们攒够了钱马上就会回来。
2: 唉，其实妈是明白的，你早就该跟他走的了。
9: 那个时候妈也真看漏了眼，阿龙这个小伙子倒是有情有义的。月荣，家里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这里有十个鸡蛋我都煮好了，你带在身上。我都跟人家打听过了，从上海到广州一共有十个站，你每到一个站就剥一个，吃了肚子就不会饿了。十个鸡蛋吃完了心里有数，你就下车，这样子你也不怕误站。嗯，妈，嗯，妈，
8: 玉兰过来，来，妈妈这里呢，给你们一个人5角钱啊。这5角钱你们要慢慢用，等到用完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了。
10: 真的？
8: 真的。乖，
9: 月荣快要上车了。月荣快点。

阿龙，我会从澳门偷渡到香港，我们终于要见面了。像我那时候十五六岁，家里把我嫁给了个陌生人，稀里糊涂的就生了两个女儿。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碰到了你，打仗，把一切都打得那么不真实。这次我豁出去了，但不会是另外一场梦吧？

0: 雪了，哎，下雪了，下雪了。
1: 草草埋了我男人，这气还没喘过来，婆婆就骂我命里带刀，克死了她儿子，还生了两个赔钱货，说要把我们母女都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不可能。我带着两个女儿，跟着逃难的人群，逃回乡下老家去了。

0: 你家的女人也真命苦，从小我就没见过父母，月容又是一个一凤眼，现在你们两个年纪轻轻的就没了父亲。月容，都回来啦！裘大姐，伯伯，哇，孩子们能吃呢。玉兰，过来，叫裘大姨。
1: 裘大姨。
2: 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茶叶蛋，嗯，伯母，这个是小姐你的，看，哇，来，还有啊，很好吃的饼呢。
3: 是什么好意思？
2: 月容，
4: 哎呀，你上次让我给你打听的事儿，我已经给你打听好了。
2: 哎，
4: 妈，我跟他上去说点事儿。
2: 好，那你去吧。
4: 你信我一句，别找这条路。
2: 那不行。
4: 我没路好走，现在连老大都不跑这货了，没人跑这货，才好，价钱高啊，
5: 有钱赚，老大会不去赚吗？检查站最近查的特别紧，嗯，我一个女人家家的，没人会怀疑吧？嗯，别走了，来吧，哎。
6: 都他妈退回来了，都没有了。为什么？这打仗，现在这个上海先生大赛也不举办了。
7: 大哥啊，别生气，这个仗啊，很快就能打完了。打完仗后啊，很快就能裁选这个上海先生了。妈的！来来来。
6: 长官，走走走，你。
8: 大人，干什么呢？
6: 跑单帮的。这是什么？
8: 冰糖云片糕，我是拿到对岸去卖。
6: 冰糖云片糕，怪不得那么多苍蝇飞来飞去盯着它。哼，
8: 对，甜，苍蝇喜欢。
6: 哎，那就怪了。啊。 苍蝇为什么只盯着上面那层？下面那层不甜吗？打开看看。
8: 哎！
6: 哎，让我来。 你的冰糖云面糕正黑了，
8: 对，云片糕黑，这味道也黑。
6: 一个女人带着小孩跑黑土，胆子不小啊！要坐大牢的你。

0: 懂不懂？
1: 家里没得吃，到大牢里还要惨，是真抓了，好歹还有一些东西填肚子。
0: 胆子大，人也不简单。跟我进来。
1: 要抓你就抓吧，不过把我女儿也抓进去，这样好歹我妈也能少照顾一个。
2: 妈妈，我们去哪？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一个小女儿，一个妈。
0: 就靠你一个人养活？
1: 我不养，谁养？
0: 你男人呢？
1: 死了。
0: 最近的事儿
1: 有什么差别吗？反正都是死了。
0: 走吧。
3: 啊，
0: 我说走吧，反正这年头我也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3: 走走走。
0: 等等
3: 啊，这怎么了？
0: 你的冰糖云片糕。哎，你饿了吧？别怕，拿点东西吃。啊，来。
2: 嗯。
0: 来吧，来。
3: 玉兰。
0: 来呀。
3: 玉兰。
0: 别怕，别怕，去。
3: 别拿。
0: 多拿点啊。
3: 不许拿。
0: 想拿什么拿什么。
3: 玉兰，走！
0: 哎呀，你让他拿！
3: 别拿了，走！走了，玉兰！
0: 不怕不怕啊，多拿。

0: 不行，反正这黑土也快不管用了，就让我这么去吧，实在是太痛苦。你呀，就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别想，懂不懂？
1: 你为了我的病把钱都花光了，事情不好，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吧。
0: 别担心，钱我多着呢。

0: 王权，七星，快跑去！妈，回来了。
1: 爸，战马步装。怎么了？我明天要出差去了，家里要靠您照顾几天。出差怎么又出差呀？真是，你这干的是什么差事？
2: 游击队就窝藏在这个地图上的红圈内，竹林旁的河边。

0: 报告说了，人数只有三几个，你们五个人无敢枪50发子弹，要杀光他们小菜一碟。你们都看清楚了，好了，对时。
1: 对时。现在是上午11:17，12点整出发。
2: 是
0: 是。哎，你怎么了？
3: 我的表上个月缺钱，抵押了，得交房租。
0: 那你呢？
4: 我的表上面还没发给我呢。
0: 那就别对时了，出发。
1: 做特务，连他妈块手表都混不上，真丢人。和竹林，红圈就在附近，准备了。

0: 哎，来点酒。
1: 动手！走走，
2: 大哥，
1: 快走！好，就这三几个人。

0: 匪，快出来，你们跑不掉的。
1: 抓游击队来了，真他妈倒霉。
2: 这边过来队员来了，你死谁给你的？
3: 再不出来我就乱枪扫射啊。
1: 我们先投降，保住性命再说。
4: 行，
1: 走，
5: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不是游击队。别开枪！
6: 你们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7: 郭科大，快讲！
8: 郭科大，快讲！
9: 你今天不说话，明天我要你有话不能说。
8: 妈你个逼，快讲！
9: 到时候保得了口，保不了头。

0: 海盗，闹够了没有？
1: 小孩子懂什么呀？
2: 冰糖玉面糕。
1: 像他们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懂，还能瞎开心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
2: 你怎么来了？
1: 房长官，我认识你们家阿玉比你还早20年呢。我知道你是他男人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3: 哦，三姑娘啊，原来你已经回来了。
1: 阿公。
3: 啊。你们两个过来，见过你三表姨娘。
4: 三姨好，三姨好。
1: 乖。阿玉啊，一直说要来看你的。说是等有空就见。等到有空再见。你怎么就走了呢？人呢？
5: 枪全没了，子弹全用光，任务全失败，你5个去3个回，你让我怎么跟上面交代？
2: 把我开了，所有黑锅我来背，行了吧？
5: 什么？你说你不干了？
2: 对，这特务的活老子不干了。
5: 不干？我们这一行里没有不干这回事。
2: 我说不干就不干。
5: 好啊，有胆你试试吧。
2: 我当然有胆。你把组里欠我们兄弟的粮款马上还清吧。
5: 等上面的钱一下来，我马上就发。再说为了救你们几个出来，我已经花了不少了。
2: 救我们？
5: 那当然了，要不是我暗地里给他们塞钱，日本鬼子能让你们赔斩了事，早他妈人头落地。
2: 要不是你的情报乱七八糟，我的兄弟他们怎么会5个去3个回？有一个还是被活活吓死的。
5: 你轻点儿，随便你。不过你记得，你要是出了这个门，不管谁对你怎样，游击队也好，日本人也好，不管谁，我们可保不了你。
2: 你们能保什么呀？我看你们自己连咬都保不

月容，我会在那边等你。你别想那么多，这个乱世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切都会过去得很快，永远给人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哎，

0: 欢迎欢迎。
1: 教坊长官。
2: 大道理讲，
1: 真是不好意思，坐的时间太长。
0: 弄什么？我爸说了，我们两家都是丧家，去别人家会被人嫌弃。我们两家人不是常相见吧？
1: 嗯，话是这么说的，但是那天渡口的事，我总是要谢谢你的呀。
0: 谢什么谢啊？哎，我来吧。
1: 哦，不用。
0: 吃什么？
3: 冰糖云片糕。过冬至嘛，总要给小孩子们吃点甜的，对不对？
4: 俺们还坐吧，
3: 是来吃饭了。
4: 小孩子们，
3: 来
4: 来来来，阿龙你也坐
3: 吧，
4: 你不坐三姑娘也不坐，
0: 坐吧，
4: 来，
0: 来，随意，
4: 来，
3: 好，
4: 来，随意。
0: 嚯，你的随意就是干杯啊，厉害！
3: 你才更厉害呢。
0: 来，
3: 哎，
0: 我告诉你啊。我爷爷从前在山东就是开酒庄的，
3: 是
0: 我四岁那年掉进了一个大的酿酒缸，差点没给淹死，
4: 还好意思说。
3: 后来呢？
0: 后来我爬了出来，昏睡了几天，醒来以后就爱上了喝酒，一喝喝了几十年，一天没停过。
4: 没出息。
3: 真的？
0: 真的。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开始喝酒的？
3: 我没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男孩，所以我的名字叫月容嘛，改的都是男孩的名字，但没想到我生出来是个女的，然后就很失望，我妈妈就很失望，我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大，所以我啊，我是个女生男命，命很硬的，命不好。
0: 做人嘛，什么命不命，别信命，信自己，你懂不懂？来，我们喝。
3: 嗯。
0: 哎，小王八蛋，瞧，这是高粱，飞马牌山东好酒，加点辣椒。好，辣才痛快，来尝尝。来，怎么样？
3: 哎呦！
0: 你也来，
2: 好辣！哎
4: 呀，毛头小孩，你让他们喝什么酒啊？你也想让他们长大像你一样啊？一身的坏习惯。
3: 啊？
0: 这坏习惯分两种，
3: 是吧？
0: 有好的坏习惯，有坏的坏习惯。男子汉嘛，好的坏习惯该从小就学，你懂不懂？
5: 啊？
3: 啊？来。小喽啰头们，小丫头们，来尝一尝。来，玉兰。你快尝，圆一下来。哎。
5: 哦。
4: 三姑娘啊，
3: 啊，
4: 小男孩从小喝点酒也就算了，这小女孩从小哪能让他们学喝酒？
3: 你还在馋要尝呢，尝一尝以后就知道什么是坏的坏男人，还有什么是好的坏男人。
0: 好，说得好。来，
3: 啊，来，
0: 我们看谁喝得快，好不好？准备啊。
3: 好。
0: 准备。
3: 嗯。
0: 开始。
3: 哎。
0: 来！
3: 哎呦！哎呦，你里面那么多辣子呢！
5: 来，
0: 我不干了，我要到上海去，来个大翻身。
3: 有魄力啊！你要是条龙，就该出海去。
0: 龙？这个乱世哪有龙啊？只有虫。不过无所谓，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手要用力，腿。要绷紧，第一时间发射，我开枪永远第一时间。

0: 我开枪比第一时间还快。哼！你开枪这么快，这枪送你吧。送我？那你呢？我还有一杆。
1: 这两杆枪是一对的。

不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详。

0: 什么？阿龙啊，阿龙，阿龙，我先带孩子回去了。阿龙啊，
1: 快快跟爷爷走。

0: 你问走，真的吗，房先生？对，陈伯母。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我想，我的女人和月中的男人都不在了，我带着两个儿子，他带着两个女儿。如果我们两家人能一起生活，那么风浪再大，也有个照应吧。陈伯母。 这可是我房家两代家传，我现在送给您，做定亲礼物。哎，我这里还有大米、生油、四川红辣油，还有这个我刚打回来的山鸡，你看多漂亮！
1: 王先生，您可以告诉我后面的那幅对联写些什么吗？您不认得字吧？认得，我认得字。真的？那你认得多少个字啊？<笑>六个，一。
0: 二三，大小口。我们家月荣知书达理，《三国》《水浒》十几万字，他都懂的。这个，我小时候爱捣蛋，书念的不太好，但是我这个人挺聪明的，音乐、手艺、拳脚功夫全都好。
1: 这我都知道，我都打听过了。白天你在检查站混一份差，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就算了。可我还听说，您经常不务正业，整天神出鬼没，也不知道为什么，老跟人家打架生事。我请问您，靠什么来养我的女儿，养我两个外甥女儿？
0: 到时候你们一家六口，日子怎么过呀？陈伯母，
1: 房先生，您请回去吧。趁月荣她的鱼还没有煎好出来，请您把这些一并带走。好。可这个玉坠。
0: 我是送给月荣的，麻烦你转交给他，谢了。当一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当一个里个当。
2: 妈，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你想要我嫁给他，我就嫁了。现在我自己找一个，你又不要我，你干什么？你想？大李哥当大，哎，
0: 不是六个字，是九个字，是九个字，还有房道龙，王道龙。
3: 王道龙，
4: 他是个分得清黑白的人，
3: 他对我好，你知不知道吗？他对我好，
4: 报销了，回去报告，奖金按一分作五。

0: 这是怎么了？谁干的？
1: 自己人，一定是自己人。
0: 自己人，下这么黑的手，他要杀你啊！我知道他太多了吧？想吞了我的粮款吧？怕我告发他们当赃臭事吧？他妈的，谁知道？
1: 你到底干的是什么差事啊？
0: 爸，你拿着，你带两个小孩先去救救去。
1: 那你自己呢？
0: 风声过了，我去找你们。爸，如果我失踪了，你不要找我。
1: 啊？
0: 如果我死了，两个小孩。 往后你麻烦您老人家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真的这么严重？爸，我走了。哎，别告诉人我出事了，你就说我本文是以后马上去找他，你叫他一定要等我，记住，让他等我，
1: 记住了。
0: 小王八蛋，别哭，男子汉什么都不怕，懂不懂？懂不懂？

0: 兄弟，
1: 哎，兄弟，
0: 请问哪条路是去南京的？
1: 这条路对了。
0: 啊，我还以为这条路是去上海的。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上海要走这条路，上海嘛，我熟，经常去那边做生意。
0: 幸亏碰到你，不然我就走错路了。谢了。
1: 哎，老兄，腿怎么了？
0: 皮外伤，没事。
1: 我看你这腿流血流的还挺多的，你等着，我给你找点药。
0: 啊，不用了，小兄弟。
1: 别客气，我这木头车上啊，什么都有啊，就是帅。
0: 不，真的不用了，而且我身上没钱。
1: 嗨，钱什么钱？我送你。哎呀，还真是乱呐。不过乱中有序，乱中有序。我看看这刀尖药不行，木鳖人也不行，不如来点山草药吧。啊，哦，对对对，我上星期啊收了好多大公鹰跟三板刀。兄弟，你的体质是属燥还是？兄弟，老兄，哎，
2: 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兄，你不是要去南京吗？
1: 小兄弟，我不是故意瞒你。哎，
0: 别说了，别说了。腿伤得挺重啊。
1: 是，中了一枪。
0: 那我带你去医院吧。
1: 我不去医院。不能去医院。
0: 好，明白。那子弹头还在里面吗？
1: 他妈的，应该是吧。
0: 你相信我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看过很多书，知道怎么样找弹头，怎么把它拔出来。

我觉得这个女人是真的，但我没试过。那你就试试吧，我相信你。好，等我一下啊。 这是什么？磁石啊，找子弹的位子。哎，找到了，找到了啊！哎，你要先喝酒吗？

0: 来了。
1: 好，来吧。
0: 来了啊。
1: 来吧。

0: 阿龙，你不见了以后，鬼子很快就打到乡下来了。村里的人都得拿黑布把窗户给蒙上，女人出门得用锅巴把脸给涂黑。
1: 安静，
0: 有光的地方就有危险。
2: 月文，不如你还是跟我去上海吧，这里越来越不安全了，你这样等下去值得吗？
0: 当然。
3: 月荣，你就笑笑嘛，哎，弄晓得吧，弄笑一笑，小费多的嘞。
4: 哎呦，出大子来了。
3: 哎，来来来，开始下注下注。
5: 好的，
3: 您说吧，您说。
5: 我出大
3: 子。哎，一二三，抢。其实呢，谁都知道姓房的很多女人的，你只不过是她其中一个。
0: 那是以前的事，现在她就我一个。
3: 每个女人都觉得自己的男人可以改邪归正，每个男人呢，都觉得自己下一次会赢。
6: 哦。
7: 哎，今天生意好吗？
6: 哎，时势不好啊，这穷人穷的连半点可变卖的东西都没有，富人呢又不需要变卖。哎，这真叫贫富不均，社会不稳呐，我也得改行了。
7: 来，来一支，来，萍水相逢，没什么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来尝尝。
6: 萍水相逢不言谢，这蝎子啊，还是你吃吧啊！
8: 开门呐！哎呀，来了！找谁呀？
9: 来，你们来聊去。
8: 哎，你找我们月荣干什么？
10: 我们是来澄清的。
8: 澄清？
9: 我们家老三能看出来，那是他的福分
8: 啊！不可能，我们家月荣早已经澄清，还有两个女儿。
11: 他的男人已经翘鼻子了。
8: 哎，你要干什么？
11: 按照我们乡里的规矩，
8: 不是
11: 这种女人啊，谁都可以拉回去做小老婆暖被子。
8: 你呸！去他妈的规矩！我才不要你这种畜生的暖被子。
10: 老三，她就是我们那天看到的婆娘。
12: 哟，怎么变成个木叶茶了？
8: 玉儿，
11: 女人不孝，男人不吵。

0: 这个就是有味道啊！你敢上来？好，少拉酒，信老公来了。你闯房间，他没开枪，你也准备开枪了？我法警永远比第一时间快。祝你们忙，都撤。月容，月容，他别走了。 怎么了？月容，放下，月容，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呀，月容，你把枪放下呀。
1: 你搂不住你了，把孩子交给我，明天一早，你就坐船到上海去，好不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打听到了吗？阿龙，你听我说啊，怎么了？小孩出事了吗？我爸呢？不是，你爸和两个孩子都没事，躲回舅舅家去了。那我女人呢？
1: 你女人叫陈月荣吧？
0: 对，月荣她怎么了？被当地的土豪抢亲了。
2: 抢亲！
0: 我操你大爷的！官逼我，贼也逼我。
2: 你去哪儿啊？
0: 宰了他们！
2: 可我还打听到你女人已经逃去上海了。
0: 上海？
2: 啊！我去上海找他。上海那么大，人海茫茫的，你去哪儿找啊？上海我熟，我带你去吧。慢点儿。啊！你急性子，太急性子你。

0: 饿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死人我见的比你多，饿死的人他的眼睛完全是发灰的，冻死的人耳朵是往上缩进去的，还有吓死的嘴巴周围都是牙齿咬的血痕，还有被砍掉头的脖子的肉会缩回去一点血都没有，等着刽子手向前一脚把他踢翻，唰的一声血他妈就喷出来了。我杀过人，什么党派都有，说不定哪天随便一帮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也许背后。
2: 站长，
3: 可是房道龙这种人一旦疯起来，他是既不要钱也不要命，留下来总是个祸患。
4: 阿龙，我等不及你了，我连夜坐船逃到了上海，怕水怕得要命啊，在船上晕得我呀又呕又吐。我现在上海跟萧凌一起打洋工，我们还取了洋名字，我叫丽丽，萧凌叫露西，你喜欢吗？
5: 叶柔，
6: 周师傅来了。哎，
5: 乔大姐忙呢。
6: 啊，
5: 叶柔，
4: 哎，来帮 Mrs. 八试旗袍啊。
5: 是啊，每天都跑街，辛苦命。我这里有些生油、白米，我自己人在家也吃不完这些，拿些给你们。
4: 啊，不用了，谢谢。
5: 拿着吧，
6: 周师傅给你的，你就拿着呗。
5: 对对，拿着吧。
6: 要不这样，我先替他收着。
5: 这是给你们的。
6: 啊，
4: 萧凌，
6: 那就谢谢了。好啦，汉马，杀他 ！I'm you， 你这样叫来叫去，月荣和周师傅都没办法聊天了，知道吗？
0: 阿华，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收旧货的，你小子应该是个读书人。
7: 人生逆旅，战火连年，命运收买我，我收买破旧。
0: 操，真他妈够文艺腔的。
8: 文什么艺啊？你呢？
0: 嗯，
8: 你是怎么干上那个？
0: 命运收买了我，我收买了，我他妈的一辈子什么都收买不到。笑，现在连女人都不见了。
8: 慢慢来吧，总会找到的。哎。这个星期你还没给安徽写信呢，有什么话让我替你写？
0: 嗯，你就写，陈伯母，你大概不会告诉我月荣在哪，我只能每天乘不同路线的公车，希望碰上他。从前，我确实是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但现在，我只想跟月荣在一起，从头再来。我会好好的照顾他，伯母。我是个粗人，但现在是乱世，反而更能生存。
9: 月荣啊，
4: 嗯，
9: 都过去那么久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再等了。你还年轻啊，有翅有膀的，你可以飞的。
4: 嗯，
10: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9: 你呀，怪不得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鹅，还有你这种鸟人呢。
10: 心上的人儿，
11: 阿龙，我托人在安徽到处打听你，都没你的消息。有人说你失踪了，有人说你这个人啊，本来就是神出鬼没的，有的干脆说你已经死了，让我死了心吧。啊，我是该等下去呢，还是不等呢？你到底在哪儿啊，龙？你到底？

0: 获得二等奖的作品是《制服》。
1: 获奖照片引出尘封旧案，
0: 《罪责难逃》，作者是金有坤小姐。
2: 这个照片好像在哪看过呀？
3: 我想起来了，是最近的一宗凶杀案的照片。
2: 喂，
4: 领导答应我们接手这个。
1: 女记者成为破案关键。
5: 被害人是李金奎，当时的目击人是金有坤。
2: 怎么了？
5: 他追我！
1: 告破之际，疑云再起。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5: 警察、队长，陆阳招供了。
8: 李金奎是我杀的。
9: 刀伤不对，凶手另有其人。那么，谁还有作案时间和杀人动机呢？
1: 都市迷情，牵出幕后真凶。
5: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0: 他的家我已经搜过了，带回来一些东西。
1: 凶手只有一个人。
2: 国产悬疑故事片《真凶疑云》。

0: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摄影大赛二等奖的作品是《制服》，作者是刑警大队白领警官。
1: 白夫人得奖了，
2: 快快快看，
1: 哎，队长，白夫得奖了，
3: 恭喜你啊，白夫。
0: 现在请本届大赛评委会主席张宝生同志为其颁奖。
4: 我呀，总算对得起老爷子，不忘他教了我这么多年。
3: 你少啰嗦，快去领奖。
5: 是啊，快去吧。
6: 哎，队长，我看大会也得给你颁个最佳男主角奖吧。
5: 哎，就是嘛，要不是咱们队长的表演好，白明的摄影水平再高，也不可能拍到这么精彩的照片。哎，
7: 少拍马屁啊。
3: 对啊，对啊。
5: 谁拍马屁啊？我敢肯定，要是队长参加的话，那肯定啊就不是二等奖。
7: 我呀，根本就不懂得摄影。嗯。
4: 啊，哎，祝贺你啊。
5: 哎，今天最高兴的呀应该不是白明，是我们的小王。
8: 你少说我，他得奖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我怎么哪儿都不讨好啊？
8: 就是。
4: 谢谢，
7: 祝贺你啊。
4: 你行。
9: 还是不错。
5: 哎呦，谢谢。
7: 哎，注意形象，注意形象啊！
0: 现在我宣布，获得本届大赛一等奖的作品是《罪责难逃》，作者是现代生活报社记者金永坤小姐。
1: 是我帮你送的。哎，你别走啊！快去领奖啊。

0: 30块钱。
1: 我们请市文联主席王芳同志为获奖者颁奖。
2: 祝贺你，谢谢啊。
0: 还不错，她是你师妹。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比我小两届。我说这么眼熟呢？
4: 哎，这个照片好像在哪看过呀？
3: 哦，我想起来了，是最近的一宗凶杀案的照片，听说是一名记者拍下来的。
4: 哦，是他呀。

0: 喂，
1: 你是海涛吗？
0: 废话，报告批了吗？
1: 干嘛？出来坐坐。
0: 哎，领导怎么说啊？
1: 哎，出来再说喽。
0: 哎，别啰嗦了。
1: 哎，领导啊，答应我们接手这个案子，让我们到西郊分局了解一下。
0: 明天走一趟。
1: 好。
2: 联系好了吗？
3: 联系好了，在里面等着呢。哎，小李，这是我们队长。
4: 哦
3: 啊，哎，你好，
4: 你好，
3: 你
4: 好，
3: 你好，哎，你好，哎，请坐，请坐，一直等你们呢。哎啊，那天你是不是也去了案发现场？
4: 是。那天跟今天一样，我也得了这个重感冒。哎，说来也怪了啊，我一提这案子，我就老感冒。
2: 有材料吗？
4: 我接到这个报案电话，是在年初啊，那天是1月18号晚上10:40，当时我们马上就赶了过去，
5: 快快快！
4: 我们和医务人员很快，就到了现场。
5: 先拉起来，快，
6: 这边的，
7: 安检安检，快点，
5: 来了，
7: 快点，
5: 哎，放好，快给他，赶紧赶紧。
4: 当时我看见被害人的时候，法医正在为他检查，一名女证人已经昏迷在一旁，而另一名证人高正江正从外面跑回来。
8: 先生你好，请问案发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5: 啊，你好。
4: 被害人李金奎已经证实
5: 就过来，
4: 女证人金佑坤慢慢的就醒了过来，
5: 他呢翻过了院墙，钻进了小树林呢就不见了。
4: 这个被害人是本市金奎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叫李金奎，现年是39岁。根据现场目击证人口供，没有发现凶手从被害人的身上拿去任何东西。
0: 你还有其他资料？

0: 我来。
1: 这把匕首经过法医鉴定是凶器，可是匕首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个腰包里面有一块砖头，经法医鉴定，死者头部的钝器伤是他造成的。这个烟头是现场留下来的，这里还有很多案发现场的照片资料。这是尸体的位置，

0: 哎，看完了吧？
1: 哦，快了。
2: 对了。
0: 资料大家都看过了，
3: 看过了。
0: 我们接手一宗凶杀案，来，小贾，你介绍一下情况。
4: 嗯，今年1月18号，在迎春路东口的一座废墟楼里，当时的被害人是李金奎，他是香港金奎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当时的目击人有两个，一个是姬有坤，是现代生活报社的记者，另一个是高振江，是现代生活报社的总编。根据法医的报告，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肝部刀伤造成的。
0: 死者身上有两处刀伤，腰肚两刀，肝部一刀，致命伤是肝部一刀。经过对现场的复查，

0: 有没有什么新的疑点？
1: 3年前，李金奎从香港来到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
2: 他这么一个大公司老板，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呢？
3: 凶手可能是与被害人相识，并事先约好的。凶手一定对这一带环境和行人往来规律非常了解。
4: 队长，我觉得建波分析的有道理，凶手应该是本地人，特别是跟李金奎关系密切的人。
0: 重新排查李金奎的关系人。
5: 是。
6: 是。
1: 你认识一个叫李金奎的人吗？
2: 嗯。
1: 那他经常到你这儿来吗？
7: 那个李金奎都死了好长时间了，你到现在才来问我，是不是晚了点？他欠了我300万，无所谓，我有的是钱，没必要杀他。警官，你不是怀疑我吧？
8: 日子过得怎么样？

0: 我对女警察不感兴趣，如果派个帅哥来，我倒可以考虑说点什么。
1: 好啊，警局里有的是帅哥，要不跟我们回去一趟。
0: 请吧。唉，算了算了，他是个大骗子，表面上是董事长，风风光光的，实际上白吃白喝，骗财骗色。他死了，真是老天开眼了。
2: 那个李金奎呀，他早该死了，到处搞女人，还骗了我姐姐的感情，害得我姐姐差点要自杀，房子啊，汽车啊，珠宝啊，还有很多都数不清啊。现在他给人杀了，嗨，我真是开心呢。
1: 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3: 哎，一言难尽呐。他这个人呐，是见利忘义，重色轻友，为了钱不择手段。他是个连母亲都能出卖的人，够狠的。嗨，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4: 月十八日，我当时不在北京，我在天津和朋友吃饭，吃的是涮羊肉，喝了两斤二锅头，花了135块钱。我记得第二天19号凌晨5点半才到北京，我和他只是生意上的朋友，很久没合作了，很多事情不想再提了。

0: 同学们，这是你们的师姐金佑坤，也是我的得意门生。为什么把他带来呢？因为他是这一届摄影大赛的金奖得主。瞧，这就是他的作品。有这样的学生，我很高兴啊。如果换了你，哎，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把照相机拿出来吗？我肯定你不敢。你敢不敢？啊，就算你敢，你头脑能有这么冷静吗？哎，就算你能冷静，但是你能拍得出来吗？就算你能拍得出来，哎，能拍得出这样的水平吗？能获奖吗？啊，这个奖实在不容易呀、啊！你们看，人家获了奖，看起来还是那么的谦虚，而换了你们呢，非得把你们高兴的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啊！哎，哎，来，过来，过来。啊，是，
1: 这他们怎么不知道？
0: 哦，是你啊。

0: 来，过来，过来。
1: 你来干嘛？
2: 你不是让我进来吗？
1: 白明呢？
2: 上班。
1: 你不上班？好，好，好，他没来也好，省得他挨辱骂。哎，你看看，你们拿奖的照片，啊，这就是他们拿奖的照片呐。你们看看，我都不知道评委是怎么评的，拍得那么难看，啊，多难看。难看在哪儿了？就是把他拍得太难看了嘛。当然他本人也不好看，但是你不能把他拍得难看啊，你是照相啊。可是你们再看看，这张是我拍的他，同是一个人，但是我拍出来的效果和这张的效果就绝不一样了。你看看我把他拍的怎么样？啊，多好看，多可爱啊！啊，
3: 老爸，我走了。
1: 哎哎，等等，等等。这是你妈给我的，每天一桶，我受不了。哎，你拿去吧，啊，你拿吧。
3: 这给我。
1: 哎，拿着吧，拿着。
3: 好，
1: 哎，这桶你可别丢了，这可是我和你妈的定情信。嗯，好，
4: 毕老师，我还有个采访，我先回去了，再见啊，
1: 同学们。

0: 嗯，好好的，嗯，来来来，哎，把这稿子交对一下。主任来不及，必须下午2点钟放我桌上。哎，哎，送走了吧，谢谢啊。哎，金小姐，你的电话。啊，喂，啊，我就是。这样吧，我会找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你们的情况，我会尽快抽时间去看一看。 再把你们小区的恶劣卫生情况报报光。好，谢谢。谢谢啊。你好，请问知道季友坤在哪儿吗？哦，
1: 那儿呢。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小王，麻烦你把这稿子再交对一下，等着发。不会又是杀人案目击报道吧？
2: 那么急，
0: 你以为我是警察专往血淋淋的地方钻？
1: 警察不都往血淋淋的地方钻吧？哎，
0: 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不欢迎。
0: 啊，怎么会呢？
1: 啊，金小坤，这是给你的文件。哎，上次有个楼盘的领导要你去采访，你准备好了吗？啊，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定个日子我就去采访。啊，
1: 好，你们谈。
0: 啊，
1: 李
0: 警官，你何贵干？
1: 我是来看你这个获大奖的摄影师的。
0: 那张照片啊，你有个当摄影师的老爷子，我那点水平哪值得一提啊！
1: 啊，你那照片上的场面，真够刺激的。
0: 哼，你呀，就别再笑话我了。电话。你等等啊。喂，我是金有坤。

0: 明记者是不是特别忙？哼，这边绿豆大的事儿啊，都打电话来，让我们给曝光，好像记者都是万能的。哎，你们当警察的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嗯，我们现在重查今年年初1月18日李金奎被杀案，希望你能帮忙。
1: 那天晚上，高总编陪我采访之后，我们就在那里等出租车。啊！有情况，过去看看。快拍下来！站住，别跑！ 你给我站住！
2: 喂，公安局吗？你们快来啊！这儿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
1: 你往哪儿跑？
2: 迎春路东口，古城遗址西头的废墟楼里。

0: 快去，走走走，莹，
1: 把金小姐扶起来。
2: 起来，金小姐，
1: 累了吧？
2: 衣服都脏了，洗把脸吧。
1: 这为什么？把那个叫过来，轻点。
2: 是，把那个菜单给你。
1: 我更大，都在那。谢谢啊。
2: 这全撤吧，全撤。
1: 辛苦了，金小姐。
2: 不客气。
1: 你们休息吧。
2: 好，走吧。
1: 啊，你要尽快把报告做好。 你这是怎么样了？没问题。好，大家收拾一下。啊，好了，走吧。行，怎么样？还好吧？还好。哎，帮个忙来。金小姐，
3: 没事吧？
1: 谢谢你帮忙。
2: 应该的。
1: 金小姐，
2: 没事吧？
1: 最近有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啊？
2: 李警官，我真的很奇怪。 这案子不是已经查过了吗？怎么现在又重新开始调查了？
1: 只要案件还在，我们警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2: 你放心，我们不会太麻烦你的，金小姐。
1: 以后还请金小姐多帮忙啊。
2: 那好，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我送送你。
2: 不用了，再见。
1: 再见。

0: 师傅，停车。
1: 你要拉我到哪儿去啊？
0: 哎，快停车啊！停车。

0: 怎么了？
1: 他追我。
0: 哎，你要干什么？
2: 他坐车不给钱，我当然追他了。
1: 我刚才让你停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那儿根本不让停车。
0: 多少钱？
2: 10块。嗯，
0: 找钱。
2: 等着，
0: 我们去那边吧，我送你。
1: 好。哎，
2: 找你钱，票拿着，仔细点清楚了啊。
1: 走吧。
0: 哎，
1: 给我吧。
0: 谢谢。

0: 我到了。
1: 再见。哦，
0: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1: 啊，没事儿。
0: 啊，再见。啊，还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事儿，拜拜。

0: 哎，把这个给你。同志们，把这几天的情况汇总一下。我这边呢倒是没什么问题，只是事隔几个月了，他们的笔录跟原来都有了一些出入，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疑之处。哎，小贾、小王，你们把情况汇报一下。你说吧。
1: 没事没事，有什么看法大胆提出来。没什么看法。对，没看法。建波啊，你这边有什么情况？队长，我找了一个叫陆阳的出租司机，他的笔录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2: 这个人很可疑，仔细查查他。
1: 好，这个陆阳交给我吧。
3: 哎，师傅，师傅，加油！哎，加满。

0: 他应该没问题吧？
1: 再看看。
0: 嗯。
1: 建波。
0: 嗯。
1: 陆阳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
0: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查，没有什么新发现。哎，你说，证人那边会不会有一些新线索？
1: 证人那边，我和小贾来负责。他好像另有隐情。

0: 车牌多少？
1: 别看清楚，车牌太脏了。
0: 你怎么样？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1: 要不要我们进去陪你一会儿？

0: 金小姐。
1: 你们随便坐吧。
0: 我们过去吧。这应该不是交通意外，而是一场有目的的袭击。
1: 要不我向局里汇报一下。
0: 金小姐，能不能进你的房间用一下？
1: 没问题，谢谢。
0: 好些了吗？到那边休息一会儿吧。

0: 队长，领导让我们保护证人的安全，你看怎么办？
1: 我们留下来。
0: 好。
1: 好些了吗？
0: 好些了。
1: 最近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0: 没有啊。
1: 那天在废墟楼你还吃安眠药？喝酒千万不能吃安眠药。
0: 我也希望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1: 还是要多多照顾自己。

0: 企图杀害证人，很有可能凶手认为风头已过，重新活动，这有利于我们重新侦查。但也使证人面临重大危险。
1: 你好。
0: 啊，金小姐。

0: 请坐。
1: 谢谢。
0: 怎么样，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1: 没什么。
0: 那我先开会。
1: 好
0: 啊，你先坐一下。来来，我们继续，我们再重新安排一下。至于保护证人这一方面，

0: 我先走了，有事打电话。
1: 好。现在首先要保证证人的安全，同时要给凶手留出足够的空间，外松内紧，引蛇出洞。

金永坤出来了，看到了吧？把他交给你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你是不是叫陆阳？
7: 陆阳的确是我的名字。
6: 今年1月18日你在哪里？
7: 我以前不是说过吗？
6: 现在要你再说一遍。
7: 今年1月18日，我当时不在北京，我在天津跟朋友吃饭，我们�吃的是涮羊肉，喝了2家二锅头，花了135块钱。我记得第二天凌晨才到北京。
8: 知道为什么我们带你回来吗？
7: 你当我是贼吗？
8: 哼，不是贼，你随身带刀干什么？
7: 我防身可不可以啊？
8: 哼，你为什么要袭警？
7: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警察？
9: 你不知道我是警察？而且他亮过证件。
7: 我当时紧张嘛，再说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9: 陆阳，好好想想。

0: 我再重新问你一遍，1月18号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不是说很多遍了吗？还说什么呀？再说了还是那些话，没什么好说的了。队长，
2: 怎么样，
1: 他的家我已经搜过了，带回来一些东西。
2: 好，你进去吧。
3: 你再好好想想吧，

队长，这些都是洪建波从陆阳家搜来的证物，你看，这些足以证明他对金有坤图谋不轨。这些都是金有坤住的地方和上班的路线图。

0: 干嘛？
1: 哼，聊聊。抽烟吗？

0: 怎么样，开出租辛苦吧？
1: 当然了，一天开下来还不够生气的呢。
2: 为什么？遇见不讲理的乘客，老是说你在绕路骗他钱，其实是他自己说。
3: 队长在干什么？怎么跟陆阳那么亲热呀？
4: 看来你对咱们队长还不很了解。
2: 常常辛辛苦苦，
4: 咱们队长啊正在把脉呢，测谎器
2: 还不够交租的，
4: 明白吗？
5: 不够交租，
6: 那你还有时间去跟踪金佑坤啊？抽烟多久了？
1: 好多年了。
6: 一直抽这个牌子？
1: 我喜欢这牌子，一直抽。
6: 我这儿也有这个牌子的烟头。这个烟头是在1月18日李金奎被杀现场捡到的。
1: 好多人都抽这牌子。
6: 哼，你知道 DNA 鉴定吧？不可能有两个人的 DNA 是一样的。

0: 如何？
1: 准备后事吧。
2: 什么后事啊？
0: 开工了，开工了。
2: 走。队长，陆阳他。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陆阳招供了。
1: 好，走，去看看。
3: 李金奎是我杀的。我认识金有坤和李金奎是在5年前，在香港。
4: 怎么说？你们三个人认识的地点在香港？
3: 是。那时候，他不叫金有坤，他叫吴倩。
5: 老班长
6: 啊，
5: 走。
7: 老班长
5: 啊，走。老板好
6: 啊。好，这件事就这么谈妥了，放心吧，一定会合作愉快的。
3: 那天我到李金奎的公司谈业务，他身边有一个新来的女秘书，她就是吴倩。几天后李金奎借口约我出来谈生意，让吴倩来记录，但他没有说生意上的事儿，只是一味的喝酒
6: 啊，
3: 还要吴倩也没多久就把我支走了。
6: 喝吧。
3: 这个时候吴倩已经喝醉了。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生意咱们以后再谈，
6: 我怎么能就走了呢？
0: 哎，走，
6: 不是，
0: 走，
6: 先谈吧，生意谈了
0: 吧。放心吧，没事。
6: 不能这样啊！
0: 来来来，大哥，我说
6: 先出去，先出去。
3: 其实李金奎早在酒里面下了药，吴倩昏迷过去了。李金奎把吴倩迷奸了，然后还拍了录像带。后来我把录像带偷出来，准备敲他一笔。谁知道吴倩把他告上了法庭。李金奎找了几个律师来洗脱罪名，录像带也就不起作用了。
1: 小姐，去查一下录像带。
2: 好。
3: 李金奎把我骗了，害得我家破人亡。因为我们之间的生意见不得光，我没法搞的。后来我离开了香港，我只好到北京开出租车。
7: 给。
5: 好，谢谢。师傅您去哪儿？
6: 啊，前面。
3: 就在那一天
6: 啊，前面舒畅宾馆，
3: 我又在北京碰到李金奎这个骗子，又来开公司骗人。我想在北京李金奎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对手，于是我又打算用录像带敲回他一笔。1月18号那天晚上，我约了李金奎在废墟楼见面。这个李金奎为人奸诈，所以我早就防备着他这一手，结果我先下了手。在过程中我被人拍了照片，我连忙逃跑，直到上个月报上登出了得奖的照片，正是那天晚上我杀人的情景，我这才知道拍照片的人就是金有坤。 我杀李金奎的这个案子，警方没有怀疑我，但我始终担惊受怕，怕金有坤举报我，所以我准备杀了他。
1: 于是你就打电话到报馆，确定他就是金有坤，然后你就找机会下手。
2: 最后你又企图潜入金有坤家，再次对他下手。
1: 详细交代你杀李金奎的过程，小姐，记录下来。
2: 嗯。队长，你找我？
1: 啊。你把这份笔录交给建波他们看一看，然后再仔细问一下陆阳，尤其是行凶的过程。
2: 嗯。好。
1: 嗯。
6: 不对劲儿，我觉得有点问题。你看
1: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
6: 我觉得不对。
2: 队长，这是陆阳的新口供。

0: 刀伤不对，凶手另有其人。哎，建波，来一下。根据陆阳的口供，他是从正面刺了两刀，那这一处刀伤从哪儿来呢？
1: 可是陆阳只承认他刺了两刀啊。
2: 他既然已经承认杀了人，就没有必要隐瞒那一刀。
1: 假如凶手是从背后偷袭干部一刀，然后再从正面捅两刀呢？
3: 不可能。我们都知道陆阳打李金奎的第一下子不是刀子，而是钝器。
1: 那他可以先往腹部捅两刀，再趁其弯腰时再往干部捅一刀。
3: 这更不可能，因为我们有物证和人证，金有坤和高总编都能证实最后一刀是扎在正面腹部，凶手扎完后就逃走了。
2: 那么谁还有作案时间和杀人动机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曾经被李金奎迷奸过的金有坤，他完全有可能借机复仇杀死李金奎。高总编去追陆阳后，现场只有金有坤一个人，他完全有作案的可能。

0: 小佳，再仔细问一问陆阳。
1: 队长。
0: 小佳，快去。
2: 是。

0: 哎，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还有，
1: 别说了。队长，我们先走了。走。

0: 这是你的书吗？
1: 是。
0: 冬日里，有一对刺猬挤在一起取暖，但各自身上的刺又把它们马上分开，寒冷又让它们聚在一起，可疼痛又逼它们再次分开。人类何尝不是这样？为了生活，我们必须接触不同的圈子。于是，在这个交际中，我们也学会了找最佳的距离。

0: 海涛，从现在开始，金有坤那边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咱们先去那边看一看。
2: 好的。哎，那边的楼也是你们负责施工的吗？
1: 是啊，这几座楼啊都是我们负责施工的。你看，这栋大楼啊，再过几个月就要完工了。
0: 过去看看。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哦，医生说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过要休息一段时间。
2: 哎，这给你，这是昨天拍的，先放上啊。
0: 是不危险？
2: 一共五个亿啊。
1: 有事的时候休息一下，处理一下。
2: 好好好好。

0: 哎，这是什么时候发？
1: 哦，我记住了。
2: 好像我们打电话通知他们的。
3: 是，好的，这条消息。
0: 主任，请你签字。
3: 好的，我修改一下。
0: 放这儿吧。
1: 这边已经定稿了，知道吗？
3: 我马上就去搜。
0: 哎，
3: 我们的排版。
0: 这是什么？

0: 你怎么不吃啊？哎，快吃啊！
1: 金佑坤，您涉嫌谋杀，现在你被拘捕了。

0: 带走。
1: 警官，警官，对不起，你们为什么带他走？
0: 这跟你没关系。啊，
1: 你们可能弄错了，他不可能杀人的。
0: 走开。
1: 哎，你们，哎，你们不能带他走啊！
0: 你这是妨碍执行公务。
1: 你们可能弄错了呀，他不可能杀人的，他不可能杀人，你们肯定是弄错了，
0: 走，
1: 他不可能的。
2: 这边，
0: 哎，过来。写份检查，深刻反省，看你的态度决定怎么处置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昨晚还跟我吃饭，今天又抓我。哼，我早说过我的相机是自动拍摄，拍到的只是凶手的背影。你们都说一看就知道凶手是个男人，为什么又要怀疑我了？

0: 找着了吗？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哎哎，冯大可，我知道你一直迷恋金佑坤，你家里的一切都说明你对金佑坤绝非一般的喜欢， 简直是疯狂！你不分日夜跟踪他，他到哪儿，你就像影子一样。要不是我在火锅店发现你，我也不会怀疑你就是凶手。在1月18日案发的那天晚上，你也跟踪金佑坤和高总编到了废墟楼。
1: 那边有情况，快去看看。好。
0: 在李金奎被捅，高总编去追陆阳之后，金佑坤当时也昏倒了，现场只有你一个人，李金奎的第三处刀伤一定是你造成的。是，
1: 因为我看见李金奎起来对我爱的人有所行动，所以我就冲上去制服他。住手！哎哎哎哎哎！这正是致命的一刀，而你正是真正的杀人凶手。谁叫他动了我爱的人？还有，
0: 因为你怕我查出谁是凶手，对我也动了杀机。
2: 是，谁叫你也不放过这个案件？那次在工地上，其实我要杀的是你。要怪就怪他自己倒霉。
0: 你以为真的杀了他吗？
3: 兄弟，大难不死，干一杯。海涛，你的想法没错，
4: 凶手不是金佑坤，应该是另有其人。现在关键是怎么把凶手给引出来。我想金佑坤能帮助我们。哼，你在公安局听到的只是我们装扮的声音。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昨天晚上还和我吃饭呢，今天又抓我。我早就说过我的相机是自动拍摄，拍到的这是凶手的背影。你们都说
0: 一看就知道凶手是个男人，为什么又要怀疑我了？哼，冯大可，你可是自投罗网。哼，把他带走，带走，走，带走。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又吃闲菜，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我看不见你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

0: 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打中警察有20分，打爆警车呢也有10分。
2: 新叛逆，
3: 比世界上任何的游戏都过瘾。
4: 他们是疯子，
5: 警方很有信心在3个小时内抓到这帮匪徒。
6: 哎，分两队 ，A 队先上。
7: 你们是谁？
8: 你还没死，不代表你有本事，是我们还没玩够。
7: 不要！
2: 英雄泪。
9: 如果见不到，就会随着时间变成回忆。
7: 我明白，我不原谅我自己。
10: 我叫莎莎，隶属电脑支援部门。
11: 那帮匪徒是电玩迷，他们把你的案子编写成一个网络游戏。
2: 虚拟世界。
10: 这帮坏蛋那么狂妄，如果我们打爆那游戏，一定会找到下一个目标。
2: 真实战场。错过，后果才是真英雄。成龙作品，陈木胜执导，新警察故事。

0: 闭嘴！别过来！过来，我杀了他！别过来！
1: 王先生，你冷静一点啊！
0: 我要见你们老板周爱丽，他不来，我就杀了这冤家！走。

0: 对不起，我没有啊，大哥，对不起啊，没有。刚才你不是很威风吗？不是，斩仓追战，没有。现在捉死狗，别过来！
1: 火先生，
0: 火先生，你冷静啊！你少说废话，快点记者出来！我来这里，就预着要死了。
2: 好，我答应你。记者
0: 怎么还没到？
3: 那边有炸弹，我不过去了，你帮我问吧。
0: 黄先生，你冷静点，记者过来了，你说什么都行，千万不要冲动啊！来，麻烦你啊，这边，镜头对着我，周爱丽，你出来，你这吸血鬼，硬要让我炒股票，说回赚大钱，包这不为出事，还要我挪用公司的钱，赔条命给你，现在我就赔条命给你，你出来，混蛋，你还要多多久？
3: 冷静点，放手，全部退后！大家别动，别乱！你，还救人质！ 打开水井盖！
4: 哦！啊！那边，快点！

0: 哇，陈警官，没事吧？
1: 没事，就在人群。哦，走，把剑还给我。哎哎，陈官能几次啊？辛苦你了啊！那个人是疯子，抄股票没人说，哪有人赢啊？对了，多告他两三条罪，让他进监狱，面壁思过。人人都像他那样，我何西北方人，对吧？
0: 你谁啊？
2: 刚才你到处找我，小弟姓周啊，周爱丽，想炒股票找我。
3: 干嘛站着？把所有证据带回去。
4: 我帮你，严哥，幸亏你穿两件避难衣。

0: 我是打工的，爽翻了！有没有电话？
1: 我有。
0: 报警！
1: 啊！
0: 报警啊！

OK， 5杆6杆。喂，喂，你干什么？镇定啊！

0: 我。把枪放下！把枪放下！看看后巷。
1: 是。安全。

0: 哎，
1: 阿金，阿金，
2: 啊！在今晚亚洲银行暴窃案当中，五名匪徒所使用的，
3: 大家听着，阿祖100分，火爆和阿天80分，我60分，啊，计分方法呢？打中警察有20分，帮办货以上有30分，打爆警车呢也有10分，一分100万，有多的入公数。但是阿叔，你掉了钱，要扣200分。
4: 有没有搞错啊？你们个个都不帮我，还好意思说？
0: 嘘，别为了这点钱吵架。钱不重要。阿叔，下次再失手，就没得玩。OK。
2: 方才时候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正在接手此案的陈国荣高级督察有以下的发言：
5: 3个小时，警方很有信心在3个小时内抓到这帮匪徒。而他们挑衅警方的行为，我相信他们是一帮极幼稚的乌合之众。我向广大市民保证，警方一定能够把这帮无耻之徒绳之以法。
0: 怎么样，没事吧，
6: 森哥？差一点就摆蛋了，我真想快点出院，亲手抓那帮混蛋。
0: 放心吧，今晚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6: 你有线索？
0: 我的线人查到他们躲在哪儿。
6: 很明显，他们有预谋，故意拿我们警察当枪靶。阿荣，通知飞虎队。
0: 你刚认识我陈国荣啊？我就是飞虎队。
6: 放心吧，森哥，我们这些兄弟比飞虎队强多了。
7: 对，你们这帮家伙嘛。
0: 阿森呢？财务公司今天派几个地痞上去找你。
6: 放心吧，那笔债我搞定了，没事。
0: 那就好，兄弟有困难尽管说，帮得到我会帮。
6: 知道了，阿荣。对付那帮混蛋，

0: 千万别手软，他们是疯子。
1: 能溜出来，今晚跟我出来喝酒。明天要是没事，回警局认人。
0: 阿荣，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自信心。
1: 出院戒毒啊。

0: 陈警官，你上车先歇会儿，我搞定行了。
1: 小子，太马屁啊！
2: 不行啊，
3: 快点吧，今晚还要赴宴。
1: 我也是啊，我明天还要去旅行呢，东西还没收拾呢。
0: 交给我搞定不就行了？
1: 走开吧，小子，什么时候轮到你呀？
2: 别玩了，下车能。有话今晚吃饭再说。哎，分两队，A 队先上。
4: 是，长官。

0: 分两个 AB 组，
1: 留下两个。
2: 知道。来吧，游戏开始了。
3: 玉王，
2: 什么事啊？
0: 不要慌。
3: 陈警官，陈警官，
0: 天明收到吗？喂，
4: 陈长官收不到，陈长官收不到。
0: 天明，阿力。阿海，带队守住这儿，别走开。
5: 是，长官。
0: 阿康，跟着我。
2: 他们呢？他们在哪儿？

有枪声啊！

他们呢？别冲！

0: 多。
1: 光哥，光哥，
2: 陈警官，陈警官，
1: 我

阿克。

姐夫，阿康，撑着。

0: 怎么会这样呢？救我！你们是谁？出来啊！为什么？你还没死，不代表你有本事，是我们还没玩够。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汉偷你们这帮警察的人，放了他们！你先把枪放下，放人！停住！停住！ 我一句话不会跟你说两次。你想怎么样？我想跟你玩啊！你好像是警队的射击冠军，对吧？枪械你最拿手，我就跟你比组枪。来，怎么玩？这两把是你兄弟的枪，我们比组枪速度。 看谁快，我和你赌两个。嗯，好。
1: 喂，听好了，一。

0: 我姐夫啊。你输了。
1: 不要啊。
0: 你们还有

0: 们想玩啊？
1: 到我了。你不是警队的搏击教练吗？我跟你打，20秒之内谁先倒在地上谁就输。我给你赌2个。
2: 好，
0: 预备，开始。你又输了！
3: 哇！你们杀了我吧！
0: 你不是很了不起吗？说什么3个小时内抓到我们？你现在跟电视上的表现差很远呢。
3: 我求你们放了他们，
0: 跪下。磕头磕头！
3: 我求求你们放了他们。我求求你们！
1: 好，再给你个机会。老规矩，来。
3: 好，我跟你赌4个。
0: 哇，拼了！好样的！
1: 好啊，
0: 准备，开始。

可惜，你过了三秒，一秒一个。

0: 为什么？
1: 姐夫，你走。
0: 阿刚，你撑着。
2: 哎，先别杀他，还有的玩。哇哦！

0: 康，阿康，阿康，醒醒，阿康！没事的，你撑着。
1: 救人！
0: 撑着！
1: 有炸弹。
0: 阿康，你撑着，我一定会带你出去。

我会带你们出去的。

你这条，走！

兄弟，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忘记过去，把你的痛苦变成你的力量。

0: 喂，喂，你谁？
1: 警员1667向陈长官报道，我是你的新拍档郑晓峰。
0: 我不需要拍档，我请了一年的长假。
1: 大长官说你的假期已经取消了，及时生效。
0: 你别乱动我东西。
1: 基本上你家里呢已经很难再乱了。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不可以这样，要改变你自己呢，要先从改变你的生活开始，就是说呢，要把没用的东西扔掉，那才可以找到你想找的东西。
0: 你好烦呢，给我水吧。
1: 水没有，你女朋友倒是来过，有样很重要的东西要我交给你。当当，戒指一枚。嗯。
0: 喂。

0: 你别再乱搞了。你走。
1: 话没说完，我不走啊，长官。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好，听着。三个月前，亚洲银行结案的匪徒又干了一票，我们损失了很多兄弟。戴长官说要你亲自负责这个案子。
0: 香港有几万名警察，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1: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没得解释吗？那帮人是疯子，他们不是为了钱。还有，最近有个新游戏，用你的案子放在网上的。我怀疑那帮匪徒呢，是用网络游戏。
0: 别再跟我提这件案，走，走，
1: 不是，听我说，长官。

0: 喂，
1: 陈长官，是我。
0: 又是你，别再烦我了。
2: 我在你女朋友家里。
1: 她去，有事啊？
2: 有事？当然有事。
0: 她有什么事？
1: 没事，我打电话给你干嘛？
0: 她怎么样了？
1: 你赶紧来啊！
0: 你别走开，我马上来。
2: 哇，好香哎！
3: 放点橄榄油进去更香。
2: 尝一下。
3: 喂，小心烫啊！
2: 嗯，行哎。
3: 当然。
2: 戒指我交给他了。他一看到戒指，吓呆了。其实他很在乎你啊，不过那件案子，他始终过不了自己。

0: 喂，喂，
1: 找哪位啊？
0: 喂，
2: 干嘛不进来啊？哇哇哇！别。进来坐。你在这干嘛？哇，你叫我做的事我做了，你想甩我啊？哼！那你叫我买的200多，另外插上我的眼睛500块。
3: 我以为你不记得了。

0: 东西再不缺就凉了。你写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我知道你在写什么。抱歉吗？

0: 为什么不扔掉它？干嘛要扔掉啊？就算东西扔掉，也扔不掉回忆啊。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这是你的想法。我是个护士，我整天都在想，想念一个人。 有的治吗？你说呢？有，见到你想念的人。如果见不到呢？如果见不到，就会随着时间变成回忆。
1: 我明白，我不原谅我自己。

0: 你在这里喝酒有什么用啊？你这种呢，叫做自我摧残兼报复人间不平不满症。到最后呢，摧残的那个是你自己。也就是说呢，你应该尽早抓住那帮匪徒，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你那帮兄弟？我呢，帮你做了不少功课了。我认为这帮匪徒呢，绝不是为了钱而抢劫。他，喂，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啊？我已经查出他们的底细了，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们一定酷爱打电玩，还有，他们所用的军火、枪械、炸药，全都是欧洲货，也就是说呢，不是便宜货，他们很有钱。
1: 你可以回家了。
2: 抢劫！
3: 妹妹，
2: 抢劫啊！
0: 警察，站住！
2: 抢劫！
4: 管闲事！去死吧！
5: 救他！哎呀！
4: 去死吧！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5: 滚开！
0: 醒醒啊！抓贼啊！陈国荣，你是警察！
5: 又是你死对猫！滚开！天造是不是？滚开！
0: 你是警察！
5: 滚开！
4: 好疼啊！放开我嘴巴！好疼啊！
6: 我错了，因为一时贪念抢了别人的手袋，对不起，我非常非常